赛的场面上来讲，巴西队也没有给予日本队后方线太多的威胁，进攻办法不多，特别是在维尼修斯被严密盯防的情况下，球队的威胁进攻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当然呢，通过比赛下半场安切洛蒂的调

0: 特别是攻击群这一块，巴西队过分依赖维尼修斯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呢，他们在后面的淘汰赛还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巴西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维尼修斯之外啊，如何去在至少激活一个超强的进攻点啊，或者是说通过整体的调整啊，去盘活球队的进攻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特别是面对后面的强强对话，这一点尤为重要。
1: 但是昨天日本队在上半场是取得进球，并且掌控了局面，那下半场也是展现出了这个跟巴西队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吧。尽管赛前我们说日本应该是准一流水平，日本和这个巴西之间赛前日本队好像是这个很有信心的，但是下半场呢的确是在人员方面巴西队越来越占据主动，而日本的体能下降之后呢，巴西队终于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完成了一粒绝杀的进球。其实日本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

期的伤病问题提前下场，后的日本队实际上已经有点消耗殆尽。换场上的田中碧啊出现了传球失误，导致本队被绝杀，而另外一名最后时刻替补出场的丁野秀斗其实也是碌碌无为啊，他是因为远藤航的受伤才被捕招入队。但是呢，这两名球员所属的球衣号码，一个6号，一个7号，啊，原本是属于远藤航和三山勋的，啊，所以日本队呢，即使最后时刻不被巴西队所绝杀，那即使能够把比赛拖到加时赛，以他们这种板凳深度，啊，确实有多名球员缺阵的影响，达到这个淘汰赛的加时赛，日本队恐怕也是落入下风，恐怕也很难坚持到点球大战。啊，这也反映出了无论是日本队还是前几届的韩国队、伊朗队、澳大利亚队，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亚洲球队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保证持续性、稳定性的高效发挥。换句话说呢，可能某一场比赛表现出色，但是很快就会出现起伏，很快出现这种状态上的落差。这也体现出了亚洲球队在板凳深度方面，在大赛的准备方面，其实和这种世界强队是有差距的。

0: 再次刷新了个人记录。据统计呢，莫拉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发队员，仅次于1958年世界杯的贝利。当年贝利在对阵威尔士的比赛当中首发出战，年龄是17岁239天，并打进制胜一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的进球运动员啊。
1: 目前这场比赛还有45分钟将会开球。如果大家这会儿正在看电视的话，应该能看见现在球员都陆续从大巴上下来哈，逐渐进场了，都做好了接下来90分钟鏖战的这个准备。这场比赛的赛果我们只能等到晚间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再去跟大家分享了。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呢，今天上午有这么一场精彩对决，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还将会有英格兰和民主刚果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也可以值得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对于咱们观赛来说呢也是可以去接受的吧，看看这场比赛究竟是英格兰横扫民主刚果呢，还是说民主刚果这支球队继续去爆冷。当然了，还有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以及明天早间的8点美国和波黑的比赛。
0: 我们首先来听听赵宇对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前瞻。

0: 进行这场比赛对英格兰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百大巴的战术啊。
1: 嗯。关老爷他就说到了这个日本队，他说一个在世界杯淘汰赛一场都没赢过的球队就被我们说成了这个亚洲之光哈，这有点太夸张了。但其实你说他是亚洲足球的天花板，我觉得也不太为过吧。你看这目前在世界杯当中还停留着的就是属于亚洲亚足联的球队就还剩澳大利亚了，但那这没啥可对比的吧。所以你说这个跟咱们比较相近的靠的也就是邻居的哈，我觉得这日本足球就算是亚洲足球起码东亚足球的天花板了。
0: 哎，这个是关于昨天比赛啊，当然今天比赛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英格兰队能否改变一下这个前两场，比如说这个哈利凯恩的状态的问题啊，就是哈利凯恩状态是有所起伏的，

0: 限制吧，球队无法在美国境内展开备战训练，只能将这个训练基地设在这座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城，就是蒂华纳这个地方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伊朗队先后战平了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但最终呢没有晋级淘汰赛。在当天离开之前，伊朗队的主教练也向这个蒂华纳表示了感谢，他说感谢大家给予我们所有的善意哈。他也说呢，无论是球队还是代表团成员，在墨西哥期间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和友好，这段世界杯经历将长留存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伊朗，他们也完成了今年世界杯他们所有的比赛任务。
1: 好，再看看综合体育在今天早间的一些消息啊。在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双的1/8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曼玉

0: 也很大，姆巴佩一旦被防住了，还有登贝莱呢，啊，因此法国队现在再加上一个奥利赛，啊，甚至有球迷说了，奥利赛这个踢球风格让大家想到了之前的法国的传奇球星齐达内，啊，之前我也看到有朋友说对比巴西的传奇巨星罗纳尔迪尼奥，啊，好像中场的确有这样的一些点石成金的能力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耳边正在响起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个主题曲哈，然后无时无刻不在，就说我还是更喜欢当年瑞奇马丁的世界杯的歌曲。
0: 哎，生命之杯，
1: 嗯，
0: 是那个是绝对最经典的歌曲啊。
1: 是的，就是很多歌现在听起来你还是会觉得热血沸腾哈。
0: 哎，也有朋友关注的是世界杯上我们几位中国裁判的表现哈，其中那个马宁。

0: 阳光的盲童群体，让青少年志愿者的脚步成为孩子们触摸世界的触角。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海峰老师还是一位白马跑者，在2025北京榜样中获得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0: 我要说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2016年，海峰老师是陪着视障跑者何亚军跑完了北马。赛后呢，你也会觉得说这次经历其实就是陪自家兄弟跑了一次步，特别简单。但是我听到这儿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能够陪视障跑者完赛北马，这背后应该全是成就感。但是仔细琢磨吧，又觉得成就感这三个字好像又把这个经历说得太轻了，又不够准确。所以比较好奇的是，您深耕助盲跑这整整10年的时间，既要费心做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助盲跑，同时又要耗神去做培训，把志愿者能够带成独当一面的引路人。虽然您总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开心，但是难免会有一个疑问，是坚持这么久到底是图些什么呢？但是又总觉得您就是什么都不图，就是单纯的热爱。
2: 图，后来媒体把我逼急了，说你得说点什么。我说我为我女儿做这事儿。哎，都是这事儿挺合理，他能说吗？我说可以说呀，因为我每个周六我出去陪着盲人朋友跑步的时候，我女儿全知道，她全知道。我回去我也不跟她说，但她知道，她知道她爸去干什么去了。后来我16年，我们在珠海生活了5年，我的公司在北京，我就来回飞。后来呢，女儿到了青春期了，又是上网课，她就不跟着我们吃饭看电影，什么都不跟着我们了。然后上网课呢，把门一关，一天就把门关着，三顿饭送进去。我说这怎么能行啊，我就特别希望她能像小时候，因为我女儿3年级下面学期搬到珠海，她就跟着我跑步，我到了珠海就投了个赛事公司。她认为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能跑马拉松的，他小时候这么认为的。他5年级就跟着我一起把珠海横青半马跑完了，2小时40分。他的运动能力非常好，但是呢，到了初中以后，作业越来越多，他对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初一回到北京，他老转学，他怕融入不到北京这个班集体当中。他跟我说说，爸爸，我有点担心融入不到班集体，我老转学。说着说着掉眼泪了，这我们家小棉袄小公主掉眼泪了，我的心都快碎了。我说这咋弄啊？后来我就在全班的家。

很多人问我说，海峰你怎么坚持十年的？我说我没坚持啊。你要不说你没坚持的话，我怎么能表现出你？我说我不需要你表扬我，我做了十年就是本身就是事实，我不需要你表扬。他说我这样能写吗？我说可以啊，坚持本身就是不爱了，不爱了才坚持，我没什么不爱的呀。也有很多志愿者他来了几次他就不来了。

0: 州飞回北京。我到了郑州，我就找那几个跑团，我说能不能把跑团组织一下，我给你们做个培训。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讲了，超欢迎。跑团里他们跑团和河南郑州新区跑步协会一起安排的这些跑者来跟我学，他们特别想学。完了以后，这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家亲戚是河南日报的，马上河南日报就知道这个事儿，河南日报替我招募，河南日报替我招募。完了，我的整个培训结束了之后，他们干了一件事儿，哦，把我感动坏了。他说：“海峰，我们现在在郑州跑步，我们叫做盲道巡检跑。
1: 嗯，
0: 我们跑步就是在街上随便跑，是不是？他们跑团是沿着盲道跑，只要盲道被共享单车拦住了，他们就会把这共享单车挪到一边去；被机动车拦住了，打城市管理热线让机动车离开；如果被小商小贩拦住了，这个盲道也打城市管理热线，让这小商小贩你到别的地方做生意，不要拦住我的盲道。盲道要被拦住了，盲人朋友是走不出来的。”我海峰没有这个脑子，我也没有这种身临其境的这个体验，但是这些和我一起的这些兄弟姐妹特别棒，他们就发明了这个盲道巡检跑，他们要通过

之，让所有的这些盲人朋友就看到了像周玲姐、像刘正大哥、像海军儿，像特别了不起的视障朋友已经做成了，就带来两个信心和勇气走出家门。而是你走出家门接待你的志愿者是被我们

0: 十年，我觉得您的脚步真的是走得又稳又远。从最开始只是那个想陪着视障跑者跑跑步的志愿者，到如今牵头搭建体系化的志愿者的培训课程，又把目光投向到需要更多陪伴的盲童群体，带着青少年一起参与助盲跑，更心心念的也想把这份温暖推广到全国更多的社区。就这十年的收获肯定是厚重到一天一夜都想不完，但是可能也想请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这份总结既可以说给那些一路并肩同行的志愿者朋友，和您携手奔跑过的视障跑者们听，也可以捎一句话给那些可能还没有敢走出家门，还在犹豫要不要踏上跑道的视障朋友们。
1: 我特别感谢这些视障跑者，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只要有一个视障跑者跑完一个半马或者全马，那么这个世界当中就多了一个用亲手触摸这个奖牌的了不起的人物。也觉得志愿者特别了不起，没有志愿者的陪伴，我一个人是根本走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往哪儿走。大量的志愿者其实比我优秀的多得多，我们也相信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公园里，助盲跑团当中会涌现出就像特别优秀的这些志愿者，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你们没有关注到这个助盲跑的项目当中来。还有很多像团中央这四年来，我是一个特懒的人，团中央这四年来是带着我在全国各地做推广，我都没动脑子主动去做推广，我是今年才脑子转过来弯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

0: 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海峰老师的真诚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助盲跑这十年的温暖和重量。它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融入生活的习惯；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志愿者与视障跑者的双向奔赴。这十年的深耕，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执着和热情。他用助盲绳牵起信任，用培训课程种下同理心，用脚步丈量出一条残健共融的道路。未来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奔跑起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宋海峰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抢网，
7: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

0: 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青春的面孔，
1: 虽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子啊，更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爆发力，而我们的爆发力又该如何去进行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

0: 都是堆起来也好，但是爆发力不一样，爆发力是用时越短，
1: 对，
0: 你的时间越短内能推起来，代表你的爆发力越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运动员或者平常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他跟我们在健身房的这种单纯的力量训练

0: 平常你徒步也可以做交叉腿跳嘛，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在做一些那种 HIIT 的动作里面，
1: 嗯、
0: 很高强度，那些教练就会教你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运动队里面，我们上力量的时候，我们是要扛杠铃去做那个动作。
1: 嗯、
0: 但做完之后，说实话啊，对于腿部肌肉的这个刺激和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特别有助于提高你的跑步成绩，是很快的，是非常快的。
1: 哦、
0: 比如我想提高我的跑步成绩，我要特别短跑距离，
1: 对，尤其是短跑。
0: 对，如果你是只做走的话，和你做这种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你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嗯。如果你特别喜欢跑步的人，你平常一定要做这个。
1: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好像大家日常都是那种以长跑，反正距离会稍微长一些的。
0: 对，
1: 那这样做也
0: 有
1: 帮助，
0: 也有。像那些耐力运动员，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 嗯、
0: 耐力运动员他们就是可以徒手，或者扛一个很轻的，或者拿很轻的哑铃
1: 哦，
0: 然后做，但他们的时间要长。
1: 啊、
0: 他们时间也要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是肌耐力要强嘛，
1: 对，
0: 他们要做很长时间，

0: 对，你比如我们做这个颈肩下拉吧啊，我们做就是基本上是同匀速做，你是几几拍下来，然后再几几拍上去，对吧？然后你会发现那举重运动员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快下，快上，快下，快上，快下，快上，是这样的，就有点惯性的那种。
1: 那这也是在练爆发力吗？
0: 爆发，爆发，就瞬间他把那个力带下来。

0: 你是说我需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不同的运动项目它这个爆发力训练也不一样。
1: 嗯，
0: 跑的项目、游泳的项目、举重的项目、标枪的、铅球的，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根据它的技术动作和这个项目的这个需求去练的，不会不太像我们去训练，比如说啊，你主要是全身要练，怎么能怎么怎么样，就不太一样。比如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像我们跑的，那主要你的力量训练就是下肢，
1: 是。
0: 但你的上肢要不要练呢？我们是要练的。我们是怎么练上肢呢？不会说你缩卧推吧，你去做那个什么颈肩下拉吧。跑的人我们很少做这个，当然你说有没有做，会做。但很少。我们练上肢力量怎么练呢？拿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做摆臂。
1: 哦，这也是你们这个就是跑步的一个动作模式的嘛。
0: 对,、啊、对，你摆臂，对吧？
1: 对
0: 你摆臂的这个
1: 速度越快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腿上，
0: 对，你不能说腿力量强了之后上肢跟不上，
1: 对，
0: 对吧？那是不协调的。所以呢，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是要拿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去做摆臂的动作，
1: 哇！
0: 然后教练是在旁边拍的，然后打节奏，然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哎、
0: 越来越快。
1: 对，
0: 然后呢，你再放下杠铃片再做，你会觉得轻松好多。
1: 是，
0: 对，就这么一个刺激的机制。嗯、那你像那些，比如说标枪啊、铁饼啊、什么链球、铅球，那这些运动员呢？你说平常他们。

0: 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啊，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就开始去模仿啊，这种是很容易受伤的。
1: 对，
0: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力量基础。任何一个运动员他拿冠军基础，你会发现他是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
1: 对，
0: 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的基础素质训练基本上要按年为单位去训练的。
1: 对，
0: 简单理解就比如说哈，比如像我们那个竞赛的项目，你是跑100还跑200还跑110米栏等等这些，其实你在刚入队的前几年是不太分的，反正就是你跟着跑，所以先练你的基础素质训练。
1: 对，
0: 像我们那会儿就基础素质训练，我们是几年的练了3年。我们那个队当时主要是短的，但短距离里面有100有200有400有400米栏有110米栏，对不对？那中间可有还也有一些队友是转向，比如你去改成三级跳，
1: 对，
0: 你改成这个跳远了，也有改成跳高了等等，因为你小孩子他会发育，
1: 对，
0: 在这个里面，同时在这个基础训练当中，基础的这个素质训练当中，那个教练也会发现每个人他特点不一样，
1: 对，
0: 他
1: 慢慢的就开始变化，
0: 对，慢慢就开始变化，你可能要开始分到这个项目，你要分到就开始做专项性训练，刚开始都是基础训练啊，比如说大师哥跑400米，要不要跑？要跟着跑吧。啊，100米要不要跑？跟着跑吧。技术素质训练要不要做？就什么你都练。
1: 哦，
0: 慢慢慢慢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差不多。

0: 一笔啊，我瞬间就觉得
1: 这个可以做，
0: 这个我就还蛮容易接受的。
2: 对对对，如果是你这样做没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去推桌子，桌子就矮了嘛，然后那个难度就大，因为力臂大了哈。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有这种杠铃啊这些呢，你可以就是做慢下快起的动作
0: 啊。
2: 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呢，如果你用到这种器械的话，它的安全系数，要求会更高。
0: 嗯，
2: 因为这个杠铃如果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可能会怕砸到自己。
0: 对，
2: 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哪怕你的力量技术比较强，但是现在的运动模式和它的方式改变了，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

0: 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

0: 出来的工作上去。
1: 对，就是还是要留意这些细节。其实
0: 对，上肢的其实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训练，包括划船，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快收，就肌肉收缩，
1: 对，
0: 快速收缩，然后可以慢回，快速慢速回，
1: 那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嘛。
0: 对，就是爆发力的，就是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让肌肉收缩，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躯干的这个训练，
1: 嗯，
0: 其实躯干训练刚刚我所说的那个转体的是一种，转体的是一种，嗯，还有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想的最多就是腹肌，
1: 对呀，啊，
0: 对吧？那腹肌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做那个转体啊，
1: 嗯，
0: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卷腹啊，
1: 对，
0: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
1: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0: 挺吓人的啊！我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条件那么好嘛，
1: 嗯，
0: 我们是找那种台面就是有点类似于乒乓球桌，你学校的乒乓球桌，
1: 嗯，
0: 原来那会儿我们上学的乒乓球桌都水泥，
1: 对，
0: 水泥
1: 砌的，
0: 砌的那种板，
1: 对，
0: 就是好了，有点类似于那种台面哈，啊，或者是找一个那种过道，就是从上面跳下来，可以跳下来，就是差不多是到你腰高的这个位置，然后铺垫子，铺这个训练垫，垫在上面，然后这个人是躺在上面的，就是你半截就是腰以上是悬空在外。
1: 哦，
0: 是悬空在外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呢，当然这个因为你力距很长，所以肯定得有人压着你的嘛。我一个人压不住，就是一个人要坐到你的脚上，然后抱住你的腿，环抱你的腿，
1: 嗯。
0: 另外一个队友呢，是在压住那位队友的肩，所以相当于三个人一组。
1: 嗯，
0: 就是轮流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是要扛杠铃片的。
1: 啊，
0: 就是要扛杠铃片，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
1: 嗯，
0: 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基本上平均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就15公斤，大一点就20公斤，25公斤。像那些高中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些大师哥就25公斤的杠铃片，然后就是因为你悬空了嘛，是尽量往下走，
1: 嗯，
0: 是尽量往下走，基本上身子就往后仰嘛，
1: 对对，
0: 然后再起来。就起要起全幅度的，就那个力是很大的，然后做十多个，基本上做十多个就力竭了，然后做
1: 我光想做一个都快要崩溃了，你们要做十多个。
0: 你知道那种腹肌，你现在让我，比如我现在平常锻炼什么，做卷腹那种，
1: 嗯，
0: 你不会说像我原来运动队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腹肌要撕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1: 嗯，
0: 平常很少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就是。最多练了之后第二天疼，你别惹我笑，最多是那种的，
1: 嗯，
0: 但是当时训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腹肌上撕裂就拉开，
1: 哇，
0: 撕开的那种感觉。你像扛重量的，扛了20多公斤，而且还有立臂的问题，
1: 对，
0: 碳注意那么多，是要扛到头后面的，我们还不是放胸前，是要放在头后面，是抱住的，然后去这个训练扛，就练的10多次力竭，完全力竭之后是要把片扔掉，扔了之后然后再快速做，
1: 哇，
0: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的速度就很快，然后快速做，
1: 嗯，
0: 做到力竭，然后起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1: 哇，
0: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就是一种，
1: 嗯，
0: 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会扔球
1: 啊，
0: 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
1: 嗯，
0: 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
1: 嗯，
0: 就交替的，
1: 对对，
0: 交替的扔，
1: 你要接吗？
0: 对，你要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那会训练你要扔的是什么球，就那种实心球
1: 啊。哦，
0: 实心球就里面是装沙子的，
1: 对对，
0: 装那个球，
1: 很沉的，
0: 对，所以扔起来是有惯性的。我们要接住，就基本上扔的方向，就如果你们去练，可以拿什么球呢？拿就那种小朋友玩那种小皮球，
1: 对对对，
0: 就用那个就可以了，充气
1: 的
0: 那种啊，就哪怕砸到你脸上也不疼那个东西。对，运动队里面不一样，我们是要有重量，就是要有那种沙球，
1: 嗯，
0: 就那种实心球去做。如果你是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扔的方向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就他躺在那个地方嘛，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扔，因为他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的，接的时候是他是手要打开去接的，
1: 对，
0: 因为这样力臂会更长。如果你放在他胸前啊，你扔给他，我们这样想啊，你扔给他，如果他在胸前就有这个球，他再抛回给你的话，他只能用推的方式，
1: 嗯，
0: 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 它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1: 对，
0: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1: 对，
0: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1: 甩出去吗？
0: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离心，就我们的腹肌是要离心，然后迅速的向心，包括手臂的配合，迅速向心，然后再扔给你。
1: 对，
0: 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就是先一个人，可以让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给你扔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1: 是
0: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不然那个人接球还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
1: 立刻就要接到了，
0: 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就扔，不管你，要么就砸你脸，要不然你就接，那肯定都拼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他不会等你。就是说他俩是快，就是他不要保持一个匀速去做，
1: 对，也是有节奏的，其实
0: 对他是有节奏，但不会很慢，你两个人他怎么都不会很慢，这样练基本上二十来次我印象当中二十来次就差不多了就行了，赶紧换人吧
1: 啊，
0: 就那个肚子是完全是有灼烧感的，
1: 对，就是运动员他们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而且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我们可以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
0: 对，
1: 球也可以都变一下，
0: 对，
1: 就是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爆发力。
0: 对，或者是最简单的哈，比如在家我自己，

0: 睡的时候啊，它有这个惯性，有惯性对你的刺激会比较大。是这样做，你是要这个是要放胸前，如果你自己玩是要放胸前啊，躺下，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1: 哦，
0: 往高处去抛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
1: 哦，
0: 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爆发力练得很好，或者反应速度很好，你抛的距离就不能很高。
1: 啊，对，
0: 越小越好，
1: 对，
0: 越小越好。但是你的腰腹的这个活动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手在那个地方推球，
1: 哦，
0: 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力量给他推起来，就有个爆发，有个借力的动作啊，是这么玩，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0: 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啊，确实会刺激，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卷腹可能我卷20个什么的就会有意思，
1: 效果更强嘛。
0: 对，会有意思，因为它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
1: 啊，
0: 两个比赛，比如说啊咱们推50个啊，谁看谁是用时最短，那这个就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1: 对，
0: 你犯规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1: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下肢大家日常用到这个爆发力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下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普通人哈，你最有效的就是做或者最简单就是做弓箭步跳。
1: 哦，
0: 就我之前是讲过那个对吧，就刚在开篇讲过弓箭步跳。你对于普通人来讲哈，你就不用扛杠铃，我也不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肌肉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1: 就够了，其实
0: 就足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你是足够的，啊，然后呢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啊，一定要先做好热身，所有这个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对，
0: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

0: 咽部跳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频率比较快的，
1: 对，
0: 就步幅比较小，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跳的会很高，
1: 嗯，
0: 然后步幅打开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滞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再落地的，所以是有两种。但是呢这里面啊，对于一个普通人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跳交换了落地，你会发现再起你要顿一下再起，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在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这种才可以。那做完这个之后啊，一定再去做一些加速跑，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做完之后，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会发现你做完这个弓箭步跳啊，你会发现你的臀部的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
1: 对对，
0: 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

0: 很容易加重他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几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嘛，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还有就是这个下肢当中，这是腿，相当于腿的大腿的和臀的会比较。

0: 哎，那跑步运动员他那个穿要穿钉鞋，他都前面有钉子的。
1: 是的，
0: 那些包括你看，苏神在跑那个跑百米的时候，他的身高是根本不占优势。
1: 对，
0: 但你会发现跑起来的时候，他的重心会高，你发现吗？
1: 嗯，
0: 跑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矮一点那种感觉，因为跑起来他重心会更高的，因为他的腿部爆发力是超级强的，
1: 弹性太强了，
0: 踝关节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
1: 啊。嗯。

0: 你旁边就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保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1: 啊，
0: 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我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1: 对，
0: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1: 在核心区域的。
0: 对，
1: 如果有点像是边缘区域。
0: 其实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核心啊，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表层，一般核心肌肉都不会在表层
1: 深层。
0: 对，因为在肌肉的这个学说里面哈、肌肉的一些理论当中，我们表层肌肉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眼能看得到。
1: 对对，
0: 就
1: 它只要有变化，
0: 对，
1: 我们都能看出来。
0: 对，它的轮廓特别明显。
1: 对，
0: 其实表层的肌肉在我们人体，它主要是干什么呢？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主要管活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弯举，我要吃饭，拿筷子，这些都是你的肱二头肌发力，你的三角肌发力，你的胸大肌发力，就是它发的一些很小的力，然后完成你这个动作，所以它主要。

0: 对吧？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
1: 哦，
0: 对吧？其实在稳定机，就是核心里面它有个部分叫稳定机，这个稳定机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
1: 哦、
0: 什么叫远端呢？可能有朋友会问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越靠近躯干的都是为近端，越远离躯干的都是为远端、
1: 哦、对，
0: 什么叫远离呢？比如说我的手指，
1: 对，
0: 是离我身体最远的，
1: 手指、脚趾、头部，
0: 对，
1: 这些
0: 头部，这
1: 些
0: 是最远的。
1: 对对，
0: 那我的肩关节
1: 也是偏远一些，
0: 对，偏远，但是它相对于手来是不是靠近了？
1: 对对，
0: 所以刚刚当中我是不是有提到过肩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对吧？那核心肚子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直接就躯干的这个正中央，
1: 对对对，
0: 我们人体的这个重心点就在这个地方、嗯、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说练核心练练你的手腕不太对感觉对吧？所以它是趋近于躯干的。
1: 听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气馁，或者说就说哎呀那运动员这样我反正也达不到运动员那样，我还有什么希望呀？
0: 没啊，我
1: 们是有希望的。
0: 对，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像平板支撑，我相信大部分人经过训练的、啊、
1: 对，
0: 这些会员平板支撑，你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你撑个一分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对吧？你经过真的一些，比如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
1: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的话，
1: 对，
0: 一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所接触到的会员，如果你不是特别肥胖的那些哈、啊，然后一般来讲，你说坚持咬咬牙撑个一分半的，也大有人所在。
1: 对，
0: 你想两分钟就优秀，
1: 对，
0: 一分钟就及格。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是应该我们需要掌握的，所以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是我们可以去追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啊、
0: 对，你就有印象，就是你记得平板支撑标准平板支撑、嗯、就是膝关节不着地的、啊、
1: 对，
0: 标准平板支撑两分钟就优秀，
1: 嗯，
0: 就你已经超过大概 85% 的人了，
1: 嗯，
0: 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嗯，其实说白了，如果是按照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就觉得不会那么难了，
1: 嗯，对，
0: 平板支撑。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说核心，核心，
0: 嗯
1: 啊、要多练，
0: 嗯
1: 啊，核心它至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刚才其实常教练提到过嘛，啊，就是我们这个保持稳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护。

0: 会发现很多人受伤啊，他是一瞬间，
1: 对，
0: 一瞬间就不要搬东西吧，就没觉得怎么着，就一拿，哎呦，
1: 闪了，
0: 就把腰给闪了一下，那个肌肉就拉伤了，对吧？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这一瞬间的这个保护有哪几种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你肌肉有没僵硬，比如说老板常说的那个肌肉着凉了，肌肉在着凉，为什么说容易拉伤扭伤啊？就因为肌肉温度低，它那个弹性会变少，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运动员你会发现，在任何的运动项目之前都是要做热身，
1: 嗯，
0: 包括平常我们在一直强调一定要做热身，一定要做热身，这是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1: 就是给他们在场边，我们当时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这个有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让他们来进行热身。
0: 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
1: 对，
0: 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1: 对，
0: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点路。进场地的，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做变化的时候。

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那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那不停的晃，就代表你的。

0: 瞬间爆发了。
1: 对，
0: 他没有核心的话很简单，比如说啊，你核心收不紧，你像咱说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你翻跟头都翻不起来。
1: 对啊，你怎么在空中去做那些
0: 旋转
1: 动作，
0: 对吧？
1: 然后能一直把这个整个身体是一个我们说绷到一个最完美的角度，
0: 对，
1: 落水也好，或者说落地也好。
0: 对，经常你看那个跳水，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跳，因为跳水是中国的强项、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看跳水也是经常有解说员会说，落水那个水花，第一个是看那个难度分，
1: 对对，
0: 再一个就看落水的这个水花大小、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解说，比如一些国外运动员啊。或者他水花大了，有时候解说员会这么说，你他那个腰没有绷紧，
1: 嗯，
0: 他腰一下松了，松了之后他下去那个身子就变形，
1: 对，
0: 水花就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腰。

0: 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别说高了，就每天让自己坚持个一分钟三十秒的，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哎，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了。
1: 对，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九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不吃不喝的，眼看呢，快到朱东村了，在过河的渡口这儿，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三个人，用一块布往桑民宝头上一蒙。桑民宝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让人用绳子把他捆个结结实实，嘴给堵上，扛起来就走。又有一个小子捡起桑民宝的

提过这个名儿，他不是我们这个村的，他是寿丘的。我找哥哥问问去，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事儿。薛母说，甭去了。哎，这事儿肯定是跟雪欢那帮混蛋羔子有关，怪不得这两天雪欢又不见影了。娘，你也不要说的那么死，万一不是我哥哥干的呢？是三不认干的，叫我哥哥帮助找一找，这事儿可得抓紧呐，不然桑姐落在坏人手里可好不了了。方回说，雪姑娘，我们和桑姑娘是发小的朋友，到这儿又不认识别人，所以才找你，你看是否报案呢、啊？叫这里李正啊还是大长派人帮忙找一找，搜查搜查。薛姨说，我比你们还着急呢。娘啊，这么办吧，咱们俩先找哥哥去问问，再叫我师兄去找搞大长报案。搞大长是朝廷官员，叫他派人去找。你们俩也去，我相信会找到的。

房子转了一圈，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是空屋子。董夫说：“顺大哥呀，你认识那个女的呀？这个我还没有看见呢，怎么能说认识？可是你说那个女子有个痣，像我家乡的一个女人。你家在哪儿啊？渭水呀。哎呀，你多虑了。”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渭水多远呐，上千里。他怎么能上这儿来呢？另外长痣人有的是，都是老乡啊。啊，不可能，这个女的肯定是本地人，走吧，咱们还得看货呢。可也是，哪有这么巧的呢？就在这阵儿，货摊前来个30多岁的人问，谁的桃有主没有啊？有，是我的。董父噔噔噔跑过来，顺也跟过来了，赶紧答对买主。顺到这儿呢，不光是为了卖桃，还有为国求贤的事儿。他到这里呀，主要是想找少昊的守墓人。这是货摊前，这个男人相中了一个桃符，用手上一件皮袄跟于顺交易，顺就把那个桃符给那个人。于顺顺嘴问，大哥呀，你知道少昊陵寝在什么地方？那人一听乐了，你是外来的吧？本地人哪有不知道少昊陵的，本地人呢大都是守陵族的后代啊。哎，你看往东北走2-3里地就到，很近哦。顺说，我们是来贩陶器的，九牧先生少昊之名，所以想顺便呢前往祭拜。哟，那人一听拜他们的祖先，立即放下手中的桃符。哎，兄弟，那我带你去，回头再拿这个符。那多不好意思啊，耽误你功夫。哎，别说这个，你来此不容易，你最好能见到守灵的龙主持。龙主持，哎，那是大学问人，天上事儿地下事儿无所不知啊。我和他熟，哎，领你去见他。要是一般人呢，他还不见呢。哦，那好那好，有劳了，甭客气，咱们走。就这样，于顺让董父看守货摊，他跟着那个人走出寿丘街道，向北走了大约2里多地，就见前方，嚯！满目苍松翠柏，遍地古木参天。行走期间，浓烟遮道，凉风习习，不见张行虎走，只闻鹤唳鸟啼，好一派圣木萧萧之气象啊！又走了一段，眼前豁然开朗，正面半圆形的空地上，高高的有个大土丘啊，3丈多高。这肯定是少昊陵了。于顺想到这儿，刚想跪拜，带路人一把把他拉住了。哎，老弟，你想祭拜，最好先找龙主持，叫他主持着，你按照规定的礼仪祭拜，那才

怎么不要啊？谁说的？这件我要了。那你怎么放下呢？嗨，先搁你这儿，等我看完审案子回来再拿。哎，那保不齐谁要买就拿走了。别，这件我要了，你帮我留一下啊，我一会儿就回来。顺在旁边听着新鲜。哎，请问这位大哥，你去看审什么案子啊？啊，怎么你不知道啊？我们是外来。哎呀，你没发现今天卖东西买东西的人都少了吗？是啊，我还奇怪呢，怎么回事？嗨，人家都到大厅明堂去了，去看搞大长审案子去了。谁在这买东西卖东西啊？审什么案子？审私案呢？什么叫审私案呢？哎呀，就是审私仇啊。啊，董夫笑了，我听说

0: 出原色，以此找出抢劫的贼人来。你说奇不奇呀？
1: 哦，
0: 于双闻听心里咯噔一下，什么？从外地绑架来的一个女子？昨天董父看到那个女人，哎呀，我怎么琢磨怎么像桑面宝？哎，我怎么能老往那儿想呢？这个地方据我知道是养蚕织丝，很有名气呀。镐陶是我岳父的大臣，他怎么能轻易地放掉嫌疑人而去审丝呢？嗯，其中定有隐情。想到这儿说，大哥呀，经理这么一说，哎呀，真是见奇人奇事，在下也想见识见识，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开开眼呢？可以啊，跟我来吧。于是于顺又把摊子交给董父，跟着那个人一起走了。来到了明堂前的空地上一看，这什么空地呀？这里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呐。所谓明堂，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审案的大堂，这人也太多了，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挤不进去。顺只好站在人群外，翘着脚往里边看，只见北边啊，高台上有一口大釜，就是陶锅，挺大，后边站着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衣着很整齐，在他们身后站着六七个彪形大汉，全都是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连臀部都翘着着。在大陶釜的左方啊，左前方用木架子挂了一挂水红色的丝绸，可不少啊，能做两个人的衣裳，十分鲜亮耀眼。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0: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助盲跑。一根助盲绳能够牵起多少人的奔跑梦想？十年的时光又能让一份初心生长出怎样的力量？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嘉宾呢，他从一位普通的助盲跑志愿者出发，深耕十年，不仅陪着视障跑者征战北马等大型赛事，更搭建助盲跑的培训体系，把目光投向更需要阳光的盲童群体，让青少年志愿者的脚步成为孩子们触摸世界的触角。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海峰老师还是一位白马跑者，在2025北京榜样中获得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2: 我要说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2016年，海峰老师是陪着视障跑者何亚军跑完了北马。赛后呢，你也会觉得说这次经历其实就是陪自家兄弟跑了一次步，特别简单。但是我听到这儿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能够陪视障跑者完赛北马，这背后应该全是成就感。但是仔细琢磨吧，又觉得成就感这三个字好像又把这个经历说得太轻了，又不够准确。所以比较好奇的是，您深耕助盲跑这整整十年的时间，既要费心做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助盲跑，同时又要耗神去做培训，把志愿者能够带成独当一面的引路人。虽然您总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开心，但是难免会有一个疑问，是坚持这么久到底是图些什么呢？但是又总觉得您就是什么都不图，就是单纯的热爱。
4: 图，后来媒体把我逼急了，说你得说点什么。我说我为我女儿做这事儿。哎，都是这事儿挺合理，她能说吗？我说可以说呀、啊，因为我每个周六我出去陪着盲人朋友跑步的时候，我女儿全知道，她全知道。我回去我也不跟她说，但她知道，她知道她爸去干什么去了。后来我16年，因为我们在珠海生活了5年，我的公司在北京，我就来回飞。后来呢，女儿到了青春期了，又是上网课，她就不跟着我们吃饭看电影，什么都不跟着我们了。然后上网课呢，把门一关，一天就把门关着，三顿饭送进去。我说这怎么能行啊，我就特别希望她能像小时候，因为我女儿3年级下面学期搬到珠海，她就跟着我跑步，我到了珠海就投了个赛事公司。她认为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能跑马拉松的，他小时候这么认为的。他5年级就跟着我一起把珠海横琴半马跑完了，2:40。他的运动能力非常好，但是呢，到了初中以后，作业越来越多，他对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初一回到北京，他老转学，他怕融入不到北京这个班集体当中。他跟我说的时候，爸爸，我有点担心融入不到班集体，我老转学。说着说着掉眼泪了，这我们家小棉袄小公主掉眼泪了，我的心都快碎了。我说这咋弄啊？后来我就在全班的家委会里面发了一个留言，我说我是谁，我是谁的家长，我跑多少马拉松，我想免费教全班同学跑步啊。这家长都高兴疯了，说这也太好了。我就陪他们从初一跑到初三，3年，这孩子们从1公里2公里跑不了，到最后能跑8公里10公里。

因为我没有任何时候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它就是我随手干了一件事儿。同时我在这里面不断的挑战了我自己，不断的更迭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啊。很多人问我说，海峰你怎么坚持10年的，我说我没坚持啊。你要不说你没坚持的话。

0: 事儿，我是尝试着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种机构，我告诉他我们能不能合作。他比我想象的还快。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教青少年跑步嘛，鸿星尔克带着我全国10个城市做青少年训练营，我做教练去。我到了河南商丘之后，我专门从郑州飞回北京。我到了郑州，我就找那几个跑团，我说能不能把跑团组织一下，我给你们做个培训。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讲了，超欢迎。跑团里他们跑团和河南郑州新区跑步协会一起安排的这些跑者来跟我学，他们特别想学。完了以后，这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家亲戚是河南日报的，马上河南日报就知道这个事儿，河南日报替我招募。河南日报替我招募，完了我的整个培训结束了之后，他们干了一件事儿，把我感动坏了。他说：“海峰，我们现在在郑州跑步，我们叫做盲道巡检跑。
1: 嗯，
0: 我们跑步就是在街上随便跑，是不是？他们跑团是沿着盲道跑，只要盲道被共享单车拦住了，他们就会把这共享单车挪到一边去；被机动车拦住了，打城市管理热线让机动车离开；如果被小商小贩拦住了，这个盲道。”也打城市管理热线，让这小商小贩你到别的地方做生意，不要拦住我的盲道。盲道要被拦住了，盲人朋友是走不出来的。我海峰没有这个脑子，我也没有这种身临其境的这个体验，但是这些和我一起的这些兄弟姐妹特别棒，他们就发明了这个盲道巡检跑，他们要通过跑步把整个城市的盲道清得干干净净的，多好啊。所以我有信心这件事是越做越大。前天晚上我跟玉溪，云南玉溪的盲协的秘书长在后台找到我了。我说我可以去，我说你们那个，我看了一下机票飞过去才400多块钱，我说得了，我说你们不用出费用，我说你们也没多少钱，我说这个我去。他说你来一趟就培训我们玉溪，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盲人的一个徒步团，到处找教练找着我了。他说要不咱俩商量把整个云南省培训了，我说我巴不得呀。他说云南省盲协主席是我们玉溪出去的，也是第一个省里的大学生，他就给我联系了，我直接就联系到了云南省盲协主席。他说海峰太好了，我们全省跟着你学。

0: 的，盲人朋友会收到很多的赞助的物品，跑完了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奖牌，联想集团也会出很多的志愿者来参与，大家好开心啊，就等于你训练了一段时候，有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汇报，看能跑得怎么样，像一个嘉年华一样。我们也特别希望在奥森经常去的人和住在附近的人也可以去看一看，嗯，好开心。就我个人而言呢，2026年我1月17号在三亚有一个我培训的助盲跑团，叫爱在天涯助盲跑团，他们成立1周年，邀请我回去给我颁一个杰出贡献奖。因为他们现在在三亚，你去了海边就有很多的志愿者陪着盲人朋友跑步，这成了三亚城市精神文明一个亮丽的名片。
1: 嗯，
0: 三亚日报、海南日报、三亚电视台、海南电视台都连续的报道，真的是海滨城市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城市体现。同时呢，我会加大跟所有各大学校的商学院，尤其是歌友会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企业家，也喜欢跑。

0: 还有很多像团中央这四年来，我是一个特懒的人，团中央这四年来是带着我在全国各地做推广，我都没动脑子主动去做推广，我是今年才脑子转过来弯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残联、盲协、团中央对我的这些支持，也没有他们，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我其实是一个又懒又不愿意总结的人。2026年让自己变得勤快一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挺有意义的。
1: 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海峰老师的真诚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助盲跑这10年的温暖和重量。它不是一句响亮的。

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

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0: 夫为主上省见。
1: 康熙咯咯一笑，把卷子搁到一边说道：
0: 你不要慌张嘛，就是影射也没有干系，将来朕再问他本人，如果有话直说了就是了。朕的原意是夸你和高士奇啊，不过体力的太多了，都不取重，这回的博学鸿儒科算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朱一尊的诗，杏花红似火，昌夜小鱼钗啊，谁见过杏花如火的？再说昌夜又怎么会和钗扯到了一起呢？康熙一卷一卷地翻着，这里毛病太多了，

0: 常常科举格局，求全责备，竟是全部取足名额，便是等外的也一概授官，不愿做官的也给个名义，算是治休。
1: 康熙微笑着静听高士奇的宏论，然后说道，
0: 你这个办法倒好啊，只难免他们耻笑朕不善横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高士奇

0: 现在就你一名观察使叫人头疼。弄得姚启胜亲自带戈世浩下乡剿匪保民，有此前车之鉴，云贵的事要办得稳妥一些了。这是你吏部的事吗？
1: 明珠皱着眉沉吟着，他真的有点犯难了。若说他家代里没有合适人选，那也不是实情。遴选在京三品以上

0: 2万两白银以上。高士奇如今并不是精穷的人了，怎的竟弄了一桶草来献呢？康熙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看着那桶草笑问：
1: 这是什么呀？
0: 高士奇朗声说道：
2: 万年青，主上，臣吾金玉珠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

0: 递给了高士奇。
1: 这个针织赏你，如意赏了你家内子，传旨内务府一同万年青每年作例共进大内。
0: 这才坐回炕上，不无感慨地对几位大臣说，
1: 万年青倒也罢了，这一统二字用得绝佳。秦始皇扫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才有汉兴，国家一统，百姓乐业，百废俱兴。有了张衡仪、蔡伦祉、相如赋，只魏晋八王之乱，天下便不可收拾。这唐一统，天下更成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复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强民富，非一统不可。朕八岁遇疾，十五岁勤劳败，十九岁决意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为一日安乐，所谓何来？朕难道不想安逸吗？还不是一心想把一统大业建。

0: 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主臣好自为之啊。
1: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做作没有，娓娓而语，说得动情。几个大臣先还怔怔地听着，至此不由自主一齐跪下顿首叩答。
0: 这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呀。
4: 人生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仙洞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无线设备一键参，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方式，并且运动的种类呢也是越发的多样化了，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对于一些科学运动的知识还不太清楚，或者说是了解的还不够多，所以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常见的运动损伤。那一旦出现了运动损伤之后呢，会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寿命，并且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0: 伤痛的出现啊。
1: 是的，
0: 这就是讲这个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啊初衷。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损伤里边呢非常非常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讲拉伤啊，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啊，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髌骨软化呀，啊什么踝关节扭伤、跟腱的腱围炎啊、足跟痛、足底的筋膜炎啊，什么下这个非特异性下腰疼，就是我们讲的腰痛、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什么那个肩带损伤啊，什么五十肩呀、啊，实际上这都是和运动有关的一些损伤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想呢，就是从第一个大部分讲起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处理。
1: 对，这名字听起来啊有点绕口
0: 啊。那个就是我觉得也必须解释一下啊。
1: 嗯，
0: 那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呢，当然这里头一个意思就是急性的，第二个闭合性呢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伤口，
1: 对，看不见，这
0: 没有
1: 开放性的吗，
0: 啊对，没有出血啊，然后就是软组织呢也

0: 就要保护，特别是局部的保护啊，包括这个制动啊，减少活动啊，包括打绷带呀、做一定的支架呀、稳定性的啊，这些东西都叫保护。就是实际上这个保护是什么呢？受伤了马上要停下来，
1: 对，
0: 能有什么条件就做一些什么条件的处理，就是啊，局部呢要稳定，再不能动的。第二个字呢，就是一个最佳符合原则，就是说伤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增加疼痛，就是要把这个肢体呢放在一个最合理的、最舒服的位置。这个几项的内容啊，我来介绍一下。第二个就是这个，要让它处在一个最舒服啊、最没有二次伤害的位置啊，而且最稳定的一个情况下。第三个呢，大家一定记住了，一受伤，特别是软组织损伤，马上要冷敷啊。冷敷呢，其实，当然如果专业的呢，就有什么冰袋呀，有那个冷冻喷雾呀，当然那个冰敷是最可靠的啊，一般呢10-15分钟左右。为什么是要冰敷呢？就是要减少出血和渗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减少局部的代谢强度，减少

0: 希望的观众能记住啊，就是要保护制动，要适宜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啊，还有就是要做冷敷，还有就是要做加压包扎。
1: 嗯，
0: 最后还要记住了啊，
1: 抬高，
0: 只要休息的时候你要抬高肢体。
1: 对
0: 啊，那么中期就急性，我们讲的啊是急性闭合性损伤啊，我们讲的这个中期是指什么呢？就是24到72小时以后，这个也是一个范围啊，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看你出血剩出了多少啊。那么一般72小时以后，那么出血停止了啊，有这个淤血。

0: 为什么会伤呢？我们那个首先呢，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大家知道呢，这个我们一般讲啊，骶髂关节以上就要支撑我们体重的大概60%。
1: 嗯，
0: 如果是在膝关节呢，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啊，那就是它的这个负重就更大了啊，所以它本身的负荷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那个杠杆非常的长啊，是我们那个下肢

0: 了一下它的结构啊。下面呢讲一讲我们这个业余选手训练过程中哪些原因最容易伤到膝关节，
1: 就是导致我们受伤的、
0: 导致我们受伤啊。那么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分成这个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

并不提高，那怎么去支撑他呢？老同志也很有意思啊。有一次，一个老同志说呀，跑马拉松了，就是20公里半马啊，成绩提高了，说哎呀，特别兴奋，还想继续提高成绩。有个问题说呢，还没提高呢，腿开始疼了，这种问题，实际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说，你想要提高你的专项成绩呢，你要做相应的功能练习，比如说什么踝关节力量啊、膝关节力量啊、什么那个核心区稳定性啊，这些东西都上去了，你那个专项能力才有可能提高。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就是基础啊、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这个普及的关系，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普及了，而是你基础是不是很好。这就是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呢，就想，那你这个地基要打得好了，你的楼可以才盖得高啊。说你这个地基打得不好，你光把楼盖高了啊，没准哪天就塌了，是吧？实际上运动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刚才讲的是内在的因素啊，外在因素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业余选手，甚至包括职业选手经常遇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短时间内，一段时间内，量和强度控制的不好，特别是强度啊，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支撑或者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专项强度练得太大了，它一次两次啊就出问题了啊，各种症状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些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兴趣爱好兴致很高啊，一次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觉得不过瘾啊，还要延长3个小时。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了，关节软骨啊对运动刺激的耐受是大幅度下降的啊，你一次玩爽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禁忌啊。按理来说什么呢，那个频率可以高一点。

0: 所生，也叫张健末端病。
1: 嗯，
0: 啊，很多人呢就是讲这个膝关节附着在胫骨的这个指点子损伤，这个损伤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刺激，就是局部负担太重了啊。我们讲的这个大家知道跳跃系嘛，什么排球、篮球、羽毛球，什么击剑啊，什么跳高跳远运动员的可能都会见到啊，它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损伤的类型。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冰剑，它为什么啊容易出这个损伤呢？开始介绍损伤原因的时候呢也说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0: 些，促进修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超声波、超短波啊、红外线啊、什么微波等等。第四个方面呢，那么当然我们讲髌腱损伤根本的原因呢是局部的负担太重了啊，由这个原因导致的。那么它还和什么关系有关系呢？就是和体重有关系。说那个身体太重，那你跑跳啊，膝部的负担就很重，自然呢这种损伤呢就多发。所以良好的啊，很好的控制体重是预防髌腱损伤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啊。这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啊爱好者，不管你从事什么项目，你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1: 控制体重啊，
0: 控制体重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当然我们讲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增加那个下肢力量啊。我们具体说说哪些呢？比如说踝关节的力量，甚至包括足底的啊肌肉的小肌群力量，周膝关节周围力量，

0: 因为血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它完整的，你怎么造啊，你怎么跳怎么跑，它都没有症状，它是最耐磨的组织。但缺点什么呢？它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呢，就是它的代谢水平太差太慢，一旦损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恢复，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恢复，但是恢复的可能性啊和速度，可能性很小，速度非常慢。所以呢，是实际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最好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不要让它受伤，受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办。那么有软骨正常的时候，一说它就很润滑啊，它缓冲振动啊，它当然它这个活动就很灵活啊。一旦出症状了坏了，那么修复呢就很慢，那个症状呢长期伴随你，那个非常非常的难愈合。实际上呢，各种球类项目髌骨疼痛综合征的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是那个排球篮球啊足球，包括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武术太极拳啊，很多呢那个就说我就喜欢一个太极拳，打多了那个啊关节坏了，关节坏了什么坏了呢？实际上关节内软骨坏了啊。下面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啊。那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呢，以前我们也常常把它叫髌骨劳损，
1: 对，
0: 实际上就是一种退行性的一种病理变化啊。第一个讲这个预防为主啊，预防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希望说那个
1: 等发生了、
0: 发生了
1: 再去想办法解决，
0: 还让它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基本上不可能，千万不要有这种幻想。怎么办呢？就是合理的控制局部的负荷啊，刚才反复强调了，它也是不要短期内啊把那个跳跃膝关节负重的活动安排的太多啊。另外一个呢要强调一下，就是说那个周期性项目和非周期性项目对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这个发病也好影响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周期性项目，比如说我们走路，比如说我们跑步啊，它的那个啊对髌骨内软骨的破坏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什么项目要特别注意呢？就是那种非周期的，比如说球类啊，对抗性项目。为什么呢？你怎么跑不是你决定的，而是根据对

0: 向侧或者向后
1: 打开
0: 去踢腿，
1: 对
0: 啊，这个对臀中肌的练习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呢大家是要重视的。实际上我们讲呢，这个有的时候膝关节的损伤呢不完全在膝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臀中肌的力量练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了啊。第五条呢我们讲的就是骨内肌的力量练习啊，骨内肌的力量练习，骨内肌实际上是应该讲这个130度以后啊，骨内肌的发力的作用就更大啊。就说我们想哎高姿态的，你比如说一边啊，如果练右侧腿呢，你把身体靠在墙上，然后在啊比较高姿态的位置上呢去蹬起啊，练骨内肌。因为练骨内肌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髌骨能够拉住，不要让它外移。我们讲这个压内外侧压强是均衡的。当然还有一个呢刚才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阔筋膜张肌啊，整个的骨外侧肌群

0: 报道认为它对于这个恢复啊，它的功能恢复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从以前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被动恢复啊，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改善支持的药物啊，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二个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
1: 对
0: 啊，
1: 还有关于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我们也要继续听王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下面呢我们讲那个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啊，也预防和康复的，
1: 很常见了 啊
0: 非常多见。那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膝关节的韧带损伤里边最多见啊，最频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内侧韧带的损伤啊。内侧韧带的损伤呢，比外侧韧带损伤啊发病率高得多啊。那个外侧损伤呢，大概只有10%，就是我们讲的内侧的1/4左右。这个膝关节屈曲的时候啊，小腿的突然的外展外旋啊，或者说呢足小腿固定的时候，大腿的内收突然的内收啊，或者说呢膝关节的外侧遭到了外力的撞击，都可能导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啊。从结构上讲呢，说内侧副韧带和外侧有什么区别呢？内侧副韧带呢是一个非常扁平的很薄的啊这么一个结构，就跟一层布似的，所以它就不结实。这外侧的副韧带呢，它是个柱状的啊，就跟拧紧了一根绳子，所以它也比较结实。那么从结构上看呢，我们撞到内侧损伤外侧的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不是金鸡独立啊，所以总是从外侧受冲击的可能性呢
1: 更大一些，对，
0: 所以内侧

0: 预防它呢？
1: 可以更好的预防。
0: 对，
1: 第一条呢，就是正确的掌握这个落地和转向的动作。
0: 嗯，
1: 一个动作充分做完以后呢，再做另外一个动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讲的一个观念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踝关节损伤预防里头经常提到的，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跳起来，
0: 嗯哼，
1: 你要双脚落地。双脚落地呢，你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就大幅的增加，
0: 就是这个缓冲是双脚
1: 一起
0: 被分散了嘛、嗯、
1: 被分散了，然后呢，哎，它的稳定性也好，那个十字韧带也好，侧副韧带也好，它那个受伤的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了啊、
0: 嗯、
1: 第三条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你的膝关节才稳定啊，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
0: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呢，最重要的其实也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今天着重和大家讲的都是如何预防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更好的预防，不让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是尽量晚的发生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运动的寿命会有
1: 最好，最好不要发生。
0: 对、
1: 啊、
0: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科学的进行运动锻炼，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下去。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孟莹。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华为跟韩霜俩人定计，去找达摩堂两位堂主，骗取达摩霜解药。俩人定好了，

0: 之辈呀、啊，常言有那么一句话，人老奸马老滑呀，兔子老了不好抓呀。这两个人久经风雨江湖闯荡之人，一旦被他看出来，不光打马栓的解药弄不回来，恐怕你要凶多吉少啊。寒霜嫣然一笑，丈夫你放心好了，我去我是十分夹着小心。又跟老干爹说了些谎话，暂路登城，赶往北少林寺。一句话来到河南登封县少林寺，到了山门门前，叭叭一敲门，门头僧把门开开，寒霜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小和尚撒腿往里头跑，见着了顺明顺兴二僧。两位堂主，什么事？门口来了一个寒霜的姑娘，她是太师葛仲的干闺女，要求见二位堂主。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师弟，看见太师啊，又给咱俩送钱来了。这个呢，别人还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钱挣了。可这寒霜呢，她是太师葛仲的闺女，咱俩好好招待她，看她来是什么用意，咱们怎么答对她。
0: 好，师兄，咱们俩亲自迎接。这得说一张纸画了个鼻子，给寒霜的好大脸呢。少林寺达摩堂两位堂主，那了得吗？亲自迎接寒霜，到门口了，哈哈哈哈哈哈！韩姑娘，少见少见，上次分别到现在可能有一年之久了。来来来来来来，请到寺院之内，领到后面的达摩堂坐下了，献上了素茶。姑娘，你来到这有什么事吗？
1: 两位高僧受我老爹爹的派遣，派别人来呀，怕二位高僧不相信。您二位知道我是太师爷的干闺女，在太师府招贤馆内呀、啊、发现解药下雨被侵了，房子漏，所以说呢有两个人呢闻上了达摩霜，老是昏昏沉沉如死人一样，所以我爹呀、啊、就告诉我来这找二位要些解药，给您二位呢带上了厚礼。一伸手把身后的包袱拿下来打开，这正是寒霜结婚的嫁妆啊，里头全都是黄色的。往前扒一推，这可是重金啊。俩和尚俩眼睛全都瞪得溜圆，哈哈哈哈哈哈！姑娘姑娘，好说好说，这个药呢也确实得需要一些钱，不过呢也需要不了这么些钱。姑娘，你告诉太师爷破费了，我马上去给取药。说着站起来，到了达摩堂的密室当中，取出一个锦盒，上的大旗溜明暂亮，放到桌案上，把盒盖打开。寒霜注目一看，里头确实有药葫芦，还有纸包纸裹的药面，还有些丸散膏丹。正看着，再看顺明和尚，噗，一口气，盒子里头的白烟往外一喷，正好喷到寒霜的面门上。寒霜觉着一股凉气袭人， 迷迷糊糊哐当翻身栽倒在平地之上。顺兴一看，师哥，你这是何来的？你怎么把达摩双冲着韩姑娘吹上了呢？你这不等于给她下上药了吗？哎，师弟呀，这个小姑娘双眼你看出来没？叽咕喳咕的非常聪明，太师怎么能把一个姑娘打发到这来要药呢？是他的干闺女，路途还算挺远，一旦道上出岔，他不挂着吗？打发别人来写一封书信就可了，可这烧的是口信，这当中没有疑惑吗？那哥哥，那咱把寒霜迷到这了，迷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如果是真的，他拿不回药去，那太师还能给咱们钱吗？哎，马上把咱俩的徒弟打发走啊，让他够奔太师府，到那去打听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要真有呢，回来咱们把寒霜救活了啊，然后给他药，他也不知道他在这待了多长时间，他走了不就平安无事了吗？如果不是这个事儿，咱们把这个寒霜交给太师葛仲，那葛仲还得感谢咱们两个呢，这不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吗？来人，进来几个小沙弥，拿一个软榻，把地上躺着这个给放到我的禅堂之内。我把话可跟你们说好喽，门口守着人，任何外来人等不许进内，谨遵堂主之命。好，上至上通，走来两个中年和尚。二位师父，你们俩呀跟师父多年，现在你俩需要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刚才把寒霜姑娘迷倒了你已经知道了，你二人马上起身赶往万户庄招贤馆。去见谁呢？去见葛仲，亲自见他面，问他是不是有这码子事儿。如果有，马上也回来，没有也马上回来，咱们另行办法，别露任何声色。是了，好您，我们现在就起身。俩人转身走，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防栓跟化为分别之后，会进了北侠客跟两位舅舅，四人回到了开封府，见到了包大人，把全部经过说完，招待完了，方栓等出来了。我说干爹呀，你老人家去这么些意见，这个事办到怎么样了？齐斌呐，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我就想，有莲花，有司马平安保护着包大人，这没有啥事儿。可你是小孩呢，我没让你跟我去，这算对了，也怕你搭上性命。现在当着你两个舅爷，当着北侠客老爷爷啊，咱们这几个呢坐在一块儿研究研究，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说该爹呀，要想怎么办呢，这个事依照孩子我呀，那就得由你老人家出面，亲自找到北少林寺，见到金井老佛爷，跟他说明前情，跟他要达摩霜的解药，去找达摩堂的两个堂主，这些方便多了。如其不言，这个招仙馆咱们打不了啊，那是北少林寺的绝活，咱们能破了？那北少林寺还叫什么绝活吗？他是武术当中第一大家呀，个个了不起呀。孩子， 要这么说你说对了，那我再起身呢还得把你们仨放到开封府啊。我北侠客老人家加我两个舅舅，咱们四个也得说当今了不起的人物啊，起身赶往少林寺，到那找金睛佛，咱们去要药去。凭着三位的面子，凭着我房栓是开封府的官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个和尚能把解药给咱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起，四人启程赶往登封少林寺。书要简短，离着少林寺啊还有五六十里地儿，可方栓带着三个人贪赶了路途，走过了许头了，前面不挨村，后面不挨店，走到阳关大道之上，月亮已经出来了。弥陀佛，栓，咱们在头前的镇店住店也就好了，因为贪赶了路程，你看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咱们也不能在漫野荒郊树林里头过夜呀，还不能往回去，就得往前赶。老人家，您往远处瞧，离着还有十里八里的可能就有村庄了，因为影影绰绰我看见灯光了。哎呦，我这肚子疼，三位您先在道上等一等。房栓撒腿往道旁的草窠里跑，退下中音逮着拉屎，这三人在道上等着。这房栓犯毛病了，因为打太师府这个招仙馆他上了火了，干燥拉不出来。这玩意儿世上最难受的事儿，就是大便干燥拉不下屎来。房栓脑门冒汗呢，上面两个舅舅看房栓老半天没回来，栓呐，栓，怎么拉线屎啊，拉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哎呀，我说舅啊舅啊，我呀都有点说不上话来了，为着打招仙馆操心费力上火了，我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了，我拉不出来呀。舅舅栓，你在这慢慢拉着啊，多子拉出来多子算，我们在前面等着你。一拉北侠转身走了。

王栓蹲在这草棵之前，这条羊肠小道之上走来两人，正是出家的两个和尚，上智上通，去太师府招仙馆去打听药物的事。房栓拉屎这个地方呢，身后就是坟地。这上通说了：“师哥呀，我这辈子练武术，说学文什么都行，我就一件事儿，这是我的缺处，我怕鬼呀。您说您要抄近道走，我看头前净坟头，抄近道如果一旦碰上鬼了，那就得把我吓死。哎，师弟呀，

0: 师弟，咱们俩为了尽快赶往招贤馆问解药的事，你说不走近道，咱们走笔直的大道，绕着鸽派弯走，那得什么时候到？师傅告诉了，早去早回，还得走这个坟地。房栓一害怕一着急，这干燥的屎拉完了，把中药袋提上。秃驴哎，秃驴哎，我吓唬吓唬你俩呗，你们俩去弄药去，弄什么药我还没弄明白，干脆吓唬你秃驴，让你往回跑。方栓站起来，赵万宝囊一伸手，拿出灵火一光发的灵火，往脸上扒一抹。那方栓小细波大脑袋，满脸麻子，没鼻子，小抹不过眼儿，抹子眉，大嘴叉，再抹上些鬼火，他在瘦，月光之下再一打，那就跟活鬼一样。他站起来，他不往前走，他是双脚合着往前蹦。
1: 哦哦哦，
0: 房栓这一叫唤，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嘶嘶啦嘶啦难听。这俩和尚自然有一个怕鬼，看对面站起一个鬼来，满脸是鬼火。这个上通已经吓堆了，上至看着师弟，师弟一把拉住师弟，拽着撒腿就跑。房栓不依不饶，在后面蹦，
1: 嗷嗷，
0: 还在这叫唤着。俩和尚金命水命逃活命。方栓看两个和尚跑远了，方栓倒笑了，我装鬼，这还用装吗？黑夜当中再抹上鬼火，就是个鬼，叫细脖大头鬼，能不是鬼吗？外号没有起错的，赶紧去追舅舅，追北侠客。方栓上了大道，往前走着，这一晚上也没见着舅舅，也没见着北侠。哎呀，可能三位呀，这玩意儿早到前面去住店去了，我也到前面去找个店房住下吧。方栓到前面的村庄了，找了一所店房，休息了后半夜。第二天早起，方栓有点饿，哎，吃点好的吧，这两天上火，在前面找了一个饭馆。方栓可怕人认出自己，为嘛？离着北少林寺太近了。伙计，哎呦，客爷！伙计吓一跳，给我找个雅座。哎呦，您这边请。要在乡村的饭馆，那个雅座啊，也就是拿屏风一隔，说隔出几个雅座的。前面挂个小帘儿，也就是遮挡遮挡。方栓来到雅座，爷，你爱吃什么？哎呀，吃什么？给我来点阳春饼啊，来个水秀汤，再来点牛肉，炒个鸡蛋，来半拉猪蹄儿，来点油炸花生米。你要酒吗？不喝酒。摆饭摆菜全放在了，房栓因为饿了在这吃着。这时候房栓就听自己身背后这个屏风那面有人说话。房栓啊，房栓吓一跳，这个声音底气非常足。你谁？你甭管我是谁，你这脑袋这么大，你那脖那么细，你能挺住吗？方

你装的厉害呀，太像了。哎呀，我说这位朋友，我叫细脖大头鬼，别说晚上看我像鬼，就白天也像鬼。那您说对了。哗，屏风被扒拉到一旁，房栓再回头，房栓可吓着了。正是昨天在坟地见着那两个出家和尚，没成想这俩和尚跑到这儿来也在早晨吃饭，一伸手近在咫尺，房栓再想跑可跑不了，八百房栓给抓住，一记点穴法点住了。师弟，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没成想在此碰上了房栓，也是咱哥俩解解恨的时候。昨天晚上啊，虽说师兄我说不害怕，这房栓装鬼一出来，满脸的鬼火，还真把我吓一跳。不过我比你胆大呀，你都吓堆了，尿都尿裤兜了。这小子作恶多端，我寻他不着，找他不到，来把他扛回寺内，见着两个师傅，咱们轻功受伤，走，把他带走。二位高僧，我跟你有何仇何恨？房栓，别说废话。俩和尚把饭钱给付了，扛着房栓，说离着少林寺并不远了。等天到晌午，来到了少林寺的后门。叭叭一叫后门，有人把门开开。看着扛进一个人来，细脖大脑袋，两个和尚一摆手，小和尚没敢多问，等来到了达摩堂。

人，这是违犯大忌。不杀他，难解我们两个人心头之恨。上智上通，你们俩把他抓来。

元。卧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8。

0: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

上石头，以免它飘上来啊。沤成了大粪，上咱们的地，人越坏，这个肥料是越足啊。谨遵恩师之命。方帅，没成想你大江大浪闯过多少，死在我们两个小和尚手里。来，抬他走。两人把方栓抬着出了后庙门，在前面山坡上一个树

嗯，洗的是屎澡啊。这个埋汰呀，这一豁窿臭气熏天，哇呀，噜噜噜噜噜噜，哇，往外吐。可房栓这喊，在下这闹腾，惊动了达摩堂。两位堂主顺心顺明，听着喊，不知道后面出什么事儿了，就来到了后门，把门打开。再往山坡一看，山坡上站着四个人，当中间的房栓，旁边有一个大和尚，这俩和尚可不认识北侠，还有两个老头，都是大脑袋。顺明顺兴两人迈步走到跟前儿，搅得鼻孔当

0: 和尚，你真乃大胆，你现在都是出家的大和尚，跳出三教外，不在五行中，你怎么能够这样呢？左一个领教，右一个敌人，和尚哪来的敌人？谭家哥俩今天究竟要探探黄河几层清，领教领教北少林寺的凶僧。好吧，既然我们俩对仨，房栓放到一边儿，没有别的说的，那就得看谁的掌硬，谁的胳膊粗力量大。胜者王侯，败者贼呀。两个和尚背靠背，四手推开，双掌带风，嗡嗡作响。北侠客可不能不加小心，这叫两位达摩堂的堂主啊。那两个谭氏兄弟在武林当中的名声了得。这时候就听北少林寺的后庙门有人喊喝，慢要动手，主师方丈到。叉，达摩堂的两个堂主抽招撤势，北侠客跟谭家哥俩可不能逞强，分谁来了，这叫北少林寺的主师大和尚金睛佛呀。那提起金睛佛举世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武术高强，道德深远呐。穿着灰色的僧袍，大红的袈裟，脑袋上九个黑点是魔顶受戒，胸前带108颗树珠，大叶不洒鞋，白布袜子，瘦毫多长，慈眉善目，稳稳当当往前走着，后面跟着18罗汉僧。北侠客谭家哥俩房栓可全都清楚，这18罗汉僧是庙里的5僧啊。不管北少林寺出了什么事儿，18罗汉僧就首当其冲。这18罗汉僧在大唐朝李世民年间征打王世充之时，因为把王世充灭了，称为18罗汉僧是受过皇封的。历代皇上登基首先要封的为国为民的18罗汉僧，原来的老僧死了，后边的僧人往上续，总有18罗汉僧在北少林寺。稳步来到跟前，金睛佛一摆手，18罗汉僧唰啦，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围上了，每人每手里拿着齐眉大棍，怒目而视。北侠客稳稳当当，金睛老佛，在下欧阳春，这彬彬有礼呀。那金睛佛可不是一般人，满面带笑，北侠客，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跟僧人我进庙里一谈，好吗？金睛老佛爷，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房栓代表开封府，领着我俩舅舅跟北侠客到您待客厅房，请吧。
1: 请。
0: 来到了禅堂，坐下了，命小沙弥给献上茶盏。这屋里就金睛佛，后面站着达摩堂两个堂主，这四位全都在这坐着。北侠客，您在我庙后要征沙傲斗，这是为何？ 高僧啊，这个北侠客呀，他老人家嘴笨，我防栓薄嘴片，我还会说，我把事情告诉您，盐打哪咸，醋打哪酸，这个事儿都有根据的。就现在呀，我们打了五台山金秋会之后，高僧您佛驾光临，当时的情况您可能清楚，说房栓呢跪守高台，让您把那两位大师带回北少林寺，到达摩洞当中前去面壁修心改造，这是我方栓最大的仁慈。可话咱又说回来了，这个擂台呢，多亏你老人家没有再继续血流成河散了泪了。

万岁下旨了，让我们查太师府。葛太师立了招贤馆，招贤纳士，广收绿林的英雄，干嘛？要谋取大宋的江山社稷，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手下的人员不多，所以说我这一查太师府啊，我找了几个人帮忙，一个就是您的师弟金灯古佛老人家，为国为民给我方砖帮忙。为嘛我请这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是太师府的主要人物，五行叟的授业老恩师，五行叟也是您北少林寺俗家弟子。我汇集了神行无影古云飞太极神符李江到太师府了，就拿你这个宝贝的图纸，见师不跪，说什么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他是反大宋的，把话说翻了。这个五行叟上去会战您的师弟金灯古佛，他哪是老佛爷的对手啊？可打不过，他有外科手段，一晃掌，哼哈噗，金灯古佛趴下了，一笑反上啊，把师傅打趴下了，还命人给绑上。咱就简单说，他手上用的是达摩霜。方丈，这达摩霜可不是平白无故一般人能有的。这个达摩霜您非常清楚，我不便多说，它的威力有多大，危险性有多强，我也不说，指定是在北少林寺弄出来的。哪有？就是达摩堂有。说太师葛仲知道有达摩霜之后，派人聘请了顺明顺兴两位达摩堂的主事方丈，给请到了太师府的招贤馆，以重金相赠，要来了达摩霜，好预备反朝廷。两个和尚贪图了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玉石毛眼儿，外加金刚钻啊，把药就给了葛仲太师了。这个事儿是有人目睹眼见，可以后呢

要达摩栓的解药，好为国效劳，把这个太师府啊招香馆给抄灭了。没成想我被你们的徒子徒孙给我抓住，这两个达摩堂堂主要把我房栓扔到粪坑当中。你想，高僧啊，你要处置我怎么处置都行，哪有这个罪呀？出家人哪能这么损呢？要把我坠上石头扔到粪坑当中遗臭万年。我房栓命大，也多亏了我两个舅舅家北侠客欧阳春老人家赶到，点住了两个和尚。两个和尚站立不稳，他掉到粪坑当中。我房栓要有心要他的命，我早就亮刀把他杀了。方丈，您是明理的主事方丈，我房栓简简单单的把事说到这，望您给评论评论。另外两位堂主，你们做事往后要想着点，你可要知道，偷盗北少林寺的达摩栓，你该何罪吧？金睛佛听完房栓简单单单的一说，老和尚慈心没道术，修心眼圆翻，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哼，顺明顺兴。两个和尚急忙下参施礼，主事方丈，你们俩太已过分，出家的和尚应该不爱财，酒色财气

0: 给我架到外头，乱棍打死。这十八罗汉过来掐住两个和尚往外捞。
1: 方叔安可不愿意把事儿整大，也不愿意跟北少林寺为仇为大了。那是方叔安的机灵啊，聪明啊。请各位手下留情，方丈请您高抬贵手。方叔安这时候说话可有分量，金经佛可赞成方叔安。你别看方叔安没多大能耐，叔安你有什么话说？高僧啊，您是德高望重之人，我方叔安当绿林的时候啊，我是个小贼，偷鸡摸狗，吃喝嫖赌，我什么都干，打闷杠，套白狼，背死狗，这事儿我都干。恶作多了啊，以后浪子回头，被开封府的人把我度化过来了，我要弥补过去的罪过，尽量少杀人，做善事有好报，要是做恶事要没报，那是时辰没到。我深知这个道理之后啊，我又看了一些书，什么五经四书啊，孝道啊，天地君亲师。

0: 怎么处罚？按照原来的老办法，让他俩人到后面的达摩洞面壁改过，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高僧，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

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2: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

0: 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设计把司马懿给诱到了上方谷，眼看一把大火就要把司马父子活活给烧死了。嘿，就在这时突然间天降大雨，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了两句话：谋事在人。

开弓放箭呢。嗨，弩箭和那个火箭呢全湿了。麻袋一看，干脆我带兵追吧。刚要追呀、啊、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岳琛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麻袋啊兵马太少，就没敢下山追。张虎、岳琛接住司马懿的时候，把二将给吓了一跳。哎呀天哪，这爷儿仨怎么这模样呢？盔没了，甲没了，战袍不见了，浑身上下被烧得胡不烂啃，一身雨水，满脸泥。呀嘟嘟啊，张虎、岳琛赶快把战袍脱起来给司马懿换上，把自己的战马让给都督。司马懿现在清醒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立刻传令，赶快赶快去救咱的渭南大营啊！我们已经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明白了，我派孙礼和郭淮带人马劫人家岐山大营啊，肯定劫不了，诸葛亮非劫我的大营不可。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

郭槐孙礼一听吓傻了，心说什么？慧乔，我的都督，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但是司马懿心想，你要是不回桥，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姜维呀，那本事也不小啊，受诸葛亮的亲传，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一块儿跟咱们败着北岸来，那不是就麻烦了吗？郭槐孙礼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回吧，嘁嚓咔嚓，功夫不大，把这两座浮桥拆了。

此乃天机，尔等焉知？老夫也不能轻易泄露。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他折腾了半天，又说了这么一通，是什么意思？司马懿什么意思也没有，他这是安定军心，因为上房谷这一败败得太惨了，渭南大营也丢了，九座浮桥也毁了，伤兵损将，丢失了10000多担粮食，随后在渭水北岸扎下营，在这儿一猫，下雕不敢出战，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所以呀，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诸葛丞相在五丈原扎下大营之后，是每天派兵讨战，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轮番讨战。司马懿也不出来，任凭你怎么叫阵，你是讨阵叫阵骂阵，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哎呀，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姜维、马岱、廖化、魏延急得直搓手，是连着急带生气呀。你说这司马懿，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的，是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搭声呢？有的一想，嗨，你别再问了，这司马懿呀，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魏延一听，嗨，他不敢打有了理了，可咱就跨不了魏滨，到不了长安呢。这不是我说呀，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要听我的，一出祁山的时候按照我那个计策行事，现在早已啊，行了行了行了。廖化一听你又来了，又提那档子事儿，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可也真是啊，这么办得了，咱们问问丞相去吧。走走走，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怎么办？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正是。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

接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呢，那准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那可太好了。哎，廖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哎，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金国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呢。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喽。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廖化说的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金国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三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倒是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金国服装就奔曹魏大营来了。这时候那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啊，在他那大帐里边那发愁呢。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房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了，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睿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轮番来骂阵他都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啊，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一出口也觉得不是滋味，慢来，哎呀，擂鼓声炸，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政归坐之后，

啊，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信写的很简单呢、啊、信中告诉司马懿，既为大将，应该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啊，不应紧闭刀剑，手抄不战，与夫人何异？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福，如果还不敢出战，你就把它收下。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就请你司马懿啊是一期前来赴战。司马懿看到这盒，一抬手，啪，把那红绸子掀开了。他注目这么一看，哎呀，感觉这俩盘子呀，一个盘子里盛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绮罗伞衫、邓朝廷。

他们都给乐糊涂了，心说坏了，我们都督气疯了，让诸葛亮给气傻了。哪儿是啊，司马懿摆了摆手，吩咐一声，来呀。

圣贤叔就把这个门的门栓给打开了，然后把这个门拉开，这外边的光稍微的就射。

那个色儿都变了，脸色铁青啊，眉毛也耷拉下来了，两眼发直，浑身颤抖，表情恐怖，惊慌失措呀！哎呀，拉着鸭屎，快快，我们赶快走，赶快走！可能蜀城大人、张大人还在办公所加班呢，我们到办公所去找他。赶快走！哎呀，哎，这，你说这太奇怪了，明明这扇门是关上的呀！圣贤叔越说这话呀，大爷万寿这心里越发毛。大爷万寿心说话，谁说不是呢？啊，好嘛，前面门上了锁了，后边门上了栓了。一个人死在紧关着门的房间内，你说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他是活着爬进去，在房间里死的呢，还是死了之后进去的呢？这越想啊，这大爷万寿越觉得后脊梁根发凉，寒气噌的一下子上了脊梁背了。大爷万寿拍了拍圣贤叔的肩膀。不要怕，振作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从这外表看呢，好像这个大爷万寿是在安慰这圣贤叔，其实内心他是在安慰自己。鸭屎原来就是一个读书之人呐，能够作为这一次日本使团的团长，说明这个人阅历还是有点深度的。但甭管他阅历多么深，对于当时那个年代迷信猖獗的时代发生这些事情，哼，他也不由得不胡思乱想。在那个年代呀，密室杀人这种恐怖的专业术语还没有。其实啊，这就是一件密室杀人案。哎呦，眼前这个事情啊，太恐怖了。想一想，圣贤叔开锁的时候发出的咔吧咔吧声音，似乎还在自己耳边回响啊！这扇与走廊相通的门确确实实是锁上的啊！因为这个鸭屎大爷万寿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做过仓库管理员，对这个挂锁和钥匙的事情很熟悉，他知道啊。锁是雌的，钥匙是雄的，这个结构、这个构造非常有意思。甚至啊，这大爷万寿还曾经设想过，我能不能改造出一些新样式的钥匙？他也曾经研究过一段日子，所以可以说，这个大爷万寿是一个锁事的专家。锁事专家在旁边看见，这锁可是锁上的。虽然说这圣贤叔开锁的时候不够熟练，不是马上就捅开的锁，但也并不是没有那种事儿啊。平常咱们自己开个锁，有的时候捅半天开不开也是经常的事儿。这圣贤叔打开了锁之后，他是自己进去的，房间内暗幽幽的，是圣贤叔一个人进去，将朝向院子的门打开。放进了外边的光亮，他从走廊里看过去，朝向院子的门也是上着门栓的。圣贤叔这个小伙子做事看上去好像有点毛手毛脚，拉门栓也是乒铃乓啷，发出很大的声响，连拉门时的声音也非常沉重。但是呢，对门的构造很熟悉的大爷万寿亲眼所见，那扇对开的门在门内上着门栓的，也就是说，这个房间的的确确是密闭的。然而里边却有人死了，是被杀的，还是流着血的？那么如何来解释人会死在里面呢？这大爷万寿一边走啊，这个脑袋又开锅了，心说话：难道这个人是个强盗，是个盗贼啊？跑到我的房间之内，想进行行窃，还没偷东西呢，突然发生了脑溢血，当场。

张的心情深吸了几口空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赶紧的作揖道歉，自己觉得也太失态了。哎呀，大爷万寿也知道这事情啊，出现的太突然了，对于圣贤叔的失态，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家刚才在那个男尸旁边蹲过，受到点刺激，受的刺激比自己大，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是有情可原的，自己不也挺慌张的吗？所以对于圣贤叔的失态也没往心里去。圣贤叔辨别方向，这里拉着大爷万手经过了一条软石道，然后沿着一面石墙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大爷万手一看，这段路可不是刚才自己走的路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圣贤叔叔，这是近道，我带你走近道。大爷万手说，我看呢，咱们还是不要走不熟悉的近道，还是走比较熟悉的路，走得快一点就行了。大爷万手怕着圣贤叔一慌张再走错道。哎，好，圣贤叔答应着，用袖口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按照大爷万手所说的话走到了走廊里，又走了一小段路，慌慌张张的往四周这么一打量，看这意思呀，他又认不清道了。哎呀，大爷万手心说，话我帮帮忙吧。大爷万手也往四周看，他一学我，发现旁边呢走廊的拐角之处有一个八楞青铜的烛台。哎，大爷万寿一看这烛台记清楚了，他记得这个烛台，这边应该是朝这里走。圣贤叔由于走的方向与自己原来常走的方向不一样，反而这个时候有点摸不清东南西北了。大爷万寿一看，赶紧的还得安慰这位圣贤叔，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咱们定定心，咱们就能走对了。好。圣贤叔经过大爷万手这么一指点，终于认清了方向。两个人这才朝办公所走去。走到办公所一看，这个时候办公所里啊，不是一个人了，是两个人。张环又叫来一个小吏，两个人正在办公所里忙活着呢。怎么又叫来一个小吏呢？因为圣贤叔带着大爷万手走后，这个点客署丞张环发现有些文件归档不到位，觉得自己做这些文件呢比较复杂，就把已经回宿舍的一个小吏给叫了回来，然后两个人一起整理工作。正在整理着呢，听见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圣贤叔和鸭屎两个人脸都绿了，走进来了。张环一看两个人又走进来了。

交流很频繁的一个时代，来往的各国人士都很多，而且在这个城内还专门为那些人士建立了摩尼教啊、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这些宗教的教堂。由于长安这些外国人多了，中国人呢又没有排外的思想，所以时间一长了，这外国人跟中国人就互相通婚了。这一通婚就产生了一些混血儿，这个波罗星就是一个混血儿。据说这个波罗星的祖父是波斯人，祖母就他奶奶是中国人，也就是说这个波罗星他父亲就是一个混血儿，他父亲是个混血儿，娶了他妈，他妈又是个回纥族的女人，所以这么一混他就更混血了。他父亲是干嘛的呀？他父亲在长安呢，是一个专门的放高利贷的这么一个人，整天借给别人钱，很少的钱往外借，驴打滚的往回翻，所以他爹呢满脑子都是钱。到了波罗星这一辈上，继承了他父亲放高利贷的职业，这个波罗星啊满脑子也都是钱，因为考虑在这个城里居住要花钱呢，这位还小气鬼，所以呢他就以自己是外国人的血统为借口，硬要赖在本来应该是外国使者居住的这鸿胪客馆内。他在这里面有一间房间，他说我是外国人，我就该住鸿胪客馆，他占着这一间房间不肯离开。那这位说鸿胪客馆为什么不撵他呢？因为鸿胪客馆的属城这位张环呢也借了他的高利贷了。张环这个人有个毛病，爱赌。

是谁呀？量体人说谁呀？就是你叔叔，我的好朋友，大唐第一断案能手，那位狄仁杰。于是乎，两个人这才找到狄仁杰。梁库把事情经过一说，狄仁杰一听，有点意思。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0: 就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

0: 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FM102.5

既有病，就把郎中叫到御神庙去瞧吧，有什么为难的？冬元呐，这回子回去也是坐

0: 家，也不要父母之命三媒六证，这在咱们这儿那就是反了。那天你来那么一出子，老婆子还以为你有谈及嘞。说着便拍膝打掌的笑了。如今见陈黄归来，便想趁这个当口重提与阿秀的婚事。陈先生，席间趁着进府和封志仁没有留意，韩刘氏凑到了陈黄身边，小声说道：哎，陈先生，老婆子想问你一句话。
1: 哦，陈黄将住放下，笑着说：哈，世奇与我是老朋友，阿秀又住你家，我瞧着你就是伯母一样的，怎么叫我陈先生啊？啊，有话尽管说就是啊。
0: 那好。韩刘氏眨了一下眼睛说道：阿秀和你的事儿，你是个什么主意呀？你走后啊，这孩子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这老婆子心里实在难过呀。你真的已经娶了亲？
1: 陈黄听了默然良久，他不料阿秀对自己如此痴情，见韩刘氏紧盯着自己，不由叹道：啊，实言相告，是没有的。您老知道他的身份，我与他通婚，先就犯了国法，

0: 头上，珠结翠绕，刘海似烟，双目流缅。众人都看愣了，只陈黄低着头，正眼也不敢瞧。却听阿秀浅浅一笑，说道：“
1: 陈大哥，你能想着回来，我心里很是欢喜的。”
0: 陈黄忙立起身来，勉强笑着说：“汉哥哥。”
1: 这一声叫的，剑府和风之人全都傻了眼，酒都化作冷汗淌了出来。阿秀眼眶中的泪打着转转。

0: 准噶尔及蒙古诸藩不同于朝鲜、琉球和南洋诸国，数千年借我中华天朝版图，其荣噶尔丹逆臣擅自割据。
1: 听到这儿，阿秀的声音抖得厉害。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金福慢慢地立起了身，压低了嗓音说，臣岂敢妄言，皇上已密谕机书要臣草拟西征图略，今冬明春间皇上将北巡奉天，联络漠南诸盟商议大计。
1: 金福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因为事涉绝密，康熙治主法不传六耳，他感到

0: 明日就走。陈皇威末书生，有缘与郡主哥哥相识，当永铭于心，从此海角天涯人各一方，望哥哥擅自。
1: 话犹未完，阿秀冷笑一声打断了他。哼，我不要你叫我什么哥哥，来中原几年我已经渐渐明白了，在陕西你救我出来倒也罢了，在黄粱梦你我同宿一室，你既讲名节二字，又置我于何地。
0: 陈皇此时也真的是感慨万端了，良久才伏案叹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您这样待我，我心里岂能无动于衷呢？但哥哥细思，假如您真的从了我，是我随您去蒙古，还是您随我去晋府手下治河呢？郡主不能忘情于复仇，陈皇又一心想在何方事业上一展抱负，天下事无十全十美，你我何必为无意之举呢？至于在陕西和黄粱梦这些事，陈皇已经忘了，即对父兄挚友永不提起一字。
1: 阿秀听了沉默半晌，冷然说道：哼，你当然是君子，我信得过你，若是寻花问柳之徒，我阿秀能瞧得上你吗？皇上答应了兴兵灭贼，我更放心了。告诉你一句话，你走遍天涯，我总要寻着你，跟着你，我要看着你和别人成亲。说着，阿秀的睫毛间已经蹦出了泪花。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4，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建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常见的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4: 欢迎王老师啊。
5: 谢谢。
4: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常见的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

0: 运动的朋友身上，是不是王老师？
1: 对，
2: 说得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啊，讲的这个 exercise is medicine 啊，
0: 是的，
2: 讲那个运动是良医，
0: 嗯，
2: 讲那个运动呢预防多种疾病啊，用防这个运动呢就是可以确确实实的给这个健康带来好处，所以呢出现了刚才孟莹讲的形势喜人的一面，就是

0: 我们在孟莹指导下，我们今天选了这么一个题啊，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聊一聊。
1: 嗯，我们也是想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如何去科学的运动锻炼、啊、
0: 对，
1: 嗯，
0: 就是怎么可以实现这个健身的目的，又减少病痛伤痛的出现啊。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啊初衷。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损伤里边呢非常非常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讲拉伤啊，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啊，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髌骨软化呀，啊，什么踝关节扭伤、跟腱的腱围炎，啊，足跟痛、足底的筋膜炎啊，什么下这个非特异性下腰疼，就是我们讲的腰痛，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什么那个肩带损伤啊，什么五十肩呀、啊，实际上这都是和运动有关的一些损伤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想呢，就是从第一个大部分讲起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处理。
1: 对，这名字听起来啊有点绕口
0: 啊。那个就是我觉得也必须解释一下啊。
1: 嗯，
0: 那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呢，当然这里头一个意思就是急性的，第二个闭合性呢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伤口，
1: 对，看不见，
0: 没有
1: 开放性的吗，
0: 啊，对，没有出血啊，然后就是软组织呢，也就是说它不是骨组织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损伤呢，实际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讲的是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讲什么呢，就是说最常见的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大家都知道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
1: 崴脚、
0: 挫伤
1: 啊、
0: 扭伤、拉伤，
1: 嗯
0: 啊，大家想这个是不是非常多见？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对抗项目，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足球、篮球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包括跑步扭伤啊，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最普遍的一种损伤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实际上学会这个处理非常有必要。它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哎，你这个恢复速度快慢啊，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后遗症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促进它更快的恢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种常识，应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啊业余的体育爱好者啊听众朋友呢

0: 四呢，就是一个最佳符合原则，就是说伤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增加疼痛，就是要把这个肢体呢放在一个最合理的、最舒服的位置。
1: 嗯，
0: 啊，这个几项的内容啊，我来介绍一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哎，要让它处在一个最舒服啊、最没有二次伤害的位置啊，而且也最稳定的一个情况下。第三个呢，大家一定记住了，一受伤，特别是软组织损伤，马上要冷敷啊。冷敷呢，其实当然如果专业的呢，就有什么冰袋呀，有那个冷冻喷雾呀，当然那个冰敷是最可靠的啊，一般呢10-15分钟左右。为什么是要冰敷呢？就是要减少出血和渗出。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减少局部的代谢强度，减少这个我们讲的啊氧化损伤，是吧？就是一冰敷，血管收缩，
1: 嗯，
0: 出血渗出少了，那么它带来的长期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一定是恢复的加速。如果你渗出来的东西多了，引起的炎症反应就强烈，啊，吸收速度就慢，那么当然呢，它的恢复时间就更长了。这个呢，一定要记住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听众朋友。那么当然，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有些土法啊，有些什么经验疗法，很多的说那个刚一扭伤了又出血了，然后还在那揉，啊，还有什么烧着火了揉啊，我们不主张这种。
1: 嗯，
0: 我们希望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冷敷。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压包扎啊。加压包扎呢，就是在局部啊，用适当的这个压力把局部包起来啊，因为它本身不出血嘛。那么当然现在好一点的都是弹力绷带啊，就把它缠起来，给局部一定的压力，它也是一个就是稳定啊，肢体也是一个就是减少渗出的重要措施啊，这个大家不忘了。但现在最好的呢，就是用弹力绷带啊。那大家记住了啊，加压包扎的时候呢，这个松紧呢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压力不要太大啊。因为我们讲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如果是完全止血的话，那个压迫了深层的血管的时候，会导致局部的组织啊，如果长时间的缺血缺氧，都可能导致组织的坏死。
1: 嗯，
0: 所以呢，既要有一定压力，但是又不要压得破
1: 太
0: 强，
1: 太紧，对，
0: 太紧啊。什么是太紧了呢？就是，哎呀，末梢那个发黑。

0: 广州以后最主要做的啊，就是循序渐进的这些功能练习，
1: 恢复
0: 啊，就是做力量啊，适当的牵伸啊，就是防止挛缩呀，那么还有做一些功能练习。

0: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小腿是有一定轻微的旋转活动的。
1: 嗯，
0: 那伸直的时候呢，这个旋转活动呢就基本上消失。
1: 对，
0: 它最主要是完成这个屈伸的动作。
1: 嗯，
0: 那么膝关节周围呢有这个肌肉、肌腱，有内外侧韧带，有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啊。当然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内外侧韧带呢，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因为它是固定膝关节啊不要向两侧过度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呢，实际上是限制髌骨前移、限制髌骨后移的一个重要结构。
1: 嗯，
0: 前十字韧带呢就是限制你的髌骨向前活动，后十字韧带限制髌骨向后活动。

0: 活动太多了，它容易出现疼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年以后，年纪大了，老年人啊，说要锻炼了，还没练几天，膝关节就开始疼了，啊，问的问题就是练还是不练？
1: 嗯，
0: 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就这个年龄呢，它绝对的对膝关节来讲啊，它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素，而且我们讲的这个退行性的这种骨关节炎，啊，五十岁六。

0: 甚至包括职业选手经常遇到的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短时间内，一段时间内量和强度控制的不好，特别是强度啊，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支撑或者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专项强度练得太大了，它一次两次啊就出问题了啊，各种症状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些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兴趣爱好兴致很高啊，一次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觉得不过瘾啊，还要延长三个小时。嗯，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了，关节软骨啊对运动刺激的耐受是大幅度下降的啊，你一次玩爽了啊，可能很好多天都恢复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禁忌啊。按理来说什么呢，哎，那个频率可以高一点，但是每次呢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你的恢复才可能快，就不要一次把它伤狠了，它的恢复就非常非常的慢。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抢网，
4: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膝关节损伤和康复的话题。
0: 那么下边呢，我们讲讲这个膝关节损伤的这个类型啊。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分别来介绍一下。
1: 嗯，
0: 一个类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间质点的损伤，也叫张健末端病。
1: 嗯，
0: 啊，很多人呢就是讲这个膝关节附着在胫骨的这个质点的损伤。这个损伤呢，实际上，少年儿童更多见啊，间质点的损伤。第二种呢，叫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就是髌骨和股骨，实际上呢我们讲的就是膝关节最主要的结构嘛。
1: 嗯，
0: 啊，那个髌是就是髌骨的玻璃盖啊，股骨呢就是这个股骨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骨头啊，股骨。髌骨疼痛综合征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提法啊，这是第二种最常见。第三种呢，就我们讲的这个韧带损伤啊，膝关节损伤里面的分类啊，比如说韧带损伤呢，分了这个两侧的韧带啊，外侧韧带、内侧韧带，还有呢就是前十字韧带、后十字韧带啊。
1: 对。
0: 那么膝关节损伤呢，还有一类就是半月板损伤啊。那么当然，比较少见的。

0: 有的时候儿童能见到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骨后损伤，
1: 嗯
0: 啊，就是发育成熟以后这个后板就愈合了啊，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少年儿童还是会见到的啊，
1: 嗯，
0: 后损伤。
1: 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关于咱们这个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那膝关节的损伤问题呢，其实包含的类型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听王老师告诉大家，我们遇到这些损伤之后该如何处理，如何预防，当然还有就是如何康复。
0: 好，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间质点损伤的处理和预防啊，以及它的康复啊。这个间质点损

0: 腱损伤。肌腱损伤呢，在运动界呢，还有一些像一些别的这个描述啊，或者称呼。你比如说呢，我们讲的这个叫髌腱炎呐、啊，叫什么跳跃膝呀 啊，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局部负担过重以后的啊，就是髌韧带，也叫髌腱，出现了一种慢性的无菌性的这种反应，无菌性的炎症反应啊。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刺激，就是局部负担太重了啊。我们讲的这个大家知道跳跃膝嘛，什么排球、篮球、羽毛球，什么击剑啊，什么跳高跳远运动员的可能都会见到啊，它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损伤的类型。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髌腱，它为什么容易出这个损伤呢？开始介绍损伤原因的时候呢，也说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膝关节啊，它的负担太重了，杠杆长啊。那么如果负重啊，什么落地，我们大家一看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跳起来落地，大概我们的地面反作用给身体有多大呢？实际上是体重的五倍。那么如果集中在这个髌腱上啊，那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负担有多重。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的就是髌腱它和其他的软组织不一样呢，它一个非常大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非常的差啊，它是致密结缔组织啊，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管，就是它如果是损伤了呢，它的恢复速度也是非常非常慢的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讲啊，髌腱损伤预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我们下边呢就总体的啊讲一下，你这个髌腱损伤了啊，它的这个恢复过程、处理的过程啊，都包括哪些内容啊？当然，第一个呢，我们讲呢，你最重要的就是要

0: 不管是儿童少年这两个人群呢，就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一定不要在短时间内给这个膝关节啊过多的负荷，
1: 再有这种冲击了，
0: 这种冲击就很麻烦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你伤了怎么办呢？就是跳多了明显出现疼痛了，你按什么处理呢？按我们讲的急性软组织损伤啊，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处理来啊方法来做，就是呢急性期呢要冷敷，要制动，要保护，要消除炎症啊。甚至呢我们跑多了跳多了，每次运动结束呢你都可以做啊一定时间的冰敷，比如说十到十五分钟啊，对于那个减轻炎症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如果呢你是一个慢性的啊，我们讲的这个髌腱的损伤，那么你当然你的选择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做各种理疗啊，促进循环，促进代谢，促进修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超声波、超短波啊、红外线啊、什么微波等等。第四个方面呢，那么当然我们讲

0: 注意这个问题，
1: 控制体重啊，
0: 控制体重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但是我们讲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增加那个下肢力量啊。我们具体说说哪些呢，比如说踝关节的力量，甚至包括足底的啊肌肉的小肌群力量，周膝关节周围力量啊，当然还有那个髋关节周围力量，实际上对这个髌腱腱脂点的损伤预防呢都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们跳起来，我的力量很好，我落地的时候呢缓冲的非常的好啊，它的压强就小，那么它的这种牵扯刺激就小，那当然呢那么它就不容易损伤，或者人体就会很好的得到一个

它和运动有关，它和年龄也有关，就是随着年龄不断增加呢，这个软骨的磨损肯定是增加的啊。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是一次运动过度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摔伤啊、撞击啊，导致软骨损伤。然后呢，那么我们软骨呢，我们讲啊，上面没有神经，没有血管。

0: 病理变化啊。第一个讲这个预防为主啊，预防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希望说那个
1: 等发生了，
0: 发生了
1: 再去想办法解决，
0: 还让它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基本上不可能。千万不要有这种幻想，怎么办呢？就是合理的控制局部的负荷啊。刚才反复强调了，它也是不要短期内啊把这个跳跃膝关节负重的活动安排的太多啊。另外一个呢，要强调一下，就是说那个周期性项目和非周期性项目对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这个发病也好，影响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周期性项目，比如说我们走路，比如说我们跑步啊，它的那个啊对髌骨内软骨的破坏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什么项目要特别注意呢？就是那种非周期的，比如说球类啊，对抗性项目。为什么呢？你怎么跑不是你决定的，而是根据对手来动的啊，包括一些羽毛球啊、网球

0: 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说铜钟鸡怎么练呢，那么最常见的方法大家知道呢，就是半蹲姿态下啊，这个踝关节套一个环橡皮环，膝关节套个橡皮环，做这个前后左右的啊这个滑步练习。
1: 对，
0: 那个对铜钟肌的刺激呢是非常强的。当然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啊拴一个皮筋向侧或者向后
1: 打开
0: 去踢腿。
1: 对
0: 啊，这个对铜钟肌的练习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呢大家是要重视的。实际上我们讲呢，这个有的时候膝关节的损伤呢不完全在膝关节上啊，所以这个铜钟肌的力量练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了啊。第五条呢我们讲的就是骨内肌的力量练习啊，骨内肌的力量练习，骨内肌实际上是应该讲这个130度以后啊骨内肌的发力的作用就更大啊，就说我们想哎高姿态的，你比如说一边啊，如果练右侧腿呢，你把身体靠在墙上，然后在啊比较高姿态的位置上呢去蹬起啊练骨内肌。因为练骨内肌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髌骨能够拉住，不要让它外移。我们讲这个压内外侧压强是均衡的。当然还有一个呢刚才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阔筋膜张肌啊整个的骨外侧肌群放松

0: 那么他就没有症状啊，所以他可以很好的预防。那不一定你伤了吃啊，四十五岁以后你觉得有点酸了，也不舒服了，你就可以用药了。
1: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
0: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那么当然现在有一些报道认为，它对于这个恢复，啊，它的功能恢复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从以前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被动恢复，啊，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改善支持的药物啊，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二个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
1: 对
0: 啊，
1: 还有关于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我们也要继续听王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下面呢，我们讲那个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啊，一些预防和康复。
1: 很常见了 啊，
0: 非常多见。那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膝关节的韧带损伤里边，最多见啊、最频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内侧韧带的损伤啊，内侧韧带的损伤呢，比外侧韧带损伤啊发病率高得多啊。那个外侧损伤呢，大概只有10%，就是我们讲的内侧的1/4左右。这个膝关节屈曲的时候啊，小腿的突然的外展外旋啊，或者说呢，足小腿固定的时候，大腿的内收，突然的内收啊。或者说呢，膝关节。

0: 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跳起来的，
1: 嗯，
0: 你要双脚落地，
1: 嗯，
0: 双脚落地呢，你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就大幅的增加。
1: 就是这个缓冲是双脚一起被分散了吗？
0: 被分散了，然后呢，哎，它的稳定性也好，那个十字韧带也好，侧韧带也好，它那个受伤的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了。
1: 嗯，
0: 第三条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你的膝关节才稳定啊，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呢，最重要的其实也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今天着重和大家讲的都是如何预防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更好的预防，不让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是尽量晚的发生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运动的寿命会有
0: 最好，最好不要发生。
1: 对，
0: 啊，
1: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科学的进行运动锻炼，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下去。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孟莹。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石景山区体卫融合健康大讲堂的瑜伽课老师秦岚，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这两年在石景山区推广瑜伽、无私奉献、快乐健康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为了保持状态，如今秦岚还是坚持每天都去瑜伽馆练上一段瑜伽，不仅将技艺传授给社区中的中老年爱好者，而且将他平日习练瑜伽的感受也分享给大家。
4: 上大课有效果吗？
5: 他只要认真听了都应该有效果。
4: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更愿意说，哎，老师能帮我纠正一下动作。
5: 对，
4: 但是很多人
5: 就是这样，年轻人就是管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上过小课。我都是跟着大课，就是他这个就跟学习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在更多的在于自己。
4: 嗯，
5: 你喜欢，你能投入进去，能静下心来，你就能达到目的。
4: 那您是不喜欢上小课，还是觉得上小课跟上大课的这个差别挺大的？
5: 我因为没有体验过小课，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上大课我就觉得可以了，就能达到。
4: 所以这个每次上课的这30-40号人都是自发而来的
5: 啊。对，
4: 他们很受欢迎。
5: 他们因为社区那个他会通知嘛，他们比较愿意，反正就是还比较认可，还评了一个什么什么

0: 自己要练。
1: 就那讲，平时您还去参加别的培训，还是学习
0: 就到馆里去做吗？
1: 啊，做啊、哦，
0: 每天到馆里去练一下。
2: 嗯，
0: 因为只有每天练了之后，才有新的东西带给学员。
2: 这个新的是新的动作，还是新的什么呢？
0: 新的感受，
1: 新的感受，
0: 就是更细微的东西，就是说，就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逛街。

0: 见效一般是比较缓慢的，是吧？
1: 对
0: 年轻人来讲，
1: 对，所以它流动很大，所以它要经常，为什么现在又增加了普拉提，它就要吸引，是吧，能减肥的药啊什么的，
2: 嗯，
1: 哎，就是要吸引年轻人，要不它没有收益，
2: 嗯，
1: 是吧。要是从我们这个角度，要像我这样子跟那个社区的老年人讲，它没有收益，
2: 嗯，
1: 是吧，他不可能讲的那么细，就是让他身体是考虑到让他身体舒服，是来缓解疾病，是吧？或者是缓解腿脚疼啊，晚一点呢，啊，是不是？你练的，你想你平衡，要是练好了的话，摔跤方面肯定都好得多嘛。
2: 嗯。
0: 那您总结是把这个老年瑜伽是更。

0: 推广也是在践行您的那个设计指导员的责任。
1: 对的。
0: 您是怎么感想？是不是也都是公益的项目？
1: 是的。
0: 而且您刚才也说，跟那个普通的那种青年人参加的瑜伽课也有一些不同吧？您的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肯定是牺牲了您的时间。您是怎么就说有个平衡，或者说有个动力呢？
1: 我就是想把那个这个好处带给所有的人。
0: 就是您指的好处，就是除了身体上改变还是什么？就是对他们都有改善，是吗？
1: 对，各方面都有改善，精神面貌。是不是啊？你看到那个瑜伽的那个老师，是不是感觉到他很有精气神？
2: 嗯，
0: 就是
1: 不是
0: 比正常人要年轻？我觉得，
1: 也不

0: 察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表示，由于瑜伽的习练主要是爱好者向内求索的一个过程，因此它跟一般的健身运动相比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能否持之以恒还是得看习练者的领悟。
2: 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中老年朋友向您要求说给我们上点

0: 瑜伽，所以说瑜伽讲到这里，它就是说向内求的一个，哎，是求的是
1: 自己的一种自在，
0: 对，
1: 嗯，
0: 啊，就是他的身心受益。只有他练过瑜伽的人，才真正的体会到那个，而且还要练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就是说他还是要有正确的方式才行，要是没有正确的方式。

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
1: 夏有凉风，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
2: 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时，
3: 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中国有一句谚语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秦岚指出，精进瑜伽技能同样适用于这句谚语，因此他早就养成了每日习练瑜伽的习惯。
2: 那您就平时还对自己有要求，每天都进行那个习练瑜伽，这是一个基本功。

0: 其实瑜伽馆的老师就是好的，瑜伽馆馆主，他会要求他的老师每天至少1个小时的习练，因为他没有习练，他不可能带得好，是吧？其实你看，我最简单的没学过教培，但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习练，我练的时间，稍微比一般的人长一点儿，哎，你就知道，
1: 你
0: 是
1: 的
0: 吧？
1: 感
0: 很自，
1: 受比较
0: 哎，
1: 多，你能说得出来。
0: 对。再一个呢，就是因为那个瑜伽它和太极还不一样，它的备课它是没有固定的序列的，是吧？只有阿斯汤加是固定的序列，所以你要从整个的考虑，那就是说，开始啊拉伸呐，哎，冥想啊，后头休息啊，中间的稍微有一点高难度的动作，都是需要你自己编排的。那么随着你自己上课，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总结呀，啊，就是上完了课了之后，哦，这个老师讲的怎么样？哎，就是觉得哪个老师讲的好一点啊，我就觉得，哎，我就向他啊，我觉得这个课好，那我肯定就会按照这个模式讲给
1: 学
0: 学
1: 员
0: 员，
1: 听，
0: 对。
1: 那您自己在习练瑜伽方面还有目标吗？
0: 就坚持练，一直坚持练。
1: 瑜伽要考证吗？
0: 瑜伽要考的，
1: 您考过
0: 就
1: 证
0: 是
1: 吗？
0: 没有。瑜伽它不用考那种就是几级几那种证，它是现在没有办法那个。但是就很多，就是我们这样练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会去学教培。哎，那个也要费用，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就不会考虑了。
1: 那个也得花好几万去考一个证，
0: 对，我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嘛。我们就从那个社区，那个就是舞协这个，因为他有社体指导员的那个嘛。现在我不就是二级嘛？二级就是通过，就是可能过几年，就是肯定会培训呐、啊。这个可能，哎，要过一级，就这样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我自己我肯定就不会去再那个了，但是就会一直练。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秦岚透露，她只是偶尔会在云南等地习练瑜伽时选择在户外进行，感受一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时给自己身心带来的愉悦之情。
1: 现在好多瑜伽馆也会组织，这个会员去跟就在大自然当中去练瑜伽。
0: 有，
1: 您会去追求这种行程吗？
0: 有机会也去吧。比方说，我每次要是到云南去那个弥勒那个地方，啊，我都是拿着垫子在外头练，因为它有。

0: 大自然当中。
1: 哎，对，它主要是一个呼吸嘛，它很洁净嘛，是吧？你感觉明显的，你那个呼吸会变得更加顺畅，肯定比在室内要好一些。
0: 嗯，
1: 但是一般的在北京没有这个机会。

0: 刚练起瑜伽的时候特别的心里特别急啊，有个什么事儿特别急，他慢慢练练他肯定会很稳当，很稳定，是吧，情绪上也很稳定，是吧，心理身体上也很稳定，他会这样，就是会带到生活上。
1: 所以这瑜伽习练者他其实他自我的感受会很丰富，但他并不会把它外化出来。
0: 对。
1: 那您会每天固定有时间去做冥想吗？
0: 我自己没有做，但是我就是坚持到馆里去上一节瑜伽课，其中就有冥想，就都包括了。就是我最喜欢上的呢就是阿汤，我比较喜欢阿汤。
1: 那您这个阿汤课程上下来是一节课是一个半小时，
0: 但是现在。

0: 就鼓励我嘛，每次只要发了，加油，很好，就这样的，特别干脆的一个人。再一个呢，他也感觉到，他因为自己也是奉献嘛，是吧？他也感觉到，就是这个会大讲堂给社区啊，给这个好多，你看那还是很受益，是吧？因为瑜伽它是一个在石景山，它就是还属于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毕竟它是一个小众型的，他是说，
1: 对，
0: 因为很少，你比方说，你看现在管理都没有我这么大年龄的。我现在63岁了，您没有？
2: 那
1: 确实，
2: 一般社会上的那个瑜伽馆还是比较年轻的，是吗？
0: 年轻的很多，但是就是现在目前这几年发展了50岁左右的还可以，还算比较多了。那就是做了好多年的能坚持下来的啊，但是就是上60就很少了。
2: 所以我说这个瑜伽是有门槛的。
1: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门槛倒没有显得没有那么高。
0: 但是年轻人他不一定能坚持下去，知道吗？
1: 现在因为瑜伽，这项运动进入中国也很多年了，
0: 对，
1: 很多很多年了，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相对是比较了解的了。
0: 但是瑜伽嘞，就是很多，你感觉很多受伤的
1: 啊，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也很怕，比方说这个倒立，其实不赞同60岁以上的，
1: 是
0: 倒立。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动作还
0: 是
1: 年轻一点做好？
0: 对，但是你要经常做，其实也没什么，是吧？你感觉更加倒立完了更加清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那您现在平时还能做吗？倒立
0: 做阿汤就做呀，只要是课堂上有，我平时自己不做，没有做，也没有，就说主要是没时间。来，我要带小孙女，没时间在家里，
1: 还有重任，
0: 对，就是只靠管理那一节课。他只要有什么提示就做什么提示。

0: 克这种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来传授瑜伽技艺。他希望中老年爱好者多通过自身感受来领悟习练瑜伽的真谛。
1: 但是你要是练对了，很快就会进入。为什么你看那个老年人他都愿意练了呢？他就是因为我平时的那个动作都是很简单，
2: 嗯，
1: 简单吗？那就是都是让他们带着呼吸。他你哪怕就是他平时他没有在意这个，你给他引导的到这个瑜伽车上头来，他做完了这一节课他也感觉到舒服，
2: 嗯，
1: 可能他们有的说，哎呀，晚上睡觉都好一些，
2: 嗯，
1: 是吧？他你就从这个正确的角度，他要那个就那个了就好了。
2: 嗯，那中老年朋友去接触瑜伽，是您是更推荐上大课呢，还是说小班上课更好？从您自身的这个体会来看呢，
1: 我觉得是大课。
2: 大课，
1: 嗯，我自己也是这样践行的。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上小课的话，他会给你个别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就是纠正你的、你的体型哪里，肯定当时你会立竿见影，会有的。因为瑜伽老师是可以给你立竿见影，比方说你背驼一点，或者这里腹部，让他收。经常你看到那个有瑜伽的那个照片，
2: 嗯，
1: 就是，这个腹部，比方说我练之前2尺、嗯、是吧？我练完了之后，很可能是1尺9，
2: 嗯，
1: 或者是1尺8，它就能让你达到一定的效果。它因为你光练的核心、
2: 嗯、
1: 是吧，你练完了之后可能通过出汗可能体重也会减轻。你比方说练了阿汤的话，是吧，你有汗水下去了肯定会突然轻一点，
2: 嗯，
1: 他就是让他看到效果，他只能做到这。其实他睡了一天或者过两天他其实又恢复了，
2: 嗯，
1: 是这个道理吧。
2: 嗯，
1: 他其实实际上是一定要通过时间的磨练。
2: 上大课的话可能就是更多自己去思考，主动思考。上小课的话呢就是老师教练再去帮你改变。
1: 对，
2: 你就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一个过程。
1: 对，也不用思考，他就跟你说，
2: 嗯
1: 啊，你这样你那样。好，弄完了之后呢，你弄完了他还会给你拍照，就会就效果，因为他要
2: 唯结果论嘛。
1: 对，人家是要再招学员的嘛、嗯、是不是啊？因为你给私教和这个大课的那个比例，私教好像是我从来没问过，好像是400-500一节呀、啊，
2: 嗯，
1: 挺贵的呀，
3: 嗯，
1: 啊，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比较偏重私教，
2: 嗯，
1: 他们都觉得，特别是好多，他不理解瑜伽的，他刚去练，哎呀，我身体达不到，嗯，我买那个卡的时候就是送的私教，我要先练练私教，好多都是、嗯、上大课之前先练。私教他就是说什么呢，怕把自己练坏了、
2: 啊、
1: 他因为他不理解，他就说怕把自己身体练坏了，哎，我要先通过私教给我调整好了之后，那个
2: 让我准备好了。
1: 其实是误区，真的、嗯、我觉得是、
3: 嗯啊、那不找私教是怎么就上，大家是就您那意思是上大课也能够领，只要正确也能够进步。
1: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嗯、他即使上了私教他依然还是需要你
2: 自己体会，
1: 哎，时间的堆积累，
3: 嗯、
1: 练习。

0: 确的应该可能是5年。
1: 他也坚持了那么长，每天都去。
0: 对，原来不见得每天能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根基，主要是我比较，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喜欢了，你就会去琢磨。
1: 对，
0: 哎，琢磨了就有效果。
2: 我也喜欢，但我没坚持，最后就完了。
0: 哦，是的，你看我们那个中老年人的，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玩，他说：“哎呀，秦老师，我回去我还在想啊，我这个怎么还没有拉开呀、啊？我的那个身体还没拉开。”我说：“你哪能一下子拉开了？”他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舒服多了呀。”
1: 嗯，
0: 他就这个感觉。
1: 那就他有这种感觉，就说明他那天的动作做的是对的。
0: 是的，
1: 嗯，
0: 哎，但是他其实也没做到位，
1: 嗯，
0: 他也不可能做到位，
1: 嗯，
0: 这个东西，因为你想，你几十年的那个身体、那个体型，包括我现在我自己那个，就是你看瑜伽好多老师那个背都很薄，
1: 嗯、
0: 是吧？我自己我现在我觉得背都还厚，就是他遗传的，他就有。哎，本身就厚，其实它越练它越会越薄，但是它没有显著的效果的，
1: 嗯嗯嗯，
0: 是吧？但是它实际上它还是在改变，
1: 嗯，是，就像
0: 所以要练，
1: 嗯
0: 啊。
3: 秦岚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走上习练瑜伽这条路，对瑜伽能否保持浓厚的兴趣，也是一名爱好者最终能够走多远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0: 再一个呢，就是。

0: 就觉得哎呀，提示难呐，我还做不到，就是也不受太受欢迎。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人家说，他阿斯汤加就是要熬汤熬汤
1: 啊，
0: 就是熬到一定的境界了之后，你就感觉它特别特别好。
1: 那个瑜伽的魅力还是很大的，但是真的
0: 在我来说很大，
1: 就是需要你静得下心来，慢慢的去体会、
0: 体会，
1: 嗯，
0: 去体会。
1: 所以您刚刚一直说坚持奉献，其实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份体会到的自在，传递给社区的中老年朋友，
0: 对，传递的更多人，
1: 嗯，
0: 我希望大家都好嘛，是吧？就是因为那个瑜伽，它属于一种禅修，它很讲究慈善的。
1: 嗯
0: 啊，自律慈善，就是把爱心
1: 嗯
0: 奉献给大家
1: 嗯，它展现。

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

0: 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

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 102.5 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依然是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前面的半个小时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以及相关

0: 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分散影响，预计7月2号，也就是明天到7月4号周末的这段时间，每天的中午12点到傍晚的6点的时候呢，北京平原的地区气温都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现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在这几天白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且呢，午后也会经常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上雨具啊。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2号到4号这几天的时间，每天的下午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是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几场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今天的上午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也是进行了3场的较量，其中呢，挪威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法国3-0完胜瑞典，而墨西哥东道主啊，他们也以2-0取得胜利，战胜了厄瓜多尔。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大家非常关心的球星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又创造了个人的新纪录了。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在今天进行的3场较量。
1: 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到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了3场对决，哈兰德绝杀，姆巴佩双侠，最终挪威、法国、墨西哥3支球队成功突围，锁定了16强的名额。面对科特迪瓦，挪威队惊险获得了晋级，哈兰德、厄德高领衔的挪威队直到上半场第39分钟才取得进球，努萨一脚漂亮的兜射为挪威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科特迪瓦队发起了疯狂的反扑，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接队友传中扳平了比分，将悬念延续到了最后时刻。第86分钟哈兰德推射完成了绝杀，

世界杯比赛都有三球以上入账的球队。当然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他们虽然打进三粒进球，却在点球大战当中2-4不敌阿根廷队。这是说到了法国的攻击线哈，挪威的攻击线也同样是相当的强大。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呢，哈兰德面对科特迪瓦破门，他已经连续13场国家队比赛正式有进球了。在这期间呢，一共打进了25粒进球，场均进球数接近2球，确实是哈兰德太恐怖了。另外呢，哈兰德也就此完成了自己在挪威国家队的60粒进球的小里程碑，而60粒进球他只用了53场比赛。当然，哈兰德身后的攻击群为他做出的贡献也不小，比如说厄德

也许呢，他的足球技术，也许他的足球风格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墨西哥呢却拥有一个魔鬼的主场，就是阿斯台克体育场，也就是现在叫做墨西哥城体育场。他们在这里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到目前依然是保持着不败的记录。现在呢，他们在阿斯特克体育场一共踢过十场世界杯的正赛，取得了8胜2平的战绩。对于墨西哥国家队而言，阿斯台克这个球场是世界杯赛场当中他们最神圣的主场，球队在这里没有输掉过任何的一场世界杯的赛事。当然最重要的，这个场地呢有2200多米的海拔，对于其他的球队来讲，到这里作战有巨大的压力啊。不知道下一场比赛墨西哥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因为我看了一下赛程，这个赛程呢，墨西哥在今天

英格兰能否继续前进？比利时面对塞内加尔队有什么办法？美国队是不是会延续小组赛出色的表现？比赛过后又将有三支球队晋级16强。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这是两队队史首次在正式大赛中交手。英格兰队小组赛头名晋级，哈里凯恩打进三球，成为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贝林厄姆贡献了两球一助攻，两个人的发挥也将成为英格兰队继续前进的保障。刚果金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3-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首次闯进了淘汰赛。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的前锋维萨已经打进了三个进球，后防线上的万比萨卡、图安泽贝等英超球员对英格兰球员的特点同样十分熟悉。尽管纸面实力占优，但在单场淘汰制下，熟悉英格兰节奏的刚果金完全有可能制造冷门，英格兰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比利时队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比利时小组赛低开高走，前两轮连续被逼平之后，终于大胜新西兰队以头名晋级。虽然拥有众多实力不俗的球员，但整体状态并不理想。塞内加尔队身处死亡之组，前两轮濒临出局，在大胜伊拉克之后，凭借净胜球以最佳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突围。马内领衔的塞内加尔队的攻击群效率极高，三场小组赛打进了8个进球，这无疑对于比利时的后防是个不小的考验。两队实力差距不大，比赛很可能是一场拉锯战。面对东道主美国队，波黑队想要晋级难度不小。美国队以小组头名轻松出线，波黑队在击败卡塔尔之后才以小组第三获得晋级。

多。随着韩佳琪的伤愈，加上之前呢有努尔艾利以及从二队再上来的小门将刚刚签约的刘少子阳，现在球队里的门将确实是竞争非常激烈啊。对，还有张建志是吧，这个位置大猴的身后现在需要进一步的重新梳理，是吧，球队的门将排序要做一个全新的思考了。不像刚才有一位朋友所提到的是吧，第四门将，我倒觉得刘少子阳应该不会是第四门将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竞争对手，河南俱乐部也在今天官方宣布，巴西球员佩德罗·马拉尼昂正式加盟球队，马拉尼昂将会身披八号球衣，代表河南队征战各项赛事。也有照片啊，他已经今天和球队启程前往了云南。马拉尼昂1999年3月出生在巴西，身高1米72，四肢边锋，出道于巴西的俱乐部雷西菲体育。2023年的时候加盟了葡萄牙的球队通德拉，并且成长为球队的主力边锋。24-25赛季，马拉尼昂作为球队主力，帮助通德拉夺得了葡萄牙甲级联赛的冠军，升入了葡超，是球队升级的重要功臣。25-26赛季呢，是征战葡超联赛出场33次，其中30场首发，贡献了6粒进球和2次助攻。再来关注一下 CBA 方面，在 CBA 方面呢，今天 CBA 官方是宣布了2026年 CBA 选秀大会的举办时间是在7月28号的上午10点，地点是在北京首钢园电竞中心。今年呢是 CBA 历史第12届选秀大会，全程会对外直播。

0: 彭彤以15-13获得了胜利，吴曼玉爆冷被淘汰出局。7号种子蒯曼本轮的对手是加拿大选手张默，第一局呢蒯曼3-0开局，随后又拿了一波这个6分，以9-1领跑，11-6拿下首局。第二局张默11-2大胜扳回一城，第三局第四局重新回到了蒯曼的掌控，11-711-4连拿两局之后大比分4-1取胜，在16强战将会对阵11号种子申玉斌。女双的第二轮比赛，头号种子王曼玉蒯曼是以14-1211-611-9击败了跨国组合刘洋子和米特拉姆，室外卡出战的5号种子王艺迪陈玉则是以3-1战胜对手轻松晋级。在男单的赛场当中呢，王楚钦是以11-311-511-9战胜了印度选手塔卡，晋级16强。王楚钦呢赛后也表示说，自己和塔卡从小就一起打比赛，非常的熟悉，对手的能力和近期的表现都有很大的进步，而自己呢认为还有一些比赛状态当中的小小的不适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随后的对手越来越强，后面的每一场球都是生死战。另外林诗栋是战胜了日本选手田中佑太，晋级到了16强。男双赛场当中呢，袁立岑、温瑞博战胜了法国名将勒布伦兄弟，林诗栋、黄友正则是击败了罗马尼亚组合，顺利晋级。好的，以上呢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新闻部分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展开讨论，就今天的话题，谁能够阻止法国队的脚步呢，是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进入到金戈铁马的特别板块燃动美加墨，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今天的这3场球，同时呢也可以再前瞻一下明天几支强队的表现。在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2: 48支5周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马上进入到我们节目第二时段的世界杯板块，燃动美加墨，通过电话的方式呢来请进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足球专项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一位呢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员天英，天英你好。
2: 哎，李维好，王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的燃动美加墨呢，其实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攻击线，是吧？今天我觉得大家一看挪威前锋线上的哈兰德，

0: 比赛，还是都看了？
1: 我看天天你先说啊，哎、啊，你说啊，
0: 李维先来啊。
1: 我其实看的是第一场和第三场，就是法国那场，确实时间上吧，确实困没看。但是我也预料到法国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会比较轻松获胜，果然是看了集锦之后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场比赛就是挪威这场比赛，确实哈兰德这样一个能力，其实这场比赛他有很多机会，但是最后时刻是把握住了一个让挪威算是。

0: 还能够可以零封对手，继续高歌猛进的往前走。
1: 嗯，那天鹰呢是看的哪场球？
2: 我都看了进球录像了。
1: 啊，
2: 对，对，然后感触也挺深的。我觉得这个，就今年世界杯好像真有点进入到了这种就叫锋线决定的时代了。就是你有没有这种强力的得分稳定的前锋，对你来讲非常关键。因为你看，就这次淘汰赛以来，其实有几场比赛都是最后时刻的绝杀，也就是说，他整体的虽然说分出胜负来了，但其实比赛过程还是挺焦灼的。往往最后能够决定比赛的，就是看你有没有更好的射手。有一些被淘汰的球队，其实你看他机会非常多，就比如说

0: 强的球队，在到现在表现是最稳的。你包括像德国、像荷兰，是吧？在小组赛当中，你感觉不出来他在锋线上有这种绝对的杀手级的人物，这也让他们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就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那法国没有办法，他们现在在中前场这三位球员身价超过4亿，是不是可以说目前法国的攻击三叉戟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是现在独一档的存在，没有任何的一支球队的防线可以阻止他们。
1: 对，我觉得确实是现在这三位的这个组合，是恐怖两个字都不足以来形容了。就在想谁能够防住这样一个攻击群的组合，感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断电的时候或者拉胯的时候，才有可能让这个比赛出现一些被动或者是逆转的局面。现在以他们打在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真的很难想。

0: 贝莱和奥利塞也非常愿意在姆巴佩的身后呢，作为第二梯队，比如像登贝莱的个人进攻啊，奥利塞的这个助攻传球啊，想问问天鹰，你怎么来看待他们三个人的这个组合？就是德尚怎么把他们这么好的就捏合在了一块呢？
1: 我觉得首先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您看在历史上，咱们说曾经那个世界杯比较强的这种进攻的组合，原来巴西你说是三 R 啊。4R 什么的哈，他其实每个人还是有分工的，对吧？比如说有主攻手，有重炮手，有传球的，有后撤组织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虽然说有分工，但是这三个人很多特点是比较

0: 就是因为这三个人在前面太强了，在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打完了之后呢，大家把法国队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放在他们的攻击线上。那如果想要走得远的话，在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恐怕只有攻击力也不行，还需要在攻守两端做到一种平衡。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待法国队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防线，攻击线确实很强大，那防线能够经得住在未来时间里面更多强队的冲击吗？你比如说下一场比赛的巴拉圭，可能大家觉得压力不大，再往后也有刚才有球迷说也许摩洛哥是不是会给法国队带来一些麻烦，防线上二位怎么来看呢？
1: 确实法国防线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这条整体的防线基本上在欧洲都是顶流球队的顶级配置的防线，可能和他这个锋线比起来啊，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豪华，但是和其他队比起来也算是比较豪华或者比较这个高档的一套防线组合了。刚才天鹰说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德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说他能够把现有的这些法国的这些小伙子们能够很好的捏合在一起，没出现内部的问题，这是法国队现在很好的一个迹象吧，也是他们往后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当然了，对于法国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没有遇到特别强的队，包括打这个挪威的这第三场小组赛，挪威也没上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后面可能还会面临一些。

0: 得缓慢起步，不能一上来之后就油门到底是吧，一路飙到最后。但今年感觉还真的不是这样是吧，反而是在小组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几支球队，他们在进入淘汰赛的时候还是延续着这样一种强势的发挥。是不是啊，这可能王传达他的这个判断说，因为这世界杯啊现在改四节了，所以可能也影响很大，确实应该有这样的因素是吧。我也看到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同样在补水之后，依然在补水之后可以迅速的取得进球，改变场上的比赛的节奏。的确有了超长的补水时间，改成了像四节一样的比赛的模式之后，比赛的走势甚至是整个面对一届杯赛的足球哲学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说了很多的法国，看看他们后续会有怎么样的发挥哈。今天呢我是看了挪威的这一场比赛，因为我特别期待哈兰德呢能够继续在射手榜紧追姆巴佩和梅西啊，给这两位超级巨星施加一些压力。最终呢挪威也是顺利的晋级了，比赛有点小的波折啊，但是最终呢还是拿下了这个比赛。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待挪威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因为有了哈兰德是吧，有了厄德高，好像大家呢认为他们理应是这届世界杯当中的一支黑马球队。
1: 对，其实挪威我觉得从人员配置来说，但是他确实28年没进世界杯了，上次进

0: 如果是传统的巴西队，天赋啊，天赋满满，然后跟挪威打，跟现在的挪威打，一定会死在挪威手里面，挪威一定会赢。但是吧，现在这个安切洛蒂带的巴西队不那么轰轰烈烈了，不那么天赋满满了。略有一些能苟着踢就苟着踢是吧？能缩着踢就缩着踢，
1: 能起高球就起高球是吧？
0: 对，让谁去砸是吧？让胖虎去砸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他要这么踢，我觉得挪威不容易踢了。一个真正的巴西队会输给他，而一个意大利版的巴西队，也许在挪威身上还真就过关了。
1: 一个享受足球的巴西队，享受这个艺术足球的巴西队呢，可能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一支想要只想赢球的巴西队，挪威队面对他可能真的难度是比较大哈。另外在今天的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墨西哥呢以全胜的战绩且不失一球的这种表现晋级了，那作为三支东道主球队当中之一，第二支晋级的球队，我不知道李维怎么来看待墨西哥的表现。
2: 实话说啊，墨西哥的这个赛程和他们这个主场的优势，包括他们的这个现在目前遇到的这四个对手，确实让他们能够拿到现在这个成绩也不是很意外，因为确实人家办世界杯，而且人家期待着40年之后啊突破这个所谓的16强的这样一个瓶颈，那现在看起来至少是打完了第一轮的淘汰赛，甭管32进16还是以前的16进8，或者是小组赛突围，都是实现了他这个基本的一个目标，可能对于墨西哥球迷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了。当然了，确实这个阿迪雷第三次来执教这个墨西哥队，已经是60多岁奔70的一个老帅了。其实我觉得他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变化和改造，也是像刚才田英说的，就像巴西队一样。其实墨西哥队以前我们也觉得好像很多球员都很艺术，像坎波斯这样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球员吧，一代一代的，包括这些在欧洲踢球的算是这个墨西哥比较顶级的球员，其实很多人都比较有个性，比较有这个自己的想法，在比赛当中有时候就会耍一些脾气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情绪的情况。但是这次墨西哥，或者说这个第三次执教墨西哥的老帅带来这支墨西哥，好像比以往更平静了，更像一支这个想去有作为，想去有想法的这样一支球队了。再加上东道主这样一个优势吧，我觉得确实走到现在一点也不意外，而且今天一场比赛，几乎啊整场比赛我觉得是没有给这个厄瓜多尔什么机会，包括最后厄瓜多尔这个球员出现红牌，又是无罪红牌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情绪急躁的一个表现，甚至在最后的几分钟都有一些各种恶劣的这种犯规动作，裁判其实也都是放过了。我觉得对于墨西哥来说，走到现在就差不多了，后面再打下一个对手，如果是英格兰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难度也不小。那当然了，主场这个优势，高原这个优势，其实对有可能的潜在的对手英格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当然呢，先要通过这一场淘汰赛，我觉得难度应该不是很大。这也是英格兰在整个的赛程上来讲，相对来讲比较友好。那李维会更关注哪一场比赛呢？
1: 对，肯定。
0: 你作为英格兰的球迷，肯定会关注这场。
1: 对，先关注英格兰这场。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上次这个葡萄牙打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没有什么愿望，就希望巴坎布进一个。当然这场比赛希望英格兰能赢啊，但是也希望巴坎布能进球，这边开个玩笑。但是确实。这个民主刚果这支队，不管是这个现在纽卡斯尔的这个他已经打进三个世界杯进球的这个维萨，还是图安德贝，包括万比萨卡，这都是在英超联赛曾经的主力或者是替补的这样一个球员，包括万比萨卡对于。

0: 人能不能打出好的配合，率先打开局面，可能对英格兰来说会比较稳妥一些。当然了，简单说一下这个比利时赛场和这个塞内加尔的比赛，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吧。比利时现在这个阵容看起来还是很豪华，但是真的已经是大不如前了。小组赛跌跌撞撞，虽然拿到了第一，但是真的是打的最狼狈的小组第一，所以塞内加尔队现在也是有往上走的趋势。那这场比赛会不会继续欧洲球队出现这种爆冷的情况，也是一个问号。
1: 因为看到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问说，想问问说16强会有黑马出现吗？很有可能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塞内加尔就以黑马的身份击败欧洲的比利时队，是吧？因为他的状态确实不是很理想。而至于美国和波黑，可能大家总体上来讲，随着今年在世界杯赛当中三支东道主球队的强势表现，我觉得美国大概率呢是可以比较从容的就晋级了，因为他们也留在自己的主场，在旧金山湾区的体育场来进行这场比赛，整个的氛围啊、备战啊各方面会更加偏向美国一些吧。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会进行英格兰对阵民主刚果的比赛，是在明天凌晨的0点。4点钟的时候呢，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在明天上午的8点钟，可能大家都已经出发在去上班的路上了，是吧？美国对阵波黑的这一场比赛，我们也期待着这三场比赛里面依然像今天早晨的比赛一样有非常精彩的进球。看看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所带来的燃动美加墨的特别板块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李维，感谢天鹰给我们做的精彩分析点评啊，也同时呢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一起在这段时间关注美加墨世界杯，谢谢。

在第四节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大比分落后于法国男篮。节目结束了，但是比赛还在继续，我们会在明天早晨雄鸡唱晓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详细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明天再会。

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住吗？十年的时光又能让一份初心生长出怎样的力量？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嘉宾呢，他从一位普通的助盲跑志愿者出发，深耕十年，不仅陪着视障跑者征战北马等大型赛事。

0: 跟我说说，爸爸，我有点担心。说着说着掉眼泪了，这我们家小棉袄小公主掉眼泪了，我的心都快碎了。我说这咋弄啊？后来我就在全班的家委会里面发了一个留言，我说我是谁？
1: 嗯，
0: 我是谁的家长？我跑多少马拉松？我想免费教全班同学跑步啊！这家长都高兴疯了，说这也太好了。我就陪他们从初一跑到初三，三年，这孩子们从1公里、2公里跑不了，到最后能跑8公里、10公里，然后又让我不停地去他们班里头演讲，然后给我手写这些聘书。哎呀，我就觉得好开心呀！慢慢的，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当你去做的时候很快乐的时候，你又能影响到你的孩子，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好。我跟很多人在聊的时候，他说海峰，跑这件事儿

0: 他说你要不填个表吧，我就填表，他们把我推成了朝阳榜样，然后说你这个项目很特殊，我们再给你推，又推成了北京榜样。这里面他又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支持，他说海峰，这个事儿呢就在我们朝阳区扎根，43个街道，你每个街道来培训，你把我们所有街道培训。他的这个事情啊，我以前走了很多的弯路，这一条就把我拽回来了，这是我离视障人士和志愿者最近的一公里。二楼三单元的老王志愿者通过社区我的培训认识到了六单元二楼的老李，是一个视障人士，他俩只需下楼在小区里面就可以陪着他跑步，因为他被我培训过了，甚至他可以在他们小区旁边这个公园就跑步，他不用坐地铁老远的跑到奥森，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有时候我就接周丽儿姐，我开车进他们小区，我的车门应对他们家单元门，他出单元门就可以上我的车门。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小区，小区里面就有将近五个人在跑步。哎，你看啊，问题来了，这五个人就在他的小区跑步，他不认识周丽儿姐，周丽儿姐要被我接着以后去10公里之外的奥森去跑步。那反过来，如果这个社区被我培训过了，这五个人都可以做志愿者，如果他们愿意，我也相信他们愿意，他们就不用周丽儿姐到奥森，就在小区里就可以陪他们跑步。但是在奥森，比方说有盲人长跑节，或者全国的一些马拉松赛事的时候，各个小区人推选这些跑得好的人来参加这个比赛，参加这个活动就好了，全国都可以这样做。那在门头沟、顺义、房山现在都有跑团邀请我去培训，那他们那些盲人朋友来奥森真的挺远的。你看3月份我已经笃定的就是大连海事学院、西安工程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长江商学院都会跟我学助盲跑，启动当地的这个助盲跑志愿者的服务，同时落地助盲跑团。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现在已经确定了，我已经去过他们大学了，商学院、企业这些残联、盲协、国际学校、社区，北京的朝阳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党群服务中心都已经确定了。我不是尝试着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种机构，我告诉他我们能不能合作，他比我想象的还快。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教青少年跑步嘛，鸿星尔克带着我一起安排的这些跑者来跟我学，他们特别想学。完了以后，这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家亲戚是河南日报的，马上河南日报就知道这个事儿，河南日报替我招募。完了，我的整个培训结束了之后，他们干了一件事儿，把我感动坏了。他说：“海峰，我们现在在郑州跑步，我们叫做摸到一边去，被机动车拦住了，打来的。但是这些和我一起的这些特别棒，他们就这个，要不，都没任何问题，我会把这些盲人朋友直接跑步，是不是速度越来越快？
1: 跨越界限，所无限。
0: 第一个问我这种感受的，其实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巨大的忙，他不是帮我，是帮了。”让所有的这些盲人朋友，像海军儿，像特别了不起，已经做成了，就带来两个，是被我们培训过的，好有礼貌啊，体验超好啊，他带着你跑啊，你就3公里、5公里、10公里、21公里、40，我们把这个工作就想清楚了。所以你先问我这个，除此以外，我海峰得的荣誉太多了，我真的不太在乎这些荣誉有的没的。我打小我还真的是得荣誉得挺多的人。
2: 但您作为一个助盲跑的拓荒者吧，一直在前面披荆斩棘，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的地方去做志愿者的宣讲，所以2026年有哪些实实际际的活动是大家可以参与的？
0: 2026年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助盲跑整个体系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你像在何亚军助盲团每年有2次特别棒的这个盲人长跑节，是由联想集团来赞助的，盲人朋友会收到很多的赞助的物品，跑完了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奖牌，联想集团也会出很多的志愿者来参与，大家好开心啊！就等于你训练了一段时候，有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汇报，看能跑得怎么样，像一个嘉年华一样。

0: 们也特别希望在奥森经常去的人和住在附近的人也可以去看一看，嗯，好开心。就我个人而言呢，2026年我1月17号在三亚有一个我培训的助盲跑团叫爱在天涯助盲跑团，他们成立1周年，邀请我回去给我颁一个杰出贡献奖。因为他们现在在三亚，你去了海边就有很多的志愿者陪着盲人跑跑步，这成了三亚城市精神文明一个亮丽的名片。
1: 嗯，
0: 三亚日报、海南日报、三亚电视台、海南电视台都连续的报道，真的是海滨城市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城市体现。同时呢，我会加大跟所有各大学校的商学院，尤其是歌友会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企业家，也喜欢跑步，特别愿意做公益。他们的创始人曲向东老师也说，歌赛的终点就是公益，因为我们到戈壁上去奔跑的同时，如果能够用

想见加公益，团建加公益，都来体验一下，把眼睛蒙着，跟着海峰去学一下助盲跑。我敢100%的保证，每一个员工会对这个

进入残联和盲协系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重盲跑培训的标准的建设，最后这些所有的东西落下来会落到一个线上的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上，我们叫做滴滴打志愿者。任何一个视障跑者他要想跑步了，他只需在地图上点亮自己，就跟自己要叫一辆车，你把自己点亮就有车来接单，我们这边是由志愿者来接单，配合我在全国的这些社区的培训，只要志愿者足够多，数量足够多，质量足够好，盲人朋友来的这个体验特别好，这件事儿就可以快速的传播出去。我对这个项目是特别特别有信心，因为它符合人性的这种光辉的闪耀，符合家庭的公益的传承，也符合很多机构他们在组织团队建设的时候需要一个公益加持到这里面来。

0: 本又远，从最开始只是那个想陪着视障跑者跑跑步的志愿者，到如今牵头搭建体系化的志愿者的培训课程，又把目光投向到需要更多陪伴的盲童群体，带着青少年一起参与助盲跑，更心心念念也想把这份温暖推广到全国更多的社区。就这十年的收获肯定是厚重到一天一夜都想不完，但是可能也想请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这份总结既可以说给那些一路并肩同行的志愿者朋友，和您携手奔跑过的视障跑者们听，也可以捎一句话给那些可能还没有敢走出家门，还在犹豫要不要踏上跑道的视障朋友们。
1: 我特别感谢这些视障跑者，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只要有一个视障跑者跑完一个半马或者全马，那么这个世界当中就多了一个用亲手触摸这个奖牌的了不起的人物。也觉得志愿者特别了不起，没有志愿者的陪伴，我一个人是根本走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往哪儿走。大量的志愿者其实比我优秀的多得多，我们也相信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公园里助盲跑团当中会涌现出就像特别优秀的这些志愿者，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你们没有关注到这个助盲跑的项目当中来。还有很多像团中央这四年来，我是一个特懒的人，团中央这四年来是带着我在全国各地做推广，我都没动脑子主动去做推广，我是今年才脑子转过来弯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残联盲协团中央对我的这些支持，也没有他们，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我其实是一个又懒又不愿意总结的人。2026年让自己变得勤快一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挺有意义的。
0: 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海峰老师的真诚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助盲跑这十年的温暖和重量。它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融入生活的习惯；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志愿者与视障跑者的双向奔赴。这十年的深耕，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执着和热情。他用助盲绳牵起信任，用培训课程种下同理心，用脚步丈量出一条残健共融的道路。未来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奔跑起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宋海峰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

0: 抖音当中呢，和我们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体育的朋友们来聊天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体坛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世界杯今天的比赛综述，哈兰德绝杀，姆巴佩双响，挪威、法国、墨西哥晋级到了16强。同时呢，也会通过我们记者的分析来前瞻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进行的几场比赛，比如说大家关心的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会携手出线吗？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展开讨论。另外在今天，北京国安队官方宣布22岁的门将刘少子阳加盟球队。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将会在7月28号在北京进行，以及 WTT 美国大满贯赛，王曼玉女单爆冷出局，王楚钦晋级16强。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最近的雨水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受到暖气团的影响，预计7月2号，也就是明天到7月4号周末的这段时间，每天的中午12点到傍晚的6点的时候呢，北京平原的地区气温都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现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在这几天白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且呢，午后也会经常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上雨具啊。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2号到4号这几天的时间，每天的下午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是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几场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今天的上午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也是进行了3场的较量，其中呢，挪威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法国3-0完胜瑞典，而墨西哥东道主啊，他们也以2-0取得胜利，战胜了厄瓜多尔。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大家非常关心的球星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又创造了个人的新纪录了。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在今天进行的3场较量。
1: 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到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了3场对决，哈兰德绝杀，姆巴佩双响，最终挪威、法国、墨西哥3支球队成功突围，锁定了16强的名额。面对科特迪瓦，挪威队惊险获得了晋级，哈兰德、厄德高领衔的挪威队直到上半场第39分钟才取得进球，努萨一脚漂亮的兜射为挪威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科特迪瓦队发起了疯狂的反扑，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接队友传中扳平了比分，将悬念6分钟哈兰德推射完成了绝杀，最终挪威2-1击败了对手，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16强。哈兰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来到了5个，紧追梅西和姆巴佩。法国队的强势表现让瑞典队很难招架，本场比赛姆巴佩状态火热，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达到了6个，追平了梅西，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8个，同时他的世界杯淘汰赛个人总进球数来到了10个，超越

十粒进球，加上今天的淘汰赛四场打进13粒进球，进攻线相当火热。如果再加上2022年世界杯的决赛，通过加时赛3-3战平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最近的5场世界杯的正赛。

金靴之争，姆巴佩 42% 是紧随其后。排在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哈兰德和哈里凯恩，但是呢，这个数据就相差的比较大了。

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到目前依然是保持着不败的记录。现在呢，他们在阿斯特克体育场一共踢过十场世界杯的正赛，取得了8胜2平的战绩。对于墨西哥国家队而言，阿斯特克这个球场是世界杯赛场当中他们最深

子的国家前景也并不是很明朗，所以呢，六人离任这个数字也许还会增加。你比如说，意大利人蒙特拉，他带领的土耳其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称得上是最让人失望的球队之一，所以他的帅位也应该是非常的这个不稳定啊。还有呢，就是纳格尔斯曼，他没有能够带领德国国家队进军世界杯的16强，虽然他还有合同在身，甚至高达1400万欧元的这个合同，不知道德国足协会不会选择和他解约。这是关于世界杯当中的一些最新的新闻和话题。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到中午的时候呢，还会有3场世界杯的淘汰赛。英格兰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对阵民主刚果，另外呢，在4点钟的时候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早晨的8点钟美国

明天的三场比赛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明天呢会选择哪场比赛来关注。今天呢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有谁能阻止法国队的脚步，因为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法国队可以算是兵不血刃吧，非常轻松的3-0战胜了瑞典，从而顺利晋级。孙东林也提到，真说不好谁能阻击强势的法国。现在看起来呢，法国的状态的确非常非常理想。那我们在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燃动美加墨的专题板块当中呢，会和大家更加详细的来聊一聊法国，来聊一聊明天进行的几场比赛。下面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其他方面的体坛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中超球队北京国安是官方宣布，22岁的门将刘少子阳加盟球队，将会身披31号球衣，代表北京国安队出战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亚冠联赛和足协杯比赛。刘少子阳呢，出生在2003年，身高1.91米，司职门将，出自武汉三镇的青训。2021年12月份正式签约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二队。此后呢，刘少子阳先后被租借到了奥地利的克拉根福、格拉斯 AK、里德等

恋中。外援呢不同时可以注册三人，而在注册期内同一家俱乐部最多注册六人次外援，且为同一名球员提交注册申请最多是两次，也就意味着你也不能换来换去啊。上个赛季呢，俱乐部是同时可以注册四名外援，单赛季最多注册是八人次，所以外援的政策也在换来换去。而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外援的使用政策是四节七人次还是四节六人次。

0: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的相关消息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些比赛，王曼昱是爆冷以0-3不敌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止步了女单32强。而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王楚钦以3-0战胜了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昱在当天对阵世界排名第21位的日本削球手佐藤桐，第一局呢，王曼昱一度是8-4领先，但是被对手以12-10逆转。而在第二局，他开始失误增多，对手抓住机会11-4再胜一局。第三局，两个人呢一直从10-10打到了13-13。不过在请求了暂停之后，佐藤桐以15-13获得了胜利，王曼昱爆冷被淘汰出局。7号种子蒯曼本轮的对手是加拿大选手张默。第一局呢，蒯曼3-0开局，随后又拿了一波这个6分，以9-1领跑，11-6拿下首局。第二局张默11-2。大胜扳回一城，第三局第四局重新回到了蒯曼的掌控，11-7、11-4，连拿两局之后，大比分4-1取胜。在16强战将会对阵11号种子申玉斌。女双的第二轮比赛，头号种子王曼昱蒯曼是以14-12、11-6、11-9击败了跨国组合刘洋子和米特拉姆。室外卡出战的5号种子王艺迪陈玉则是以3-1战胜对手，轻松晋级。在男单的赛场当中呢，王楚钦是以11-3、11-5、11-9战胜了印度选手塔卡，晋级16强。王楚钦呢赛后也表示说，自己和塔卡从小就一起打比赛，非常的熟悉，对手的能力和近期的表现都有很大的进步。而自己呢认为还有一些比赛状态当中的小小的不适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随后的对手越来越强，后面的每一场球都是生死战。另外林诗栋是战胜了日本选手田中佑太，晋级到了16强。男双赛场当中呢，袁立岑、温瑞博战胜了法国名将勒布伦兄弟，林诗栋、黄友正则是击败了罗马尼亚组合，顺利晋级。好的，以上呢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新闻部分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听听 iPhone 的聊天室当中来展开讨论，就今天的话题，谁能够阻止法国队的脚步呢，是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进入到金戈铁马的特别板块燃动美加墨，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今天的这3场球，同时呢也可以再前瞻一下明天几支强队的表现。在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马上进入到我们节目第二时段的世界杯板块，燃动美加墨，通过电话的方式呢来请进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足球专项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1: 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一位呢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员天英，天英你好。
2: 哎，李维好，王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的燃动美加墨呢，其实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攻击线，是吧？今天我觉得大家一看挪威前锋线上的哈兰德，一看到法国攻击线上的三辆超跑，就觉得今天早晨的球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早晨是看的哪场比赛，还是都看了？
1: 啊，我其实看的是第一场和第三场，就是法国那场，确实时间上吧，确实困，没看。但是我也预料到法国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会比较轻松获胜，果然是看了集锦之后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场比赛就是挪威这场比赛，确实哈兰德这样一个能力，其实这场比赛他有很多机会，但是最后时刻是把握住了一个让挪威算是准绝杀的对手吧，86分钟。所以这两场比赛没什么可说的，确实都是两个球队的这个锋线或者说攻击群的这种能力太强了。那个墨西哥一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有这种本身的实力的存在，当然也有东道主这样一种氛围吧，我觉得让墨西哥队现在还能够可以零封对手，继续高歌猛进的往前走。
0: 那天英呢是看的哪场球？
2: 我都看了进球录像了
0: 啊。
2: 对对，然后感触也挺深的。我觉得这个就今年世界杯好像真有点进入到了这种就叫锋线决定的时代了，就是你有没有这种强力的得分稳定的前锋，对你来讲非常关键。因为你看，就这次淘汰赛以来，其实有几场比赛都是最后时刻的绝杀，也就是说，它整体的虽然说分出胜负来了，但其实比赛过程还是挺焦灼的。往往最后能够决定比赛的，就是看你有没有更好的射手。有一些被淘汰的球队，其实你看他机会非常多。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看，有一些队伍，他如果说前锋线有更好的几个得分手，我觉得就是挪威吧。挪威他就是哈兰德可能比他的对手要踢得更好，他的对手如果有更好的几个得分手的话，但其实对手全场打了14次门，对吧？其实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得分点，可能他就能反超了。恰恰就是因为前锋线不如别人，我觉得原来咱们还经常说这个足球要平衡哈，要均衡哈，要攻防要平衡。现在咱们看，当你锋线足够强大的时候，这个平衡不平衡好像也不那么关键了。
0: 确实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攻击线强的球队在

这也让他们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就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那法国没有办法，他们现在在中前场这三位球员身价超过4亿。

恐怖两个字都不足以来形容了，就在想谁能够防住这样一个攻击群的组合，感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断电的时候或者拉胯的时候，才有可能让这个比赛出现一些被动或者是逆转的局面。现在以他们打在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真的很难想象后面的对手会遇到什么样一种挑战。应该说确实看到这次的法国队，至少在这个攻

0: 还在顶着的话，可能这个实力都是很强。如果要有两个人正常发挥的话，其实对于球队其他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
1: 确实呢，法国在之前大家就能够看到他们在攻击线上的绝对的强大，是吧？但是当时在比赛开始之前会担心他们球权分配的问题，因为这几个人在各自的球队里面也都是绝对的核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感受到姆巴佩他在最前面作为一个终结做得非常的出色，而登贝莱和奥利塞也非常愿意在姆巴佩的身后呢作为第二梯队，比如像登贝莱的个人进攻啊，奥利塞的这个助攻传球啊。想问问天鹰，你怎么来看待他们三个人的这个组合？就是德尚怎么把他们这么好的就捏合在了一块呢？
2: 我觉得首先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您看在历史上，咱们说曾经那个世界杯比较强的这种进攻的组合，原来巴西你说是三 R 啊、四 R 什么的哈，他其实每个人还是有分工的，对吧？比如说有主攻手、有重炮手、有传球的、有后撤组织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虽然说有分工，但是这三个人很多特点是比较像的，都是有一定速度，有一定的突破能力，就自己单兵能力很强，同时这三个人互相之间都能够传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点挺可怕的，就是姆巴佩是冲在了前面，但是他身后的这两个人，你如果说光盯姆巴佩了，身后这两个人虽然说你看这谁奥利赛助攻了5个球，对吧？然后那个谁也是，登贝莱也是连打带传，就是这身后这两个人你放开谁，这两个人都能给你终结了。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球队的防线来讲，他们眼前虽然有姆巴佩，但姆巴佩的身后还站着两个更可怕的人，就这两个人随时可以帮姆巴佩的忙，也能够完成姆巴佩没有完成的任务。我觉得这个组合啊，就是风格接近，风格比较像，然后我觉得这点呢就特别可怕，你没法防他们。你看原来你防那三 R 的时候，对吧？你小罗纳尔多离禁区远，我防大罗就行了，或者我防阿德就行了。但是现在这三个人，你会发现三个人非常的近，你顶住谁，另外就是三把刀子嘛，你顶住这把刀子，那两把刀子就插进来了，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点，还有两点，我觉得是这个进攻的一个就是德尚组织起来比较好的一点。首先啊，这三个人在之前的欧洲的联赛当中已经打出了他们的天价水平了，就这三个人证明自己在原来的欧洲联赛当中都是世界上最强的进攻线，进攻的锋线。这是一个水平，这三个人的底线非常非常高。第二个就是说，这三个人，您除了那奥利赛性格稍微有点是吧，稍微有点冷静哈，有点孤僻哈，但是呢，这个人又不讨厌，又这个人又喜欢给大家传球。有的人咱们知道，世界足坛有的人，这个人孤僻，不爱传球，自私。奥利赛虽然也孤僻，虽然也比较自我，但他不自私，特别愿意给大家传球。另外，登贝莱跟姆巴佩关系，私人关系又非常好，小兄弟一块长大。关系非常好，说这个组合在当时法国队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内斗嘛，是吧？彼此之间不团结，而这个组合呢，性格比较随和，遇上能力强的人性格还随和，然后呢，剩下能力强的人呢还是好朋友。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讲，他千载难逢的是碰到了一些极有天赋，同时性格又能捏到一块儿的年轻人。哎，我觉得他赶上好时候。
1: 确实呢，我们也提到了法国队超强的攻击组合哈，但是就是因为这三个人在前面太强了，在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打完了之后呢，大家把法国队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的攻击线上。那如果想要走得远的话，在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恐怕只有攻击力也不行，还需要在攻守两端做到一种平衡。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待法国队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防线，攻击线确实很强大，那防线能够经得住在未来时间里面更多强队的冲击吗？你比如说下一场比赛的巴拉圭，可能大家觉得压力不大，再往后也有刚才有球迷说也许摩洛哥是不是会给法国队

0: 这种进球啊、配合啊、包括传球的这样一种空间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这种急躁或者说打不开局面的时候，那法国队能不能顶住？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如果碰到了摩洛哥，是不是对于摩洛哥这样一个难啃的骨头吧，法国队又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办法不多？其实这也是对德尚的一个考验的。当然了，我觉得现在以法国这条防线和他的攻击线，确实碰哪个队可能他们也不怵，再加上现在球队又空前的团结，姆巴佩和登贝莱这样一种竞争吧，所谓的金球奖的竞争，其实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我们看到法国队现在这种气氛，其实这也是他们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我觉得，说法国的这种锋线比这个攻比这个防线比起来的话，确实豪华，但是防线绝对不是相对攻线说这么弱的一个防线，它其实也是顶级的或者欧洲很好配置的一套防线。
1: 嗯，
2: 那天鹰怎么看待这个防线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好多东西啊，现在不太敢说了。就是按照，因为像咱们这代人的这种看世界杯的看法，原来那些东西现在还成不成立哈？可能那个王老师记得，当时咱们做过一个节目，我当时说，我说这个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哈，这个一个球员不能进太多的球，你一旦超过五个球，你就把世界杯的超过六个球，你就把世界杯的进球名额都完成了，你未来的比赛可能进球就少了，对吧？我当时说的梅西嘛，是吧？后来你发现他就是，然后他还棒棒棒进球，然后姆巴佩也是，就是他小组赛进的多，丝毫不妨碍他以后继续进球。就是原来好多，包括咱们也说那个世界杯当中，一定是什么这种杯赛，一定是靠防守能够走到最后的球队，就是叫进攻赢得观众，防守赢得冠军。这种杯赛淘汰赛一定是防守好的球队才能够走到最后，这都是原来咱们看了很多年世界杯的一个经验总结哈。一是不能进小组赛，不能进太多球，要留在后面进。第二，那个一定要搞好防守。但是今年这个世界杯吧，好像不太敢说了，好像大家小组赛稀里哗啦进球，后头还能进。然后呢，这像法国吧，也没看出来他的防线没有经历什么考验，就靠前锋线就把对手打垮了。我觉得理论上哈，法国的防线应该会在之后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之前这么多的比赛，你没有面临考验，没有进入到这种世界杯的压力当中去，对吧？但是呢，会不会法国就靠这个前锋线的强大，一鼓作气就推到最后了，谁也摸不到的防线上就结束了？现在不太敢说了，好像老的足球想法现在不成立了。
2: 嗯，
0: 其实吧，我觉得法国这个防线相比于过往两届，应该说还是在增强的，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相比于过往两届世界杯，它其实防线是在增强，虽然跟这个攻击线比增强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还是在一种增强或者上升的这种状态。
2: 其实确实是这样，从小组赛当中我们就看出来，一些强队在进入到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攻击火力全部都拿出来了。以前咱们就刚才天鹰所提到的，以前看球的感觉呢，就是一直想要最后捧杯的球队啊，在小组赛的时候得缓慢起步，不能一上来之后就油门到底，是吧？一路飙到最后。但今年感觉还真的不是这样，是吧？反而是在小组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几支球队，他们在进入淘汰赛的时候还是延续着这样一种强势的发挥。是不是啊？这可能王传达他的这个判断说，因为这世界杯啊现在改四节了，所以可能也影响很大。确实应该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因素，是吧？我也看到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同样在补水之后，依然在补水之后可以迅速的取得进球，改变场上的比赛的节奏。的确有了超长的补水时间，改成了像四节一样的比赛的模式之后，比赛的走势甚至是整个面对一届杯赛的足球哲学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说了很多的法国，看看他们后续会有怎么样的发挥哈。今天呢，我是看了挪威的这一场比赛，因为我特别期待哈兰德呢能够继续在射手榜紧追姆巴佩和梅西啊，给这两位超级巨星施加一些压力。最终呢，挪威也是顺利的晋级了。比赛有点小的波折啊，但是最终。

0: 你觉得28年之后，这个比赛的结果还会出现奇迹吗？
1: 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刚才李维也说了哈，我觉得这次挪威的就是他不是说某个人的崛起，他是整个这一个一代球员的崛起，他的实力，我们只看到了这两个超级球星，其实他整个球队的实力是在往上走的。另外一个就是巴西队，我老觉得哈，整个巴西队这么多年以来，你很少看见说巴西队建立了一套什么样的足球体系，就是这个体系很先进很强大。其实不是，巴西队我觉得一直是靠他的天赋，就靠他的这种天才带来的这种天赋的能力啊，去把比赛给终结了。所以巴西队是很依赖这种天赋的。因为我之前记得有一句很我印象特别深的话，就是当年罗纳尔多说的，说我们巴西球员到了

0: 那个所谓的十六强的这样一个瓶颈。那现在看起来至少是打完了第一轮的淘汰赛，甭管32进16还是以前的16进8或者是小组赛突围，都是实现了他这个基本的一个目标。可能对于墨西哥球迷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了。当然了，确实这个阿基雷第三次来执教这个墨西哥队，已经是60多岁奔70的一个老帅了。其实我觉得他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变化和改造，也是像刚才田英说的，就像巴西队一样。其实墨西哥队以前我们也觉得好像很多球员都很艺术，像坎波斯这样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球员吧，一代一代的，包括这些在欧洲踢球的，算是这个墨西哥比较顶级的球员。其实很多人都比较有个性，比较有这个自己的想法，在比赛当中有时候就会耍一些脾气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情绪的情况。但是这次墨西哥，或者说这个第三次执教墨西哥的带老帅带来这支墨西哥，好像比以往更平静了，更像一支这个想去有作为、想去有想法的这样一支球队了。再加上东道主这样一个优势吧，我觉得确实走到现在一点也不意外。而且今天一场比赛，几乎啊整场比赛我觉得是没有给这个厄瓜多尔什么机会，包括最后厄瓜多尔这个球员出现红牌，又是无罪红牌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情绪急躁的一个表现，甚至在最后的几分钟都有一些各种恶劣的这种犯规动作，裁判其实也都是放过了。我觉得对于墨西哥来说，走到现在就差不多了，后面再打下一个对手，如果是英格兰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难度也不小。那当然了，主场这个优势，高原这个优势，其实对有可能的潜在的对手英格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说到这个呢，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啊，冯阳说了，虽然这个三喵是吧有一点容易掉链子，但是呢他个人感觉墨西哥还是过不了英格兰这一关。但前提是英格兰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这个比赛里面先击败民主刚果是吧，能够和墨西哥会师到阿斯特克体育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两位会关注哪一场呢？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前瞻吧。天英，
2: 我明天还是英格兰的比赛吧。
1: 还是英格兰对
2: 对
1: 民主刚果这一场。
2: 对，因为我之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是很理想。而至于美国和波黑，可能大家总体上来讲，随着今年在世界杯赛当中三支东道主球队的强势表现，我觉得美国大概率呢是可以比较从容的就晋级了，因为他们也留在自己的主场，在旧金山湾区的

而关着三顿饭送进去。我说这怎么能行啊？我就特别希望他能像小时候，因为我女儿三年级下半学期搬到珠海，她就跟着我跑步。我到了珠海就投了个赛事公司，她认为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能跑马拉松的，她小时候这么认为的。她五年级就跟着我一起把珠海横琴半马跑完了，2:40。她的运动能力非常好，但是呢，到了初中以后，作业越来越多，她对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初一回到北京，他老转学，他怕融入不到北京这个班集体当中。他跟我说了说，爸爸，我有点担心融入不到班集体，我老转学。说着说着掉眼泪了，这我们家小棉袄小公主掉眼泪了，我的心都快碎了。我说这咋弄啊？后来我就。

0: 工具或者说是仪器器材什么的，其实就是一根助盲绳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行了。
1: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从节目录制的一开始就一直在心里面去想了，也是我做访谈节目当中时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深耕助盲跑已经有十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会觉得难，会有动摇甚至想要放弃的念头呢？但是又随着咱们的聊天越来越深入，包括听您说起和视障跑者的相处，说起团队的点点滴滴，语气里面都是开心，我就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还挺多余的。所以对您而言，这十年的坚守应该就是水到渠成的，是自然而然的，是不需要去刻意坚持的吧？还是说这一路上可能也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波折和挑战？
0: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没有任何时候动摇过，因为我没有任何时候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它就是我随手干了一件事儿。同时我在这里面不断的挑战了我自己，不断的更迭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啊。很多人问我说，海峰你怎么坚持十年的？我说我没坚持啊。你要不说你没坚持的话，我怎么能表现出你？我说我不需要你表扬我。
1: 嗯，
0: 我做了十年就是本身。

我有时候我就接周玲姐，对他们家单元门，他出单元门就可以上我的车门。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小区里面就有将近五个人在跑步。哎，你看啊，问题来了，这五个人就在他的小区跑步，他不认识周玲姐，周玲姐要被我接着以后去十公里之外的奥森去跑步。那反过来，如果这个社区被我培训过了，这五个人都可以做志愿者，如果他们愿意，我也相信他们愿意，他们就不用周玲姐到奥森，就在小区里就可以陪他们跑步。但是在奥森，比方说有盲人长跑节，或者全国的一些马拉松赛事的时候，各个小区人推选这些跑得好的人来参加这个比赛，参加这个活动就好了，全国都可以这样做。那在门头沟、顺义、房山现在都有跑团邀请我去培训。那他们那些盲人朋友来奥森真的挺远的，你看三月份我已经笃定的就是大连海事学院、西安工程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长江商学院都会跟我学助盲跑，启动当地的这个助盲跑志愿者的服务，同时落地助盲跑团。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现在已经确定了，我已经去过他们大学了。商学院、企业、这些残联、盲协、国际学校、社区，北京的朝阳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党群服务中心都已经确定了。我不是在一条路上，或者我在奥森只在奥森推广这件事儿，我是尝试着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种机构，我告诉他我们能不能合作。他比我想象的还快。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教青少年跑步嘛，鸿星尔克带着我全国十个城市做青少年训练营，我做教练去。我到了河南商丘之后，我专门从郑州飞回北京。我到了郑州，我就找那几个跑团，我说能不能把跑团组织一下，我给你们做个培训。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讲了，超欢迎。跑团里他们跑团和河南郑州新区跑步协会一起安排的这些跑者来跟我学，他们特别想学。完了以后，这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家亲戚是河南日报的，马上河南日报就知道这个事儿，河南日报替我招募。完了，我的整个培训结束了之后，他们干了一件事儿，把我感动坏了。他说

志愿者他能有更好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让所有的这些盲人朋友就看到了像周玲姐、像刘正大哥、像海军，像特别了不起的视障朋友已经做成了，就带来两个信心和勇气走出家门。而且你走出家门接待你的志愿者是被我们培训过的，好有礼貌啊，体验超好啊，他带着你跑啊，你就散。

我们的这个活动我在很多的机构都实施过，很多人都是特别感谢公司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接下来呢，我还会进入残联和盲协系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中盲跑培训的标准的建设，最后这些所有的东西落下来，会落到一个线上的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上，我们叫做滴滴打志愿者。任何一个视障跑者，他要想跑步了，他只需在地图上点亮自己，就跟自己要叫一辆车，你把自己点亮，就有车来接单。我们这边是由志愿者来接单，配合我在全国的这些社区的培训，只要志愿者足够多，数量足够多，质量足够好，盲人朋友来的这个体验特别好，这件事儿就可以快速的传播出去。我对这个项目是特别特别有信心，因为它符合人性这种光辉的闪耀，符合家庭的公益的传承，也符合很多机构他们在组织团队建设的时候需要一个公益加持到这里面来，更符合所有视障跑者珍惜这个跑步的机会，他们愿意走出家门尝试一下自己能不能跑10公里，跑一个全马。还有更多的志愿者，他们这么多年的坚持，是需要有各地都有这样遍地开花的中盲跑团的成立。我觉得别的事情我们不太敢说，就单到这么细的一个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

0: 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 010-5298-9458。

0: 完整行程。七月三号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

0: 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当你翻

0: 人。
1: 英雄是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

0: 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啊，讲的这个 exercise is medicine 啊，
1: 是的，
0: 讲那个运动是良医，
1: 嗯，
0: 讲那个运动呢预防多种疾病啊，用法这个运动呢就是可以确确实实的给这个健康带来好处，所以呢出现了刚才孟莹讲的形势喜人的一面，就是参与运动的人呢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而且那个选择的运动方式呢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特性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伤口，
1: 对，看不见，这
0: 没有
1: 开放性的吗？
0: 啊，对，没有出血啊。然后就是软组织，那也就是说它不是骨组织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损伤呢，实际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讲的是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讲什么呢？就是说最常见的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
1: 崴脚、
0: 挫伤
1: 啊、
0: 扭伤、拉伤，
1: 嗯
0: 啊，大家想这个是不是非常多见？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对抗项目，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足球、篮球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包括跑步扭伤啊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最普遍的一种损伤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实际上学会这个处理非常有必要。它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哎，你这个恢复的速度快慢啊，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后遗症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促进它更快的恢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种常识，应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啊业余的体育爱好者啊听众朋友呢掌握一下啊。其实在家里头呢经常也会碰到这些事情，什么腰闪啦，什么脚扭啦啊，那个刚才讲的挫伤呢，就是人家撞了你一下啊，这个都是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处理原则和方法呢讲一下，做对了啊，我们就可以缩短这个恢复的时间，
1: 对，
0: 减少疼痛啊，减少后遗。

0: 把局部包起来啊，因为它本身不出血嘛。那么当然现在好一点的都是弹力绷带啊，就把它缠起来，给局部一定的压力，它也是一个就是稳定啊，肢体也是一个就是减少渗出的重要措施啊，这个大家不忘了。但现在最好的呢就是用弹力绷带啊。那大家记住了啊，加压包扎的时候呢，这个松紧呢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压力不要太大啊，因为我们讲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如果是完全止血的话，那个压迫了深层的血管的时候，会导致局部的组织啊，如果长时间的缺血缺氧，都可能导致组织的坏死。
1: 嗯，
0: 所以呢，既要有一定压力，但是又不要压得迫
1: 太
0: 强，
1: 太紧，对，
0: 太紧啊。什么是太紧了呢？就是哎呀，末梢那个发黑了、发白了，
1: 对，
0: 肢体麻木了，
1: 自己都觉得那儿麻了，
0: 哎，那个就不行了啊。所以要适当的压啊，就是第五项呢，就是我们讲的，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尽可能的抬高肢体啊，比如说脚扭了就把脚抬起来，
1: 对，
0: 架高一点。实际上也就是减少局部出血和渗出的啊，又一个具体的方法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急性软组织损伤最早期的一些处理啊。那么我们希望的观众能记住啊，就是要保护制动，要适宜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啊，还有就是要做冷敷，还有就是要做加压包扎。
1: 嗯，
0: 最后还要记住了啊，
1: 抬高，
0: 只要休息的时候呢要抬高肢体。
1: 对
0: 啊，那么中期就是急性，我们讲的啊是急性闭合性损伤啊，我们讲的这个中期是指什么呢？就是24到72小时以后，这个也是一个范围啊，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看你出血渗出了多少啊。那么一般72小时以后，那么出血停止了啊，有这个淤血有肿胀，但是这个阶段的就是这个伤口的具体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肉芽组织生成了啊，就有的小毛细血管呢就会长到这个出血和渗出里边去了啊，那么已经形成了一个软的瘢痕啊。这个时候几种变化要求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适当的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啊，那么就是散瘀消肿，加速组织修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些非常轻的按摩啊，现在有的是讲什么淋巴回流术，这个力道很轻，然后呢还可以做一定的热敷，还可以做那个离伤痛点远一点地方的啊，控制症状的一些治疗，你比如说，远离伤口的一些穴位的针灸刺激啊，
1: 嗯，
0: 点穴刺激啊，它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赶快让这些出血和渗出吸收，出血渗出吸收的越快，另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减少那个瘢痕组织的形成。
1: 嗯，
0: 我们讲这个瘢痕没有不行。瘢痕太多了呢，我们讲那个它不是你原来的组织嘛，它就造成结节呀、挛缩呀，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会影响以后的功能的。那么过了1周2周以后啊，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临床症状基本上消失。

0: 筋骨。这个时候呢，这个旋转活动呢就基本上消失。
1: 对，
0: 它最主要是完成这个屈伸的动作。
1: 嗯，
0: 那么膝关节周围呢有这个肌肉、肌腱，有内外侧韧带，有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啊。但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内外侧韧带呢，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因为它是固定膝关节啊不要向两侧过度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呢，实际上是限制髌骨前移、限制髌骨后移的一个重要结构。
1: 嗯，
0: 前十字韧带呢，就是限制你的髌骨向前活动；后十字韧带限制髌骨向后活动啊。那么一般我说，我们讲你前十字韧带断了啊，我们一拉，你的这个胫骨平台就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时候呢，膝关节就非常的不稳定啊。那么膝关节也比较复杂啊。那么它还有两个半月板，就是它秤在什么中间呢？秤在这个股骨和我们的胫骨平台之间，它那个作用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两块骨头啊，这个符合的更好。
1: 嗯，
0: 这个半月板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那个润滑关节、让活动灵活的作用，还有减重的作用，还有散热的作用啊，等等等等，非常重要啊。那么大家知道，随着现在的这个运动啊，人群的增加，对抗程度的提高，半月板损伤也是更多发了。
1: 对，经常。

0: 特别重要的提到的一个，就是我想搞一些专项，我又想提高我的专项水平。你比如说，哎，我羽毛球不仅打了，爱上羽毛球了啊，打网球上瘾了啊，篮球。那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要想提高水平，不能只去打篮球，只去打羽毛球，而要做辅助的功能练习，特别是稳定性练习和力量练习啊。这个我们讲了，就是说，现在看来，我们这个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功能和你的那个项目的能力啊不匹配，
1: 嗯，
0: 就身体素质和你那个项目要求呢脱节的，
1: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有的觉得我的这个专项技术非常好了，那还想进一步提高，那怎么去支撑它呢？啊，我们很多的老同志也很有意思啊。有一次一个老同志说呀，跑马拉松呢，嗯，就是20公里半马啊，成绩提高了，说哎呀特别兴奋，还想继续提高成绩。有个问题说呢，还没提高呢，腿开始疼了，这种问题，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说你想要提高你的专项成绩呢，你要做相应的功能练习，比如说什么踝关节力量啊、膝关节力量啊，
1: 嗯，
0: 啊，什么那个核心区稳定性啊，这些东西都上去了，你那个专项能力才有可能提高。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就是基础啊。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这个普及的关系，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普及了，而是你基础是不是很好，
1: 嗯，
0: 啊，这就是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呢，就想哎，你这个地基要打得好了，你楼可以才盖得高啊。说你这个地基打得不好，你光把楼盖高了啊，没准哪天就塌了，是吧？实际上运动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刚才讲的是内在的因素啊，外在因素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业余选手甚至包括职业选手经常遇到的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短时间内一段时间内量和强度控制的不好。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

或者叫冰腱损伤，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一种肌腱损伤。肌腱损伤呢，在运动界呢还有一些效一些别的这个描述啊，或者称呼。你比如说呢，我们讲的这个叫冰腱炎呢，叫什么跳跃膝呀 啊，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局部负担过重以后的啊，就是冰韧带，也叫冰腱，出现了一种慢性的无菌性的这种反应。

桌子跳多了，每次运动结束呢，你都可以做啊一定时间的冰敷，比如说十到十五分钟啊，对于那个减轻炎症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如果呢你是一个慢性的啊，我们讲的这个髌腱的损伤，那么你当然你的选择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做各种理疗啊，促进循环，促进代谢，促进修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超声波、超短波啊、红外线啊、什么微波等等。第四个方面呢，那么当然我们讲髌腱损伤根本的原因呢是局部的负担太重了啊，由这个原因导致的。那么它还和什么关系有关系呢？就是和体重有关系。说那个身体太重，那你跑跳啊，膝部的负担就很重，自然呢这种损伤呢就多发。所以良好的啊，很好的控制体重是预防髌腱损伤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啊。这要提醒我们所有的

代谢水平太差，一旦损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恢复，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恢复，但是恢复的可能性啊和速度，可能性很小，速度非常慢。所以呢，是实际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最好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不要让它受伤，受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办。那么有软骨正常的时候，一说它就很润滑，

但是呢，你想把你的水平提高了，你就一定要做相应的一些功能锻炼啊。就我们讲，这第一个预防为主啊，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控制局部负荷，不要短期的啊把这个强度和量搞得太大啊。第二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所有的这个体育爱好者啊，或者是想从事把你的这个训练水平做得更好的人，记住了啊，你那个玩得痛快，你球打得痛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应该是一个终生的爱好。那为了这个长久的目标，你要做什么呢？要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啊。每一天的事情的第一件呢，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啊，就要把那个身体充分活动开，把关节的功能啊改善了啊，就是让关节滑也增加呀啊，关节灵活性提高呀。充分做好准备活动以后啊，再去搞你的这个专项的练习。

0: 松。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侧就更平衡了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 嗯
1: 啊，那么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膝关节的力量练习啊。膝关节力量练习呢，当然有动力的，有这个静力的啊，当然还有那个功率自行车，这个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呀，自己的这个训练水平呢去安排。那么当然我们讲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呀，很多的呢都是对中老年人、对业余爱好者的。
2: 对，
1: 那个年纪大的人呢，实际上我们推荐的就是，那个杠铃呢就算了。当然你说你技术很好，你也可以继续做啊，但是就是一般做一个半蹲就可以了啊，就是做这个蹬升靠在架子上。那个还可以做什么呢？靠墙的进蹲，就在一个。啊，你就说90度到130度之间选一个角度。为什么说选一个角度呢？说你在哪个角度蹬着蹲的啊，你的那个膝关节没有疼痛，你就可以蹲。一定要避开那个疼痛的角度。
2: 对，
1: 实际上疼痛的角度呢，就是对那个创面的一个刺激嘛。所以要不高一点，要不低一点啊，然后呢不断的去增加时间。
2: 嗯，
1: 那么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一定是有好处的。那么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推荐什么呢？现在推荐的就是功率自行车的练习啊。功率自行车练习呢，我们这个业余爱好者一定要记住了，强度不要太大，就是你给阻力给小一点啊，蹬得比较轻松，有一定阻力，但是对关节的压强不增加。这可以练什么呢？就可以既练力量，又练有氧。啊，又不损坏关节，啊，那么它可以实现那个多方面的这么一种目的，所以呢，实际上对我们业余的这些选手来说呢，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啊练习方法，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刚才讲过了啊，就是和那个髌腱损伤的预防一样的，你也是要控制体重。
2: 对，
1: 你的体重太大了，你那个肯定的啊，关节的压强是增加的。
2: 所有膝关节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关于控制体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措施啊。
1: 那么还有一个呢。

0: 薄的啊，这么一个结构，就跟一层布似的，虽然它就不结实。这外侧的副韧带呢，它是个柱状的啊，就跟拧紧了一根绳子，所以它也比较结实。那么从结构上看呢，我们撞到内侧损伤外侧的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不是金鸡独立啊，所以总是从外侧受冲击的可能性能
1: 更
0: 大
1: 一些，对，
0: 所以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给老百姓讲点什么呢，就讲哎怎么
1: 预防，
0: 更好的预防。
1: 对，
0: 第一条呢就是正确的掌握这个落地和转向的动作，
1: 嗯，
0: 一个动作充分做完以后呢再做另外一个动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讲的一个观念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踝关节损伤预防里头经常提到的，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跳起来，
1: 嗯，
0: 你要双脚落地，
1: 嗯，
0: 双脚落地呢你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就大幅的增加，
1: 就是这个缓冲是双脚一起被分散了嘛，
0: 被分散了，然后呢哎它的稳定性也好，那个十字韧带也好，侧副韧带也好，它那个受伤的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了，
1: 嗯，
0: 第三条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你的膝关节才稳定啊，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呢，最重要的其实也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今天着重和大家讲的都是如何预防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更好的预防，不让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是尽量晚的发生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运动的寿命会有
0: 最好，最好不要发生。
1: 对，
0: 啊，
1: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科学的进行运动锻炼，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下去。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孟莹。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点五，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S 们触摸世界的触角。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海峰老师还是一位白马跑者，在2025北京榜样中获得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0: 我要说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2016年，海峰老师是陪着视障跑者何亚军跑完了北马。赛后呢，你也会觉得说这次经历其实就是陪自家兄弟跑了一次步，特别简单。但是我听到这儿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能够陪视障跑者完赛北马，这背后应该全是成就感。但是仔细琢磨吧，又觉得成就感这三个字好像又把这个经历说得太轻了，又不够准确。所以比较好奇的是，您深耕助盲跑这整整十年的时间，既要费心做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助盲跑，同时又要耗神去做培训，把志愿者能够带成独当一面的引路人。虽然您总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开心，但是难免会有一个疑问，是坚持这么久到底是图些什么呢？但是又总觉得您就是什么都不图，就是单纯的热爱。
2: 图，后来媒体把我逼急了，说你得说点什么。我说我为我女儿做这事儿。哎，他说这事儿挺合理，他能说吗？我说可以说呀，因为我每个周六我出去陪着盲人朋友跑步的时候，我女儿全知道，她全知道。我回去我也不跟她说，但她知道，她知道她爸去干什么去了。后来我16年，因为我们在珠海生活了5年，我的公司在北京，我就来回飞。后来呢，女儿到了青春期了，又是上网课，她就不跟着我们吃饭看电影，什么都不跟着我们了。然后上网课呢，把门一关，一天就把门关着，三顿饭送进去。我说这怎么能行啊，我就特别希望她能像小时候，因为我女儿3年级下面学期搬到珠海，她就跟着我跑步，我到了珠海就投了个赛事公司。她认为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能跑马拉松的，他小时候这么认为的。他5年级就跟着我一起把珠海横琴半马跑完了，2:40。他的运动能力非常好，但是呢，到了初中以后，作业越来越多，他对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少。

0: 急得他的那个厂商那些工程师研发，你家长根本不是他对手。我们在跟手机抢孩子，我们就要用公益来抢孩子呀，多好的事儿！所以我就想，你非要让我说吧，我说我为了我孩子。哎，他说这行，我说行了，这我也给你个交代吧。
1: 所以这也算给我交代了。
0: 我们跟我们父辈不一样。

0: 我没什么不爱的呀。也有很多志愿者他来了几次他就不来了，他可能开始比我还下的决心大，但他不来有他的理由。我没把这事儿看得特别重，我觉得就跟我洗脸刷牙，我不需要坚持，它就是个习惯而已。还有一点，在国外他有一些慈善机构，你问他，他会找到你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我们是一个慈善组织啊，你说干什么呀，他说帮助那个孤寡老人照顾他们家的小猫小狗，你愿不愿意？那你们是什么呀？我们是一个慈善组织。你多少年了？67年了。你愿不愿意帮助那个老人修剪他们家草坪？
1: 愿意啊。
0: 愿意。然后说我们这个组织有70年了。那你还又说什么？那你一定愿意加入进去，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赋予他，我剪个草坪有多么伟大呀？因为我也会老，我有一天我的小猫小狗也希望帮别人帮着我遛，他就是怎么回事？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不需要志愿者的。志愿者的存在是不需要将来有志愿者的，就是全社会都是志愿者，我们都互相帮助。原先我们的这个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迁徙之后，我们现在慢慢的稳定在一些社区当中了。常去宣传部找着我了，说你在奥森陪盲人朋友跑步跑了10年了。我说啊，他说我们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能坚持10年。他说你要不填个表吧，我就填表。他们把我推成了朝阳榜样，然后说你这个项目很特殊，我们再给你推，又推成了北京榜样。这里面他又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支持，他说海峰，这个事儿呢叫咱们朝阳区扎根，43个街道，你每个街道来培训，你把我们所有街道培训。他的这个事情啊，我以前走了很多的弯路，这一条就把我拽回来了。这是我离视障人士和志愿者最近的1公里，2楼3单元的老王志愿者，通过社区我的培训认识到了6单元2楼的老李是一个视障人士，他俩只需下楼在小区里面就可以陪着他跑步，因为他被我培训过了，甚至他可以在他们小区旁边这个公园就跑步，他不用坐地铁老远的跑到奥森，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有时候我就接周玲姐，我开车进他们小区，我的车门应对他们家单元门，他出单元门就可以上我的车门。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小区里面就有将近5个人在跑步。哎，你看啊，问题来了，这5个人就在他的小区跑步，他不认识周玲姐。周玲姐要被我接着以后去10公里之外的奥森去跑步，那反过来，如果这个社区被我培训过了，这5个人都可以做志愿者，如果他们愿意，我也相信他们愿意，他们就不用周玲姐到奥森，就在小区里就可以陪他们跑步。但是在奥森，比方说有盲人长跑节，或者全国的一些马拉松赛事的时候，各个小区人推选这些跑得好的人来参加这个比赛，参加这个活动就好了，全国都。

0: 了，自己坚持十年的出门跑是为了女儿，也是为了更多视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他作为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却坦言荣誉不重要，更多的是让人知道有这样一群志愿者愿意用脚步做桥梁。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海峰老师还会和大家提到2026年出门跑的那些新企划。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在开头介绍您身份的时候，也提到了您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荣誉。其实您之前肯定也得过非常多的奖，当然您做筑盟跑肯定不是为了获得荣誉，但是北京榜样，可以说这个字儿如果放在您身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你又是第一个问我这种感受的。其实我以前也没想清楚，但是我今天我觉得我可以沿着这个事儿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知名度不够。我的知名度如果够了，这1700万人就能知道我了，他就知道有志愿者能帮着他走出来了，这些志愿者就知道我了，他愿意跟着我学了，这事就成了。但是如果说让我做了北京榜样，给了我一些宣传报道的机会，这个是帮了我巨大的忙。他不是帮我，是帮了所有的志愿者，他能有更好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让所有的这些盲人朋友就看到了像周玲姐、像刘正大哥、像海军，像特别了不起的视障朋友已经做成了，就带来两个信心和勇气，走出家门。而且你走出家门接待你的志愿者是被我们培训过的，好有礼貌啊，体验超好啊，他带着你跑啊，你就3公里、5公里、10公里、21公里、42公里，你跑就行了，跟我就没关系了，我再去培训新的志愿者去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工作就想清楚了。所以你今天问我这个，我觉得就是帮助我把这个事儿让更多人知道。除此以外，我海峰得的荣誉太多了，我真的不太在乎这些荣誉有的没的。我打小我还真的是得荣誉得挺多的人。
0: 但您作为一个筑盟跑的拓荒者吧，一直在前面披荆斩棘，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的地方去做志愿者的宣讲，所以2026年有哪些实实际际的活动是大家可以参与的？
2: 2026年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和我们这个筑盟跑整个体系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你像在何亚军筑盟团每年有两次特别棒的这个盲人长跑节，是由联想集团来赞助的，盲人朋友会收到很多的赞助的物品，跑完了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奖牌，联想集团也会出很多的志愿者来参与，大家好开心啊，就等于你训练了一段时候有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汇报，看能跑得怎么样，像一个嘉年华一样。我们也特别希望在奥森经常去的人和住在附近的人也可以去看一看，好开心。就我个人而言呢，2026年我1月17号在三亚有一个我培训的筑盲跑团，叫爱在天涯筑盲跑团，他们成立1周年，邀请我回去给我颁一个杰出贡献奖。因为他们现在三亚，你去了海边就有很多的志愿者陪着盲人跑步，这成了三亚城市精神文明一个亮丽的名片。
0: 嗯，
2: 三亚日报、海南日报、三亚电视台、海南电视台都连续的报道，真的是海滨城市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城市体现。同时呢，我会加大跟所有各大学校的商学院，尤其是歌友会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企业家，也喜欢跑步，特别愿意做公益。他们的创始人曲向东老师也说，歌赛的终点就是公益，因为我们到戈壁上去奔跑的同时，如果能够用公益加持这个活动，那就活动更加的意义光彩。我还会跟很多的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合作，他们把党建加公益、团建加公益都来体验一下，把眼睛蒙着跟着海峰去学一下筑盲跑。我敢100%的保证，每一个员工会对这个团建或者党建加公益的活动赞不绝口，如果分低了我给你们赔钱都行。我们的这个活动我在很多的机构都实施过，很多人都是特别感谢公司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接下来呢，我还会进入残联和盲协系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筑盲跑培训的标准的建设，最后这些所有的东西落下来会落到一个线上的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上，我们叫做滴滴打志愿者。任何一个视障跑者他要想跑步了，他只是在地图上点亮自己，就跟自己要叫一辆车，你把自己点亮就有车来接单，我们这边是由志愿者来接单，配合我在全国的这些社区的培训，只要志愿者足够多，数量足够多，质量足够好，盲人朋友来的这个体验特别好，这件事儿就可以快速的传播出去。我对这个项目是特别特别有信心，因为它符合人性的这种光辉的闪耀， 符合家庭的公益的传承，也符合很多机构他们在组织团队建设的时候需要一个公益加持到这里面来，更符合所有视障跑者珍惜这个跑步的机会，他们愿意走出家门尝试一下自己能不能跑10公里跑一个全马。还有更多的志愿者，他们这么多年的坚持是需要有各地都有这样遍地开花的中盲跑团的成立。我觉得别的事情我们不太敢说，就单到这么细的一个赛道上，这样一个创业项目，我是再拿10年把它做好。
0: 海峰老师，回顾这10年，我觉得您的脚步真的是走得又稳又远。从最开始只是那个想陪着视障跑者跑跑步的志愿者，到如今牵头搭建体系化的志愿者的培训课程，又把目光投向到需要更多陪伴的盲童群体，带着青少年一起参与助盲跑，更心心念的也想把这份温暖推广到全国更多的社区。就这10年的收获肯定是厚重到一天一夜都想不完，但是可能也想请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这份总结既可以说给那些一路并肩同行的志愿者朋友，和您携手奔跑过的视障跑者们听，也可以捎一句话给那些可能还没有敢走出家门，还在犹豫要不要踏上跑道的视障朋友们。
2: 我特别感谢这些视障跑者，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只要有一个视障跑者跑完一个半马或者全马，那么这个世界当中就多了一个用亲手触摸这个奖牌的了不起的人物。也觉得志愿者特别了不起，没有志愿者的陪伴，我一个人是根本走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往哪儿走。大量的志愿者其实比我优秀的多得多，我们也相信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公园里，中盲跑团当中会涌现出就像特别优秀的这些志愿者，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你们没有关注到这个。

0: 我都没动脑子主动去做推广，我是今年才脑子转过来弯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残联、盲协、团中央对我的这些支持，也没有他们，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我其实是一个又懒又不愿意总结的人。2026年让自己变得勤快一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挺有意义的。
1: 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海峰老师的真诚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助盲跑这10年的温暖和重量。它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融入生活的习惯；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志愿者与视障跑者的双向奔赴。这10年的深耕，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执着和热情。他用助盲绳牵起信任，用培训课程种下同理心，用脚步丈量出一条残健共融的道路。未来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奔跑起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宋海峰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

0: 1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愉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

0: 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一程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抱紧红吧，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8: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9: 熊四旅明珠、索额图和高士奇从养心殿退出。

0: 已是有失正牌。一直出了西华门，几个人都还在默想着方才康熙的训诫，谁也没有言语。眼见暮色苍茫，倦鸟归巢，紫禁城外千家万户炊烟袅袅，飘飘渺渺，四散升空，大家心中都似有无限的感慨。明珠一闪眼，瞧见一个官员在西华门北守，像是余国柱的模样，心知他是等着听他那份弹章的信儿呢，不由得轻轻叹息了一声，老远就招呼：“哎，那不是余国柱吗？你在这儿等谁啊？”
1: 余国柱40多岁，方面阔口，美然当胸，很是魁梧，只可惜生了个鸡毛屁股，显得有点轻飘飘的。因见明珠和高士奇一齐出来，不知是什么来由，忙笑道：“
0: 哎呀，我等中堂大人呢。江南巡抚张伯年和他父亲借来北京已经半个月了，押在绳匠胡同刑部御神庙，我去看了一下，他父亲病着怪可怜的，想请中堂代奏出外就医呀。”
1: 明珠听他信口雌黄，不禁好笑，看了索额图一眼，笑道：“
0: 哦，张伯年的案子不易还没有完结，还不知道万岁怎么发落呢。哎，索老三，你看呢？”
1: 索额图笑道：“
0: 我看呐，这是格力仗着其人欺辱汉元，张伯年自己也有不检点处，既有病就把郎中叫到御神庙去瞧吧，有什么为难的。东元呐，这回子回去也是坐着，和明珠咱们一同去闹闹高旦人家如何呀？他那新赐的府邸离这儿近，连叫也免了，走动着疏散疏散也好啊。”
1: 明珠见熊次驴点头，便转脸对余国柱说：“
0: 走，你也一同去。高士奇啊，今儿个得了彩头，咱们呢就扰这个狂生去。”
1: 五个人各怀心思，安步当车，有说有笑，以礼行来。将到蔡家胡同口的时候，天已黑定。明珠突然见路边一条

0: 珠身子一闪，一把扯住高士奇惊问：
1: 是狼是狗啊？
0: 索额图早看到明明是狗，可是明珠却故意说是狼是狗，正应了高士奇这个新晋侍郎，不禁喷的一笑，拍手道：
2: 问得好，高士奇可不是个侍郎吗？
0: 熊策履只一笑也就罢了，于国柱却附

0: 是狗。
1: 索额图问道，
0: 何以见得呢？
1: 高士奇一本正经地说道，
0: 狼与狗不同者有二，一瞧尾巴便可分清了，尾下垂是狼，上说是狗。再者看它吃什么，狼只吃肉，狗则欲肉吃肉，欲屎吃屎。
1: 在场的明珠、索额图和熊次履都是尚书，指于国柱是个御史。高士奇挥洒之间已将众人一概骂尽，大家已知道他素性如此，不但没恼，反而哈哈大笑，指于国柱的眉棱骨微微地动了一下。
0: 晋府陈黄一行自京返回黄粱梦，韩刘氏在自家庄院大摆宴席为他们洗尘。因堂屋小，晋府带的几十号亲兵都在天井葡萄架下设桌，专从邯郸城请一班吹鼓手奏乐助兴，里里外外觥筹交错。

0: 家，也不要父母之命，三媒六证，这在咱们这儿那就是反了。那天你来那么一出子，老婆子还以为你有谈及嘞。说着便拍膝打掌的笑了。如今见陈黄归来，便想趁这个当口重提与阿秀的婚事。陈先生，席间趁着进府和封纸人没有留意，韩刘氏凑到了陈黄身边，小声说道：哎，陈先生，老婆子想问你一句话。
1: 哦，陈黄僵住放下，笑着说：哈，世奇与我是老朋友，阿秀又住你家，我瞧着你就是伯母。

0: 烦您转告，此生只愿与他为忘形之友，但愿三生石上再挣前缘吧。说着眼圈不禁一红。
1: 剑府和风致人两个人此时喝得满脸通红，这次进京诸事意外的顺手，索额图、明珠两家不但都没有找什么麻烦，反倒热炭似的赶着套交情，又平添了陈皇这样的高明之士入幕府佐助治水，心里都放宽了，连风致人也竟胖了许多，干瘦的脸上有了光泽。因见韩流氏和陈皇说话，进府转脸笑道：
0: 有什么悄悄话，显见得比我们亲热了。韩妈妈，

0: 见陈黄红着脸插话，在一旁笑道：“
1: 丁一，莫非因令兄不在，不敢自专吗？何必那么焦注古色呀？有晋忠丞在，怕什么呢？你饱读诗书，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吗？

0: 命，吐血吐。
1: 等陈黄一完，阿秀起身来，又从腰间解下槟榔荷包，撕开脸取出了一块血迹斑斑的黄绫卷，扇面大的符上密密麻麻尽是细字，却是汉文，详述卡尔喀三部之乱被噶尔丹倾覆的情由，请朝廷早发天兵铁灭叛臣。下面朱印赫然在目，御赐吐血图之宝。
2: 失心的很呐、啊！晋父练字惨白，躬身离座。老伯母，请父哥哥坐了，容我大力惨白。
1: 不必了。阿秀的眼泪像串珠一般落下，也不开释，任情由他躺着，然后颤声说道：“噶尔丹抢我土地，杀我子民，只是给朝廷上了一道贺表，皇上就默许了他，还赏他茶叶。皇上和朝廷已经忘掉了我，格格二字再不要提起。如今我是连陈先生都配不上的乞丐，一个没人关心的弱女子。”
0: 陈黄像被钢针猛地扎了一下，脸色纸一样的苍白，躬身说道：“臣岂敢。”

0: 说吧，禀。
1: 天井里吃酒的人早已注了杯，自封之人关门平入，已引起随从众人的不安。后来听里头时而大声说话，时而寂无人声，都觉呐喊。众人正交头接耳，没个头绪的时候，见进府封制人一前一后的出来了，都是面色苍白，站在街前看了看天。进府笑道：“
2: 天将晚了，又阴了上来，咱们回驿去，留下天衣，他的书稿还没有寻到呢。”说罢命众人回了临明关驿站。
1: 天空洒下蒙蒙细雨，屋子里只剩下了陈黄和阿秀两个人。自进府去后，韩刘氏忙着带人收拾残席，托顾都退了出去。阿秀知道韩刘氏的心思，自坐着吃茶不语。陈黄便觉身有芒刺，坐立不安，半晌才听阿秀说道：“
3: 天一先生，你几时启程南下？”“
2: 不敢。”陈黄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听阿秀称他先生，身子一躬答道：“明日就走。陈黄微末书生，有缘与郡主哥哥相识，当永铭于心，从此海角天涯人各一方，望哥哥擅自。”
1: 话犹未完，阿秀冷笑一声打断了他：“哼，我不要你叫我什么格格，来中原几年我已经渐渐明白了，在陕西你救我出来倒也罢了，在黄粱梦你我同宿一室，你既讲名节二字，又置我于何地？”
2: 陈黄此时也真的是感慨万端了，良久在伏案叹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您这样待我，我心里岂能无动于衷呢？但哥哥细思，假如您真的从了我，是我随您去蒙古，还是您随我去晋府手下治河呢？郡主不能忘情于复仇，陈黄又一心想在何妨事业上一展抱负，天下事无十全十美，你我何必为无意之举呢？至于在陕西和黄粱梦这些事，陈黄已经忘了，即对父兄挚友永不提起一字。”
1: 阿秀听了沉默半晌，冷然说道：“哼，你当然是君子，我信得过你。若是寻花问柳之徒，我阿秀能瞧得上你吗？皇上答应了兴兵灭贼，我更放心了。告诉你一句话，你走遍天涯，我总要寻着你，跟着你，我要看着你和别人成亲。”说着，阿秀的睫毛间已经蹦出了泪花。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5: 呀，
6: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0: 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置。
1: 谁要发
0: 送？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

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

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九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 0105289453。

人老奸，马老滑呀，兔子老了不好抓呀。这两个人久经风雨，江湖闯荡之人，一旦被他看出来，不光蛤蟆栓的解药弄不回来，恐怕你要凶多吉少啊。寒霜嫣然一笑，丈夫，你放心好了，我去，我是十分夹着小心。又跟老干爹说了些谎话，赞。

到门口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韩姑娘，少见少见，上次分别到现在可能有一年之久了。来来来来来来，请到寺院之内，领到后面的达摩堂坐下了，献上了素茶。姑娘，你来到这有什么事吗？两位高僧受我老爹爹的派遣，派别人来呀，怕二位高僧不相信。您二位知道我是太师爷的干闺女，在太师府招仙馆内呀，发现解药下雨被侵了，房子漏，所以说呢，有两个人呢闻上了达摩霜，老是昏昏沉沉如死人一样。所以我爹呀就告诉我，来这找二位要些解药，给您二位呢带上了厚礼。一伸手把身后的包袱拿下来打开，这正是寒霜结婚的嫁妆啊，里头全都是黄色的。往前扒一推，这可是重金啊。俩和尚俩眼睛全都瞪得溜圆。姑娘姑娘，好说好说，这个药呢也确实得需要一些钱，不过呢也需要不了这么些钱。姑娘，你告诉太师爷破费了，我马上去给取药。说着站起来，到了达摩堂的密室当中，取出一个锦盒，上的大旗溜明赞亮，放到桌案上，把盒盖打开。寒霜注目一看，里头确实有药葫芦，还有纸包纸裹的药面，还有些丸散膏丹。正看着，再看顺明和尚，噗，一口气，盒子里的白烟往外一喷，正好喷到寒霜的面门上。寒霜觉着一股凉气袭人，迷迷糊糊哐当翻身栽倒在平地之上。顺兴一看，师哥，你这是何来的？你怎么把达摩霜冲着韩姑娘吹上了呢？你这不等于给她下上药了吗？哎，师弟呀，这个小姑娘双眼你看出来没？叽咕喳咕的非常聪明，太师怎么能把一个姑娘打发到这来要药呢？是他的干闺女，路途还算挺远，一旦道上出岔，他不挂着吗？打发别人来写一封书信也就可了，可这烧的是口信儿，这当中没有疑惑吗？那哥哥，那咱把寒霜迷到这了，迷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如果是真的他拿不回药去，那太师还能给咱们钱吗？哎，马上把咱俩的徒弟打发走啊，让他够。

也怕你搭上性命。现在当着你两个舅爷，当着北侠客老爷爷啊，咱们这几个呢坐在一块研究研究，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说该爹呀，要想怎么办呢，这个事依照孩子我呀，那就得由你老人家出面亲自找到北少林寺，见到金经老佛爷，跟他说明前情，跟他要达摩双的解药，去找达摩堂的两个堂主，这些方便多了。如其不言，这个招仙拐

两个舅舅看方栓老半天没回来，栓呐，栓，怎么拉线使啊？拉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哎呀，我说舅啊，舅啊，我呀都有点说不上话来了。为着打招贤馆，操心费力上火了，我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了，我拉不出来呀。舅舅，栓，你在这慢慢拉着啊，多子拉出来多子算，我们在前面等着你。一拉北侠转身走了，这房栓憋得这男人。

0: 一打，那就跟活鬼一样啊！他站起来，他不往前走，他是双脚合着往前蹦。
1: 嗷嗷嗷！
0: 房栓这一叫唤，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嘶啦嘶啦难听。这俩和尚自然有一个怕鬼，看对面站起一个鬼来，满脸是鬼火。这个上通已经吓堆了，上智看着师弟，师弟一把拉住师弟，拽着撒腿就跑。房栓不依不饶，在后面蹦，
1: 嗷嗷，
0: 还在这叫唤着。俩和尚金命水命逃活命，房栓看两个和尚跑远了，房栓倒笑了，我装鬼。这还用装吗？黑夜当中再抹上鬼火，就是个鬼，叫细脖大头鬼，能不是鬼吗？外号没有起错的，赶紧去追舅舅，追北侠客。方栓上了大道，往前走着，这一晚上也没见着舅舅，也没见着北侠。哎呀，可能三位呀，这玩意儿早到前面去住店去了。我也到前面去找个店房住下吧。房栓到前面的村庄了，找了一所店房，休息了后半夜。第二天早起，房栓有点饿，哎，吃点好的吧，这两天上火，在前面找了一个饭馆。房栓可怕人认出自己，为嘛？离着北少林寺太近了。伙计，哎呦，客爷！伙计吓一跳，给我找个雅座，哎呦，您这边请。要在乡村的饭馆，那个雅座啊，也就是拿屏风一隔，说隔出几个雅座的，前面挂个小帘儿，也就是遮挡遮挡。方栓来到雅座，爷，你爱吃什么？哎呀，吃什么？给我来点阳春饼啊，来个水秀汤。再来点牛肉，炒个鸡蛋，来半拉猪蹄儿，来点油炸花生米。您要酒吗？不喝酒。摆饭摆菜全放在了，房栓因为饿了在这吃着。这时候房栓就听自己身背后这个屏风那面有人说话。房栓啊，房栓吓一跳，这个声音底气非常足。你谁？你甭管我是谁，你这脑袋这么大，你那脖那么细，你能挺住吗？房栓一听啊，这是咕噜锅找茬呢，这玩意儿我可得夹着小心回答，回答不好惹一身麻子。哎呀，这位朋友，要说我脑袋大脖细，这脑袋在脖子上能挺住吗？您不知道，这里头啊，我搁了根棍儿在这别着顶着呢。方栓，你晚上你装鬼装的厉害呀，太像了。哎呀，我说这位朋友，我叫细脖大头鬼。别说晚上看我像鬼，就白天也像鬼。那您说对了。哗，屏风被扒拉到一旁，房栓再回头，房栓可吓着了。正是昨天在坟地见着那两个出家和尚。没成想这俩和尚跑到这儿来，也在早晨吃饭。一伸手，近在咫尺，房栓再想跑可跑不了，八百房栓给抓住，一记点穴法点住了。师弟，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没成想在此碰上了房栓，也是咱哥俩解解恨的时候。昨天晚上啊，虽说师兄我说不害怕，这房栓装鬼一出来，满脸的鬼火， 还真把我吓一跳。不过我比你胆儿大呀，你都吓堆了，尿都尿裤兜了。这小子作恶多端，我寻他不着，找他不到，来把他扛回寺内，见着两个师傅，咱们轻功受伤。走，把他带走。二位高僧，我跟你有何仇何恨？方帅，别说废话。俩和尚把饭钱给付了，扛着方帅说，离着少林寺并不远了。等天到晌午，来到了少林寺的后门，叭叭一叫后门，有人把门开开，看着扛进一个人来，细脖大脑袋。两个和尚一摆手，小和尚没敢多问，等来到了达摩堂，把房栓往地下扒一放。师父，我们抓来了房栓。顺明顺兴两人往地一看，细脖大头鬼的房栓，哈哈哈哈。哎呀，上通上智，你们俩在哪抓的房栓呢？在饭馆里，是这么回事。我们走些夜道，正好走到坟地呢，这小子装鬼，抹得满脸鬼火，把我们俩吓跑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俩上饭馆吃饭，可是我们俩吃完饭准备去赶往招贤馆，房栓这小子也是天灾，他坐到那个雅座被我们俩给拿住了，带回来交给师傅您，看您怎么处理这小子。你们俩手工一件房栓，把我们北少林寺的两大名僧给弄到达摩洞去面壁去了，跟咱和尚是仇深似海。今天他活到日子了，可在少林寺内杀人，这是违犯大忌，不杀他难解我们两个人心头之恨。上智上通，你们俩把他抓来了，怎么处理呢？告诉你，你俩把他抬到后山坡，那有咱们少林寺啊挖的沤粪的大坑，给他身上绑块石头，把房栓扔到粪坑里，照他遗臭万年，上和尚的地。师傅，您说这说的太好。哎呀，我说和尚啊，怎么对我房栓这么恨呢？和尚，咱们没有那么大仇吧？是不是？你俩是达摩堂的堂主，你这么办不怕损阴丧德吗？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 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0: 北少林寺达摩堂之内，房栓被拿住了，趴在了地上。顺明、顺兴两个和尚要把房栓活埋。这个活埋就是把房栓扔到庙后的粪坑当中。我说两位和尚，你不怕损阴丧德吗？出家人扫地不上楼已知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要杀了人了，和尚，你这佛是怎么念的啊？你就没有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的善心了，有损佛门。和尚，我房栓既然被你拿住了，你吃肉，你张口，你在我身上咬，可我身上也没有什么肉。你要喝血呢，你拿刀挑开你坐屋的血。话说回来了，我也没有多少血。事情就这么样，我房栓要皱皱眉头，我就不算是你爹。弥陀佛。房栓呐，你属奔登木的，肉烂嘴不烂呐，照你豪横 你豪横到头了，上知上通。师父，你俩拿住的，你俩把他抬到后面就扔到茅坑当中，坠上石头，以免他飘上来啊，沤成了大粪，上咱们的地，人越坏，这个肥料是越足啊。谨遵恩师之命。方帅，没成想你大江大浪闯过多少，死在我们两个小和尚手里，来抬他走。两人把方栓抬着出了后庙门，在前面山坡上一个树林之前，可是北少林寺净头僧掏的大粪都在里头沤着呢，臭气熏天。没成想方老爷大名鼎鼎就死在粪坑当中。方帅，我们俩看着你这样真开心，你杀和尚宰和尚的后果就是这样，把你扔进去谁也不知道，等你沤臭了，人不知鬼不觉，你在世上就算灭名了啊。来来来，绑石头。俩人找了一块山石，拿了一下子水火丝绦，把石头绑上了，一个抬着脑袋，一个架着方栓的双脚，把方栓架起来了，刚要喊一二三扔，
10: 来，两和尚慢来。
0: 方栓这一声喊，把俩和尚吓一跳，一撒手，乒当，把方栓掉到地上了。方栓，你临死也是讨人嫌的鬼，你喊这一声当了死吗？哎呀，我说和尚啊，你俩呀把方栓扔到粪坑里头啊，终究有报应。你听没听有这么一句话，粪坑里扔方栓，激起和尚的民愤。嘿嘿，方栓，你到临死了你还有俏皮嗑的啊，这话用到你身上也挺合适，激起和尚粪就激起和尚粪，还得扔。俩人刚一哈腰，
10: 救人呐！
0: 方栓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这一喊，那怪里怪气刺耳啊。俩和尚不管方栓喊不喊，刚一下，在身后每人挨了一只点穴法。

粪坑了？不能啊！两个小眼睛一睁一看，方栓呢心花大开，一看，在自己脚那方面的是北侠客欧阳春，在杨阳伯看看，后面是自己的两个舅舅。嘿、哎、呀，舅舅，北侠客，您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该着我房栓不该死，快点把绳给我解开。谭家哥俩过来把房栓的绑绳全都啪啪解开了，房栓站起来，被绑得手脚发麻呀，活动活动胳膊，踢踢腿。嘿嘿，两个和尚，你真乃气死我也，要把我扔到粪坑，我没进去，你俩下去吧。一抬自己的小脚不丫子，唰唰，咚咚，把俩和尚这一踢到粪坑当中，两个和尚的点穴发已经破了，在粪坑里扑通捅扑通捅，洗的是屎澡啊！这个埋汰呀，这一豁隆，臭气熏天，哇呀，哇，往外吐。可房栓这喊，在下这闹腾，惊动了达摩堂两位堂主，顺心顺明听着喊，不知道后面出什么事儿了，就来到了后门，把门打开，再往山坡一看，山坡上站着四个人，当中间的房栓，旁边有一个大和尚，这俩和尚可不认识北侠，还有两个老头都是大脑袋。顺明顺兴两人迈步走到跟前儿，搅得鼻孔当中恶臭，弥陀佛，看这样你们把房栓救了，把我俩的徒弟踢到粪坑当中，这时候两个和尚已经爬上了粪坑。师父啊，赶紧给我们报仇啊，臭死了。上智上通，赶紧去洗，给我丢人打脸。俩人跑了。方栓，这三位是你的同伙吗？哈哈哈哈，达摩堂主，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位出家的大和尚，我要提他的名字，能吓死你。没报名之前，你俩先做好准备，把天灵盖的天门你先捂住，以免报出他的名字，把你的三魂七魄吓跑喽。哎，方栓，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能把两个和尚吓这样？你有点说的太过了吧？你报报他的名字。北侠客手打问询，纳莫阿弥陀佛。两位同道，贫僧在江湖上确实闯荡些年头，行侠仗义，得的外号叫北侠客。我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受万岁爷的皇封，保送大和尚就是毛将。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侠客大驾光临，小僧不知，未识远迎，望其海涵。北侠客多有不公，不能往庙里让，为什么？刚才你是把房栓给救了，救房栓者就是我们的敌人，咱们先礼后兵完了，我还要找你北侠客算账，请这两位老者你报报名字，我替他报了，那是我两个舅舅，谭先知、谭早知。哎呀，没成想今天来到我庙后的全是武林当中的名人，这两个和尚倒要领教领教了，是房栓的舅舅。
养不教，父之过，你当舅舅的也有关系。今天先惩罚你两个老儿、老梆子，然后再杀房栓。哎耶，谭先知往前一进身，我说和尚，你真乃大胆，你现在都是出家的大和尚，跳出三教外，不在五行中，你怎么能够这样呢？左一个领教，右一个敌人。谭家哥俩今天究竟要探探黄河几层清，领教领教北少林寺的凶僧。好吧，既然我们俩对仨，房栓放到一边儿，没有别的说的，那就得看谁的掌硬，谁的胳膊粗力量大。胜者王侯，败者贼呀。两个和尚背靠背，四手推开，双掌带风，嗡嗡作响。北侠客可不能不加小心，这叫两位达摩堂的堂主啊。那两个谭氏兄弟在武林当中的名声了得。这时候就听北少林寺的后庙门有人喊喝，慢要动手，主师方丈到。嚓，达摩堂的两个堂主抽招撤势，北侠客跟谭家哥俩可不能逞强，分谁来了，这叫北少林寺的主师大和尚金睛佛呀。那提起金睛佛，举世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武术高强，道德深远呐。穿着灰色的僧袍，大红的袈裟，脑袋上九个黑点是魔顶受戒，胸前带108颗树珠，大叶不洒鞋，白布袜子，瘦毫多长，慈眉善目，稳稳当当往前走着，后面跟着18罗汉僧。北侠客谭家哥俩房栓可全都清楚，这18罗汉僧是庙里的武僧啊。不管北少林寺出了什么事儿，18罗汉僧就首当其冲。这18罗汉僧在大唐朝李世民年间征打王世充之时，因为把王世充灭了，称为18罗汉僧，是受过皇封的。历代皇上登基首先要封的为国为民的18罗汉僧，原来的老僧死了，后边的僧人往上续，总有18罗汉僧在北少林寺。稳步来到跟前，金睛佛一摆手，18罗汉僧唰啦，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东南东，一大棍怒目而视。北侠客稳稳当当，金睛老佛，在下欧阳春，这像下参礼过去了，彬彬有礼呀。那金睛佛可不是一般人，满面带笑，北侠客，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跟僧人我进庙里一谈，好吗？金睛老佛爷，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房栓代表开封府，领着我俩舅舅跟北侠客到您待客厅房，请吧。请。来到了禅堂，坐下了，命小

0: 这为何？高僧啊，这个北侠客呀，他老人家嘴笨，我防栓薄嘴片，我还会说，我把事情告诉您，盐打哪咸，醋打哪酸，这个事儿都有根据的。就现在呀，我们打了五台山金秋会之后，高僧您佛驾光临，当时的情况您可能清楚，说房栓呢跪守高台，让您把那两位大师带回北少林寺，到达摩洞当中前去面壁修心改造，这是我方栓最大的仁慈。可话咱又说回来了，这个擂台呢，多亏你老人家没有再继续血流成河散了泪了。可是假白云瑞我们没抓着，正在四处寻找。我们回到京城，万岁下旨了，让我们查太师府。葛太师立了招贤馆，招贤纳士，广收绿林的英雄，干嘛？要谋取大宋的江山社稷，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手下的人员不多，所以说我这一查太师府啊，我找了几个人帮忙，一个就是您的师弟金灯古佛老人家，为国为民给我方栓帮忙。为嘛我请这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是太师府的主要人物，吴兴叟的授业老恩师。吴兴叟也是您北少林寺俗家弟子。我会进了神行无影古云飞太极神符李江到太师府了，就拿你这个宝贝的图纸，见师不跪，说什么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他是反大宋的，把话说翻了。这个五行叟上去会战您的师弟金灯古佛，他哪是老佛爷的对手啊？可打不过他有外科手段，一晃掌，哼哈噗，金灯古佛趴下了，一笑反上啊，把师傅打趴下了，还命人给绑上。咱就简单说，他手上用的是达摩霜。方丈，这达摩霜可不是平白无故一般人能有的。这个达摩霜您非常清楚，我不便多说，它的威力有多大，危险性有多强，我也不说，指定是在北少林寺弄出来的。哪有？就是达摩堂有。说太师葛仲知道有达摩霜之后，派人聘请了顺明顺兴两位达摩堂的主事方丈，给请到了太师府的招贤馆，以重金相赠，要来了达摩霜，好预备反朝廷。两个和尚贪图了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玉石猫眼儿，外加金刚钻啊，把药就给了葛仲太师了。这个事儿是有人目睹眼见。可以后呢，既然打不了太师府，那都是北少林寺的达摩霜起的作用。我呢就想来到北少林寺来找金经佛尼老人家要达摩霜的解药，好为国效劳，把这个太师府啊招贤馆给抄灭了。没成想我被你们的徒子徒孙给我抓住，这两个达摩堂堂主要把我房栓扔到粪坑当中。你想，高僧啊，你要处置我怎么处置都行，哪有这个罪呀？出家人哪能这么损呢？要把我坠上石头扔到粪坑当中遗臭万年。我房栓命大，也多亏了我两个舅舅家北侠客欧阳春老人家赶到， 点住了两个和尚，两个和尚站立不稳，他掉到粪坑当中。我房栓要有心要他的命，我早就亮刀把他杀了。方丈，您是明理的主事方丈。我房栓简简单单的把事说的这，望您给评论评论。另外两位堂主，你们做事往后要想着点，你可要知道偷盗北少林寺的达摩双，你该何罪吧。金经佛听完房栓简单单单的一说，老和尚慈心没道术，修行眼圆翻，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哼，顺明顺兴。两个和尚急忙下参施礼，主事方丈，你们俩太已过分，出家的和尚应该不爱财，酒色财气咱们全都不要，可你们俩既然出家了，念起金银财宝这笔重金，把北少林寺的拿手东西给了太师反国家，七罪按照北少林寺的四规，你犯的罪就应该乱棍打死。来人，查！外头进来18罗汉僧，你等把两个和尚给我架到外头乱棍打死。这18罗汉过来掐住两个和尚往外捞。房栓可不愿意把事儿整大，也不愿意跟北少林寺为仇为大了，那是房栓的机灵啊，聪明啊。请各位手下留情，方丈请您高抬贵手。方栓这时候说话可有分量，金经佛可赞成方栓。你别看方栓没多大能耐，栓你有什么话说？高僧啊，您是德高望重之人，我房栓当绿林的时候啊，我是个小贼，偷鸡摸狗吃喝嫖赌我什么都干，打闷杠套白狼背死狗这事儿我都干，恶作多了啊，以后浪子回头被开封府的人把我度化过来，我要弥补过去的罪过，尽量少杀人，做善事有好报，要是做恶事要没报，那是时辰没到。我深知这个道理之后啊，我又看了一些书，什么五经四书啊，孝道啊，天地君亲师啊，礼义廉耻啊，这些东西我看完之后啊，我很有感触，我知道怎么为人怎么做人，所以说呀，我现在保了国家了，也不仗势欺人，以公治公。方丈，你要能听房栓我金师良言相劝，把两位达摩堂的堂主啊不至死地处罚他，怎么处罚？房栓还是按照原来的老办法，让他俩人到后面的达摩洞面壁改过，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高僧，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

0: 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金顶。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

0: 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石景山区体位融合健康大讲堂的瑜伽课老师秦岚，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这两年在石景山区推广瑜伽、无私奉献、快乐健康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为了保持状态，如今秦岚还是坚持每天都去瑜伽馆练上一段瑜伽，不仅将技艺传授给社区中的中老年爱好者，而且将他平日习练瑜伽的感受也分享给大家。
3: 上大课有效果吗？
4: 他只要认真听了都应该有效果。
3: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更愿意说，哎，老师能帮我纠正一下动作。
4: 对，
3: 但是
4: 很多人就是这样，年轻人就是管理的等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上过小课。我都是跟着大课，就是他这个就跟学习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在更多的在于自己。你喜欢，你能投入进去，能静下心来，你就能达到目的。
3: 那您是不喜欢上小课，还是觉得上小课跟上大课的这个差别挺大的？
4: 我因为没有体验过小课，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上大课我就觉得可以了，就能达到。
3: 所以这个每次上课的这三四十号人都是自发而来的
4: 啊。对，
3: 那您这个课很受欢迎。

0: 就是在广宁接到推广这个雨下
1: 二三年
0: 啊、嗯。
2: 学员当中有男生吗？
1: 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对，
2: 看来瑜伽这项运动在女性群体当中很受欢迎。
1: 对，
2: 大家了解的也都比较多，但是男生要练的话
0: 男生我觉得门槛有点高
1: 但是馆里很多男生，现在原来是没有，现在就很多了。
2: 就是您说的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瑜伽馆。
1: 对，因为我现在自己，因为你教必定是自己要修、自己要练。
0: 就那咱平时您还去参加别的培训还是学习？
1: 就到馆里去做吗？
0: 啊，做啊、
1: 每天到馆里去练瑜伽。因为只有每天练了之后才有新的东西带给学员。
2: 这个新的是新的动作还是新的什么呢？
1: 新的感受，就是更细微的东西，就是说就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

0: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没有练，你是没有这个体会的。
1: 嗯，
0: 你就是不能教的好。其实我都没学过教培，这个就是我们舞协那个赵雅老师、特别会发现人才，非让我

0: 但是这个在于个人，有的人可能他比较马虎一点，他可能感觉哦，我就是这样的，我练练，我练练，因为他总是那个动作呀，他练练可能就不想练了。所以说瑜伽馆的那个流动性是很大的。
1: 他那个见效一般是比较缓慢的，是吧？
0: 对
1: 年轻人来讲，
0: 对，所以他流动很大，所以他要经常，为什么现在又增加了普拉提，他就要吸引，是吧？能减肥的药啊什么的，哎，就是要吸引年轻人，要不他没有收益，是吧？要是从我们这个角度，要像我这样子跟那个社区的老年人讲，他没有收益，是吧？他不可能讲的那么细，就是让他身体是考虑到让他身体舒服，是来缓解疾病，是吧？或者是缓解腿脚疼啊，晚一点呐，是不是？你练的，你想你平衡，要是练好了的话，摔跤方面肯定都好得多嘛。
1: 那您总结是把这个老年瑜伽是更放慢、更放大，然后变软，这个是通过您的实践来总结出来的吗？
0: 对，就是当时我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难，就是因为通过我自己的习练，我就觉得要从正确的引导大家，哎，能在这上受益。我就是从这个受益，光从受益这上头想，就让怎么让他们练得舒服，还想了再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说我排课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也没学过教培，
2: 那您一个星期在社区里边有几堂课？
0: 一堂课，
2: 一堂
0: 现在
2: 课。
0: 目前就是广陵，再到那个颅骨，我给您写了，在颅骨那个颅骨那个永乐西
2: 那
0: 去
2: 确
0: 了
2: 实
0: 五次，
2: 那确实
0: 他
2: 是一
0: 们的
2: 周。
0: 学员还一直，包括讲完了之后，还想再邀请去。但是呢，他的老社区，他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因为这个瑜伽也是需要有资金，就是你请老师或者是怎么回事儿吧，反正我不知道中间的环节。但是他们都很喜欢练，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样拉伸了一下就很舒适，而且，讲完了之后，我会跟他们讲一下，你在家里睡前，你要是想做一些什么。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但是也是以呼吸为主，是吧？在你呼吸顺畅的情况下去做体式，你呼吸卡了，就说你身体的哪个部位都已经紧了，他的气息是下不来的。
2: 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说这个能坚持一直坚持来上您的课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有多少？
0: 没注意，但是我就说他们上了一般的都能坚持下来。就是说，比方说他这堂课没来的话啊，他肯定是有事儿了，是吧？家里或者有事儿，这很正常嘛。但是他下堂课他又回来，
2: 就是经常能还是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的，
0: 对，哎，基本上都是熟悉的。
3: 另外，秦岚表示，目前困扰瑜伽在社区推广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场地设施比较紧张。
1: 那您就是啊，您在就是除了这个广宁和这个颅骨，剩下的街道还没有推行吗？
0: 没有推广，
1: 没有推广。那您有
0: 对。
1: 没有这个愿望？就是说，就是相对来说，其他的健身项目，这瑜伽可能是不是在咱们社区或街道来说，要比那个有点难度？就是
0: 对，
1: 在大家
0: 因
1: 可能
0: 为
1: 接
0: 它
1: 受
0: 要
1: 起来。
0: 场地。
1: 哦，您刚才说的主要是要有场地是吧？
0: 对，
1: 就
0: 为
1: 是，
0: 什么广陵先推广的呢？因为它有很大的场地，
1: 就
0: 它没有场地，
1: 室
0: 对
1: 内的
0: 呀，
1: 是吧？
0: 对呀，它没有场地，它没有办法。
2: 器材什么的也都是社区给准备的。
0: 他那个是自己的垫子，
2: 所以上课的话还是需要学员自己来准备一些东西。
0: 但他也就是我的，因为降阶了嘛，就没有让他们自己嘛，就是麻烦就麻烦，就是你要每一个人给揪一揪，就是那个提示，就是通过这堂课让他有点收益嘛，就是说从矫正他的那个体型来说也好。从那个体式的体位里也好，总还是要上手矫正一下。
1: 其实您是那个社体指导员，这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个推广，也是在践行您的那个社体指导员的责任
0: 对的，
1: 啊？您是怎么感想？是不是也都是公益的项目？
0: 是的。
1: 而且您刚才也说，跟那个普通的那种青年人参加的瑜伽课也有一些不同吧？ 你的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肯定是牺牲了您的时间。你是怎么就说有个平衡，或者说有个动力呢？
0: 我就是想把那个这个好处带给所有的人。
1: 就是您指的好处，就是除了身体上改变还是什么，就是对他们都有改善，是吗？
0: 对，各方面都有改善，精神面貌。是不是啊？你看到那个瑜伽的那个老师，是不是感觉到他很有精气神？
2: 嗯，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比正常人要年轻，我觉得。
0: 也不是，也不是。
2: 嗯、生活习惯会好很多嘛？
0: 对，好很多。
2: 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
0: 就是、对，
2: 吃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啊，
0: 会注意一些。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可能原来就是特别特别胖的人，可能他很能吃，但是你练了瑜伽之后，练一段时间他就不是太想吃了，
2: 嗯，
0: 就是相反的，就是他就是身体克制了自己，
2: 就全方位的自律了嘛。
0: 哎，
2: 嗯，您刚刚还说到了这个普拉提。您在习练这个瑜伽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应该也或多或少的接触过这个普拉提。
0: 嗯，没有，
2: 没有
0: 啊。
2: 其实这俩不是相通的，是吗？
0: 对，他那个是通过器械，就是把身体拉开，
2: 嗯，
0: 是吧？
2: 嗯，他要上器械的。
0: 对，
2: 嗯，那个不太，更不适合中老年朋友，
0: 不适合。我觉得那完全不适合。
2: 嗯，
0: 那就是硬生生的，本身。是吧？那硬生生的打开、嗯。当时我去练瑜伽，我就这么那个觉得，我就说那个，你看我们扎头的那个橡皮筋儿，
2: 嗯，
0: 是吧？那一使劲一拉，都觉得断了，
2: 嗯，
0: 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就本着我自己去练，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就说你不能一下子给它拉开。

0: 是吧？这个和太极是一样的。
1: 您、那意思就是说普拉提有点这个讲究速度了，是吧？
0: 它不光是速度啊，它是设备嘛。
1: 哦、
0: 嗯，就是它通过设备把你的身体，就是肌肉型的锻炼，就多一些。
2: 呼吸方式也不一样的。
0: 哎，对，它是相反的。
2: 对，
0: 嗯，
2: 就你要练了，
0: 它是吸气用鼻子。
2: 嗯。

0: 戏是越轻越细越好，它越慢越好。你看他那个就是一般刚刚练瑜伽的，他都是很快，慢不了。
1: 嗯，
0: 但是瑜伽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你看着它是非常非常缓慢，但是实际上它是很有力的。你说为什么最简单的大家都很欣赏倒立啊、后弯呐、啊？但是为什么他有的人倒立，他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来倒立啊，是吧？
1: 嗯，
0: 哎，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松呢？他其实是有力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我们是愿意的，就是很多老师都愿意奉献。但是它有一个衔接，就是和社区的衔接，它有的是要有这个需求才，还要有这个地方，是吧？你才能达到。
1: 那你通过您这两年，觉得对中老年来说，中老年朋友来说，是完全可以参加这个瑜伽这种运动形式的，是吧？
0: 对，没有问题。
2: 哎，瑜伽这项运动跟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些运动都不一样啊。那我之前不管是这个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还是这个鼓啊，这各种各样的都能比赛，都能展示。
0: 对，
2: 可是瑜伽不行。
0: 瑜伽也可以展示，它也并不说不能展示，它只是说比较受局限，是吧？
2: 对，
0: 它比方说五韵瑜伽，它是跳得非常美的，那一般人也做不到
2: 啊。那这是跟舞蹈结合的了，
0: 对，它就是相当于流瑜伽，它就是也是一首歌，一首歌它做出各种的瑜伽动作，是吧？比方说狂野啊什么的，就是把身心打开的那种，那就很美了。那就是，但是它受限制，它是因为在垫子上，是吧？哎，好多你在垫，比方说你要在舞台上，在垫子上，有时候人家看不见，对吧？有这种啊，你有坐着的，你比方说硬性坐，你的都是躺下去的，一般的人也躺不下去，所以它是吧？它就是受限，
2: 所以社区一般有一些这种比赛呀、或者展示活动的话，咱们就参与不了了。
0: 对，瑜伽，所以说瑜伽讲到这里，它就是说向内求的一个，哎，是求的是
2: 自己的一种自在。
0: 对，就是他的身心

0: 但是他在一般的也就不影响上课，其实要是那天冲突了的话就会调一节课，因为现在目前瑜伽课还不多嘛，你看一个星期我才一次嘛。
1: 嗯，
2: 对中老年来说，
0: 嗯，
2: 要一周现在一次是不是能再增加量吗？一周两到三次呢？
0: 他也需要那个场地，
2: 哦，
0: 因为人家不能光瑜伽，所以就是要看社区。那些学员肯定是愿意，他巴不得天天，因为你看我们是公益的，又特别愿意奉献，跟他们而且又还很好，是吧？就跟你说的，也没有把他当个什么，就是就是那种师徒，其实就是平起平坐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个那种
1: 朋友之间的，
0: 哎，对，所以他更想，但是他达不到，
1: 嗯，
0: 因为他不可能光开瑜伽，是不是啊？他广陵的那个地方大，他有很多，
2: 有很多健身的项目，是吧？
0: 对，他不光是健身的，他还要有那个孩子的，还有书法呀，

0: 训呐、啊，这个可能哎要过一级，就这样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我自己我肯定就不会去再那个了，但是就会一直练。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秦岚透露，她只是偶尔会在云南等地习练瑜伽时选择在户外进行，感受一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时给自己身心带来的愉悦之情。
3: 现在好多瑜伽馆也会组织这个会员去跟就在大自然当中去练瑜伽。
0: 有，
3: 您会去追求这种行程吗？
0: 有机会也去吧。比方说我每次要是到云南去那个弥勒那个地方啊，我都是拿着垫子在外头练，因为它有环境，
3: 跟大自然在一

0: 展了，就是50岁左右的，还可以，还算比较多了。那就是做了好多年的，能坚持下来的啊。但是就是上60的就很少了。
1: 所以我说这瑜伽是有门槛的。
2: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门槛倒没有显得没有那么高。
0: 但是年轻人他不一定能坚持下去，知道吗？
2: 现在因为瑜伽，这项运动进入中国也很多年了。
0: 对，
2: 很多很多年了，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相对是比较了解的了。
0: 但是瑜伽嘞，就是很多，你感觉很多受伤的
2: 啊，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也很怕。比方说这个倒立，其实不赞同60岁以上的
2: 啊，是
0: 倒立，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动作还
0: 是
2: 年轻一点做好。
0: 对，但是你要经常做，其实也没什么，是吧？你感觉更加倒立完了更加清醒，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您现在平时还能做吗？倒立，
0: 做阿汤就做呀，只要是课堂上有，我平时自己不做，没有做，也没有，就说主要是没时间，所以我要带小孙女，没时间在家里，
2: 还有重任，
0: 对，就是只靠管理那一节课，他只要有什么提示就做什么提示。
3: 秦岚表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爱好者，习练瑜伽首先要注意呼吸与身心的配合。
2: 您再给介绍介绍，就是现在人对瑜伽的一些误区吧。之前也说了一些，就是说有些动作不用硬刚，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让年轻人或者说让喜欢想去接触瑜伽的这些健身爱好者，如果想要去习练瑜伽，他们应当注意哪些？
0: 首先是注意呼吸和身心的配合，这个是最关键的。第一开始进入就要有正确的方式进入，你关注的是呼吸，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关注的是体式，因为他的体式，因为相对

0: 愿再去帮你改变，
1: 对，
0: 你就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一个过程，
1: 对，也不用思考，他就跟你说，
0: 嗯
1: 啊，你这样，你那样，好，弄完了之后呢，你弄完了，他还会给你拍照。就

0: A 不见得每天能去。
1: 嗯
0: 嗯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根基主要是我比较，可能是我比较喜欢，
2: 嗯，
0: 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喜欢了，你就会去琢磨，

0: 那种甜麻什么，可能他都会经历的，
1: 到最后的自在。
0: 哎，
2: 嗯，
1: 所以喜欢瑜伽的人可能性格都会比较雷同，
0: 好像也有，我觉得好像会改变一点，但是好像跟自己的那个原来的性格还是有关系。
1: 嗯，
0: 像我就比较内向的那种。
1: 对对对，我
0: 就
1: 是内向一点的人可能会喜欢瑜伽。
0: 是吗？
1: 嗯，
0: 像我都是比较，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所以是他跟我发那个唱片时跟我说，我说我心想我都不会啊，我都很紧张。
1: 嗯，您以前是个内耗的人吗？
0: 啊，
1: 自己会去琢磨很多事儿的人。
0: 嗯，还好吧。
1: 嗯，
0: 不会在别的事儿上去琢磨什么。
1: 嗯，
0: 但是就说瑜伽吧，我就我一般的练完了之后吧，我自己会总结一下这节课。
1: 嗯，
0: 就是我会呢，哎，就是跟我，因为可能是跟我那个这个原来的工作有关，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每次在办公室上完了什么呀，你可能那一天可能自己会想一想啊，什么做得好与不好，就是一个习惯，
1: 习惯了自我复盘，
0: 哎，就是会想一想，所以说那个瑜伽呢，你想一想，哦，哪一个老师好，你就很明确嘛，
1: 嗯，
0: 哎，我就上他那个老师的课，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你瑜伽馆就很多选择，他因为也很多老师，啊，你就选你自己喜欢的。
1: 哎，我发现好多学瑜伽的人都是跟着老师，跟着某一位老师学，很有可能这个老师他可能需要别的馆了，然后学员也会跟着他去那个馆。
0: 对，
1: 嗯，
0: 他就觉得他教的方式是对的。
1: 嗯，
0: 你现在就是包括这个阿汤老师就很少。你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那个他这个我们这个馆，我报的这个馆，他就是有现在有四五个馆，
1: 嗯，
0: 就是分馆，但他瑜伽老师就是唯一的一个。
1: 哦，
0: 就是不是说谁都会教的那个就是那个阿斯汤加，
1: 嗯，
0: 因为它是梵文，它也可以喊中文口令，
1: 嗯，
0: 但是它梵文，而且呢好多人呢就觉得哎呀体式难呐，我还做不到，就是也不受太受欢迎，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人家说他阿斯汤加就是要熬汤熬汤，
1: 啊，
0: 就是熬到一定的境界了之后，你就感觉它特别特别好。
1: 那个瑜伽的魅力还是很大的，但是真的，
0: 在我来说，很大，
1: 就是需要你静得下心来，慢慢的去体会，
0: 体会，
1: 嗯，
0: 去体味。
1: 所以您刚刚一直说坚持奉献，其实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份体会到的自在，传递给社区的中老年朋友，
0: 对，
1: 嗯，
0: 传递的更多人，
1: 嗯，
0: 我希望大家都好嘛，是吧？就是因为那个瑜伽，它属于一种禅修，它很讲究慈善的。
1: 嗯
0: 啊，自律慈善，就是把爱心奉献给大家。
1: 嗯，他展现出来都是一些正向的情绪。嗯，非常感谢秦老师的分享。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际，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

0: 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为生命护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华为跟韩

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了，向华为告别。华为伸手把寒霜的双手抓住。寒霜啊，此去到北少林寺，你可千万加小心呐、啊！达摩堂的两位堂主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常言有那么一句话：“人老奸，马老滑呀，兔子老了不好抓呀。”这两个人久经风雨，江湖闯荡之人，一旦被他看出来，不光达摩栓的解药弄不回来，恐怕你要凶多吉少啊。寒霜嫣然一笑：“丈夫，你放心好了，我去我是十分夹着小心。”又跟老干爹说了些谎话，暂路登城，赶往北少林寺。一句话，来到河南登封县少林寺，到了山门门前，叭叭一敲门，门头僧把门开开，寒霜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小和尚撒腿往里头跑，见着了顺明顺兴二僧。两位堂主，什么事？门口来了一个寒霜的姑娘，她是太师葛仲的干闺女，要求见二位堂主。

钱挣了。可这韩栓呢，她是太师阁中的闺女，咱俩好好招待她，看她来是什么用意，咱们怎么答对她。好，师兄，咱们俩亲自迎接。这得说一张纸画了个鼻子，给韩栓好大脸。

爹爹的派遣，派别人来呀，怕二位高僧不相信。您二位知道我是太师爷的干闺女，在太师府招仙馆内呀，发现解药下雨被侵了，房子漏，所以说呢，有两个人呢纹上了。

站起来，到了打取出一个锦盒，上的大旗溜明赞亮，放到桌案上，把盒盖打开，寒霜注目一看，里头确实有药葫芦，还有纸包纸裹的药面，还有些丸散膏丹。正看着，再看顺明喝啥，噗，一口气，盒子里的白烟往外一喷，正好喷到寒霜的面门上，寒霜搅着一股凉气袭人，迷迷糊糊哐当翻身栽倒在平地之上。顺兴一看，师哥，你这是何来的？你怎么把达摩霜冲着韩姑娘吹上了呢？你这不等于给她下上药了吗？哎，师弟呀，这个小姑娘双眼你看出来没？叽咕喳咕的非常聪明，太师怎么能把一个姑娘打发到这来要药呢？是她的干闺女，路途还算挺远，一旦道上出岔，他不挂着吗？打发别人来写一封书信也就可了，可这烧的是口信，这当中没有疑惑吗？那哥哥，那咱把寒霜迷到这了，迷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如果是真的，他拿不回药去，那太师还能给咱们钱吗？哎。

斌呐、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我就想，有莲花，有司马平安，保护着包大人，这没有啥事儿。可你是小孩呢，我没让你跟我去，这算对了，也怕你搭上性命。现在当着你两个舅爷，当着北侠客老爷爷啊，咱们这几个呢坐在一块儿研究研究，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说该爹呀，要想怎么办呢，这个事依照孩子我呀，那就得由你老人家出面，亲自找到北少林寺，见到金经老佛爷，跟他说明前情，跟他要达摩双的解药，去找达摩。

这个招仙馆他上了火了，干燥拉不出来。这玩意儿世上最难受的事儿就是大便干燥拉不下屎来。方栓脑门冒汗呢，上面两个舅舅看方栓老半天没回来，栓呐，栓怎么拉

0: 一抹。那方栓小细波大脑袋，满脸麻子，没鼻子，小抹无眼儿，抹子眉，大嘴叉，再抹上些鬼火，他再瘦，月光之下再一打，那就跟活鬼一样。他站起来，他不往前走，他是双脚合着往前蹦。
1: 哦哦哦，
0: 房栓这一叫唤，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呲啦呲啦难听。这俩和尚自然有一个怕鬼，看对面站起一个鬼来，满脸是鬼火。这个上通已经吓堆了，上至看着师弟，师弟一把拉住师弟，拽着撒腿就跑。房栓不依不饶，在后面蹦
1: 嗷嗷，
0: 还在这叫唤着。俩和尚金命水命逃活命。方栓看两个和尚跑远了，方栓倒笑了，我装鬼，这还用装吗？黑夜当中再抹上鬼火，就是个鬼，叫细脖大头鬼，能不是鬼吗？外号没有起错的，赶紧去追舅舅，追北侠客。方栓上了大道，往前走着，这一晚上也没见着舅舅，也没见着北侠。哎呀，可能三位呀，这玩意儿找到前面去住店去了，我也到前面去找个店房住下吧。方栓到前面的村庄了，找了一所店房，休息了后半夜。第二天早起，方栓有点饿，哎，吃点好的吧，这两天上火，在前面找了一个饭馆。方栓可怕人认出自己，为嘛？离着北少林寺太近了。伙计，哎呦，客爷！伙计吓一跳，给我找个雅座。哎呦，您这边请。要在乡村的饭馆，那个雅座啊，也就是拿屏风一隔，说隔出几个雅座的，前面挂个小帘儿，也就是遮挡遮挡。方栓来到雅座儿，

空上智，你们俩是这么回事。我们走些夜道，正好走到坟地呢。这小子装鬼，抹得满脸鬼火，把我们俩吓跑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俩上饭馆吃饭。可是我们俩吃完饭，准备去赶往招贤馆。房栓这小子也是天灾，他坐到那个雅座，被我们俩给拿住了，带回来交给师傅您，看您怎么处理这小子。你们俩手工一件，房栓把我们北少林寺的两大名僧给弄到达摩洞去面壁去了。跟咱和尚是仇深似海，今天他活到日子了，可在少林寺内杀人，这是违犯大忌，不杀他难解我们两个人心头之恨。上智上通，你们俩把他抓来了，怎么处理呢？告诉你，你俩把他抬到后山坡，那有咱们少林寺啊挖的

0: 浪闯过多少，死在我们两个小和尚手里。来，抬他走。两人把房栓抬着，出了后庙门，在前面山坡上一个树林之前，可是北少林寺净头僧逃的大粪都在里头沤着呢，臭气熏天。没成想方老爷大名鼎鼎就死在粪坑当中。方帅，我们俩看着你这样真开心，你杀和尚宰和尚的后果就是这样，把你扔进去谁也不知道，等你沤臭了，人不知鬼不觉，你在世上就算灭名了啊。来来来，绑石头。俩人找了一块山石，拿了一下子水火丝绦，把石头绑上了，一个抬着脑袋，一个架着方栓的双脚，把方栓架起来了，刚要喊一二三扔，
1: 呆，两和尚慢来。
0: 方栓这一声喊，把俩和尚吓一跳，一撒手，乒当，把方栓掉到地上了。方栓，你临死也是讨人嫌的鬼，

八俩和尚这一踢到粪坑当中，两个和尚的点穴法已经破了，在粪坑里扑通捅扑通捅，洗的是屎澡啊。这个埋汰呀，这一火龙臭气熏天，哇呀，哇，往外吐。可房栓这喊，在下这闹腾，惊动了达摩堂两位堂主，顺心顺明听着喊，不知道后面出什么事儿了，就来到了后门，把门打开，再往山坡一看，山坡上站着四个人，当中间的房栓，旁边有一个大和尚，这俩和尚可不认识北侠，还有两个老头，都是大脑袋。顺明顺兴两人迈步走到跟前，觉得鼻孔当中恶臭，弥陀佛，看这样你们把房栓救了，把我俩的徒弟踢到粪坑当中。这时候两个和尚已经爬上了粪坑，师父啊，赶紧给我们报仇啊，臭死了。上智上通，赶紧去洗，给我丢人打脸。俩人跑了。方帅，这三位是你的同伙吗？哈哈哈哈，达摩堂主，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位出家的大和尚，我要提他的名字能吓死你，没报名之前

北侠哥跟谭家哥俩可不能逞强，分谁来了，这叫北少林寺的主持大和尚金睛佛呀。那提起金睛佛，举世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武术高强，道德深远呐、啊。穿着灰色的僧袍，大红的袈裟，脑袋上9个黑点是魔顶受戒，胸前带138颗树珠，大叶不洒鞋，白布袜子，瘦毫多长，慈眉善目，稳稳当当往前走着，后面跟着18罗汉僧。北侠哥、谭家哥俩

您在我庙后要争杀傲斗，这是为何？高僧啊，这个北侠客呀，他老人家嘴笨，我防栓薄嘴片，我还会说，我把事情告诉您，盐打哪咸，醋打哪酸，这个事儿都有根据的。就现在呀，我们打了五台山金秋会之后，高僧您佛驾光临，当时的情况您可能清楚，说房栓呢跪守高台，让您把那两位大师带回北少林寺到达摩洞当中前去面壁修心改造，这是我方栓最大的仁慈。可话咱又说回来了，这个擂台呢，多亏你老人家，没有。

弄出来的？哪有？就是达摩堂有。说太师葛仲知道有达摩霜之后，派人聘请了顺明、顺兴两位达摩堂的主事方丈，给请到了太师府的招贤馆，以重金相赠，要来了达摩霜，好预备反朝廷。两个和尚贪图了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玉石、猫眼儿，外加金刚钻，把药就给了葛仲太师了。这个事儿是有人目睹眼见。可以后呢，既然打不了太师府，那都是北少林寺的达摩霜起的作用。我呢，就想来到北少林寺来找金经佛尼老人家要达摩霜的解药，好为国效劳，把这个太师府啊招贤馆给抄灭了。没成想我被你们的徒子徒孙给我抓住，这两个达摩堂堂主要把我房栓扔到粪坑当中。你想，高僧啊，你要处置我怎么处置都行，哪有这个罪呀？出家人哪能这么损呢？要把我坠上石头扔到粪坑当中遗臭万年。我房栓命大，也多亏了我两个舅舅家北侠客欧阳春老人家赶到，点住了两个和尚，两个和尚站立不稳，他掉到粪坑当中，我房栓又有心要他的命，我早就亮刀把他杀了。方丈，您是明理的主事方丈。

我知道怎么为人，怎么做人。所以说呀，我现在保了国家了，也不仗势欺人，以公治公，方丈。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石景山区体卫融合健康大讲堂的瑜伽课老师秦岚，请他继续讲述一下这两年在石景山区推广瑜伽、无私奉献、快乐健康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为了保持状态，如今秦岚还是坚持每天都去瑜伽馆练上一段瑜伽，不仅将技艺传授给社区中的中老年爱好者，而且将他平日习练瑜伽的感受也分享给大家。
3: 上大课有效果吗？
4: 他只要认真听了都应该有效果。
3: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更愿意说，哎，老师能帮我纠正一下动作。
4: 对，
3: 但是三四十号人
4: 很多人就是这样，年轻人就是管理的等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上过小课。我都是跟着大课，就是他这个就跟学习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在更多的在于自己。你喜欢，你能投入进去，能静下心来，你就能

0: 啊，对，
1: 他们很受欢迎。
0: 他们因为社区那个他会通知嘛，
1: 嗯，
0: 他们比较愿意，反正就是还比较认可，还评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优秀文化志愿者
1: 啊，
0: 给你，

0: 学员当中有男生吗？
1: 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对，
0: 看来瑜伽这项运动在女性群体当中很受欢迎，
1: 对，
0: 大家了解的也都比较多，但是男生要练的话
2: 男生我觉得门槛有点高
1: 但是馆里很多男生，现在原来是没有，现在就很多了。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瑜伽馆。
1: 对，因为我现在自己，因为你教必定是自己要修，自己要练。
2: 就那咱平时您还去参加别的培训还是学习？
1: 就到馆里去做吗？
2: 啊，做
1: 啊，每天到馆里去练瑜伽。

0: 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表示，无论是青年还是中老年爱好者，首先掌握正确的瑜伽动作，不要追求高难度的体式。瑜伽的终极目标是身心的自由。
2: 某一个关节或者是某一个地方，你一看你就知道，哦，它这里没有伸开，或者是不是能通过它的呼吸，或者通过你的给它施加一点外力，能让它做到。
1: 嗯。

0: 管的那个流动性是很大的。
1: 嗯，
2: 就是他那个见效一般是比较缓慢的，是吧？
0: 啊，对
2: 年轻人来讲，
0: 对，所以他流动很大，所以他要经常，为什么现在又增加了普拉提，他就要吸引，是吧？能减肥的药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就是要吸引年轻人，要不他没有收益。
1: 嗯，
0: 是吧？要是从我们这个角度，要像我这样子跟那个社区的老年人讲，他没有收益。
1: 嗯，
0: 是吧？他不可能讲的那么细，就是让他身体是考虑到让他身体舒服，是来缓解疾病，是吧？或者是缓解腿脚疼啊，晚一点呢，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练的，你想你平衡，要是练好了的话，摔跤方面肯定都好得多嘛。
1: 嗯。
2: 那您总结是把这个老年瑜伽是更放慢更放大然后变软，
0: 嗯，
2: 这个是通过您的实践来总结出来的吗？
0: 啊，对，就是当时我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难，就是因为通过我自己的习练，我就觉得要从正确的引导大家，哎，能在这上受益，我就是从这个受益，光从受益这上头想，就让怎么让他们练得舒服，还想了再来，
1: 嗯，
0: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排课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也没学过教培，
1: 嗯，那您一个星期在社区里边有几堂课？
0: 一堂课，现在目前就是广陵，
1: 嗯，
0: 再到那个颅骨，我给您写了，
2: 嗯，
0: 在颅骨那个啊。颅骨那个永乐西，
1: 嗯，那
0: 去了五次
1: 啊，哦，
0: 嗯，他们的学员还一直包括讲完了之后还想再邀请去，
2: 嗯，
0: 但是呢他的老社区他没有这方面的资金，
2: 嗯，
0: 因为这个瑜伽也是需要有资金，
2: 哦，
0: 就是你请老师或者是怎么回事吧，反正我不知道中间的环节，
1: 嗯，
0: 但是他们都很喜欢练，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样拉伸了一下就很舒适，而且讲完了之后我会跟他们讲一下，你在家里睡前你要是想做一些什么，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但是也是以呼吸为主，
1: 嗯，
0: 是吧，在你呼吸顺畅的情况下去做体式，你呼吸卡了就说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就已经紧了，它的气息是下不来的。
2: 嗯，
1: 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说这个能坚持一直坚持来上您的课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有多少？
0: 得注意，
1: 嗯，
0: 但是我就说他们上了一般的都能坚持下来，就是说比方说他这堂课没来的话啊，他肯定是有事儿了，
2: 嗯，
0: 是吧，家里或者有事儿，这很正常嘛，
2: 嗯，
0: 但是他下堂课他又回来，
1: 嗯，就经常能还是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的，
0: 对，哎，基本上都是熟悉的，
1: 嗯，
3: 另外秦岚表示，目前困扰瑜伽在社区推广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场地设施比较紧张。
2: 那您就是啊，您在就是除了这个广宁和这个颅骨剩下的街道还没有推行？
0: 没有推广。
2: 那您有没有这个愿望，就是说就是相对来说其他的健身项目，这瑜伽可能是不是在咱们社区或街道来说要比那个有点难度，就是在大家可能
0: 因为它要场地。
2: 哦，您刚才说的主要是要有场地是吧？
0: 对，
2: 就是，
0: 为什么广陵先推广的呢，
2: 嗯，
0: 因为它有很大的场地，
2: 就是
0: 它没有场地，对啊，
2: 室内的是吧，
0: 对啊，它没有场地它没有办法，
1: 嗯，器材什么的也都是社区给准备的，
0: 它 那个是自己的垫子，
1: 所以上课的话还是需要学员自己来准备一些东西，
0: 但他也就是我的因为降阶了嘛，就没有让他们自己嘛，
1: 嗯，
0: 就是麻烦就麻烦，就是你要每一个人给揪一揪，就是那个体式，就是通过这堂课让他有。

0: 吧，你不可能修复了，所以说你只能通过时间来一次一次的磨练，才会达到那个效果，
1: 嗯，
0: 是吧？这个和太极是一样的。
2: 您、哦、那意思就是说，普拉提有点这个讲究速度了，是吧？
0: 它不光是速度啊，它是设备嘛，
2: 哦、
1: 嗯，
0: 就是它通过设备把你的身体，就是肌肉型的锻炼，就多一些。
1: 呼吸方式也不一样的。
0: 哎，对，它是相反的。
1: 对，
0: 嗯，
1: 就你要练了，
0: 它是吸气用鼻子，呼气是用嘴巴。但是那个瑜伽嘞，它就是呼吸，只要是说一呼吸一急促了，你看到这个学员或者是什么啊，实际上就不对了。它是很应该是这个呼吸是越轻越细越好，它越慢越好。你看他那个就是一般刚刚练瑜伽的，他都是很快，慢不了。
1: 嗯，
0: 但是瑜伽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你看着它是非常非常缓慢，但是实际上它是很有力的。你说为什么最简单的大家都很欣赏倒立啊、后弯呐、啊？但是为什么他有的人倒立，他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来倒立啊？是吧？
1: 嗯，
0: 哎，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松呢？他其实是有力的。

0: 哎，我们都不，哎，他练瑜伽，他会有一个很通透的感，
1: 嗯，
0: 就是练完了很觉得身心都觉得很爽快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
2: 那就是除了舞鞋的工作以外，您在推瑜伽，您觉得这两者关系是怎么处理的？您就是来怎么分配的时间呢？
0: 他要有大的活动了，就是就参加这个舞鞋的活动嘛，但是他在一般的也就不影响上课。其实要是那天冲突了的话，就会调一节课，因为现在目前瑜伽课还不多嘛，你看一个星期我才一次嘛，
1: 嗯，
2: 对中老年来说，
0: 嗯，
2: 要一周现在一次，是不是能再增加量吗？一周2到3次呢？
0: 他也需要那个场地，
2: 哦，
0: 因为人家不能光瑜伽，所以就是要看社区。那些学员肯定是愿意，他巴不得天天，因为你看我们是公益的，又特别愿意奉献，跟他们而且又还很好，是吧？就跟你说的，也没有把他当个什么，就是就是那种师徒，其实就是平起平坐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个那种
1: 朋友之间的，
0: 哎，对。所以他更想，但是他达不到，
1: 嗯，
0: 因为他不可能光开瑜伽，是不是啊？他广陵的那个地方大，他有很多
2: 健身的项目，是吧？
0: 对，他不光是健身的，他还要有那个孩子的，还有书法呀，就是文化上头的，
2: 啊，文化中心是吧？
0: 对，还有很多，
1: 所以一个礼拜排一次，
0: 嗯，排一次。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这个可能哎要过一级，就这样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我自己我肯定就不会去再那个了，但是就会一直练。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秦岚透露，她只是偶尔会在云南等地系列瑜伽时选择在户外进行，感受一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时给自己身心带来的愉悦之情。
3: 现在好多瑜伽馆也会组织这个会员去跟就在大自然当中去练瑜伽。
0: 有，
3: 您会去追求这种行程吗？
0: 有机会也去吧。比方说我每次要是到云南去那个弥勒那个地方啊，我都是拿着垫子在外头练
3: 啊，
0: 因为它有环境，
3: 跟大自然在一起，
0: 对，就很舒适。就是在湖边上啊，是吧，就特别特别，其实要是练得好了就特别优美嘛，也觉得还挺
3: 好
0: 的。
3: 好像我发现练瑜伽的人都挺喜欢这种方式的，就是在大自然当中。
0: 哎，对，它主要是一个呼吸嘛，它很洁净嘛，是吧，你感觉明显的你那个呼吸会变得更加顺畅，肯定比在室内要好一些。但是一般的在北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试过。
4: 您觉得北京还是因为太喧闹了还是怎么，就是还是跟天气有关系？
0: 天气有关系。
4: 哦，
3: 城市里边可能难以找到周边。

0: 社区啊，给这个好多，你看那还是很受益，是吧？因为瑜伽它是一个在实际上它就是还属于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毕竟它是一个小众性的，它是说，
1: 对，
0: 哎，因为很少你，比方说你看现在管理都没有我这么大年龄的，我现在63岁了，你没有。
2: 确实，
3: 一般社会上的那个瑜伽馆还是比较年轻的，是吗？我
0: 年轻的很多，但是就是现在目前这几年发展了50岁左右的还可以，还算比较多了。那就是做了好多年的能坚持下来的啊，但是就是上60的就很少了。
3: 所以我说，这瑜伽是有门槛的。
1: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门槛倒没有显得没有那么高。
0: 但是年轻人他不一定能坚持下去，知道吗？
1: 现在因为瑜伽，这项运动进入中国也很多年了，
0: 对，
1: 很多很多年了，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相对是比较了解的了。
0: 但是瑜伽嘞，就是很多，你感觉有很多受伤的，
1: 啊，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也很怕。比方说这个倒立，其实不赞同60岁以上的，
1: 是，
0: 倒立。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动作
0: 但
1: 还是年
0: 是，
1: 轻一点做
0: 对，
1: 好。
0: 但是你要经常做，其实也没什么，是吧？你感觉更加倒立完了更加清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那您现在平时还能做吗？倒立。
0: 做阿汤就做呀，只要是课堂上有，我平时自己不做，没有做，也没有，就说主要是没时间，所以我要带小孙女，没时间在家里，
1: 还有
0: 就
1: 重
0: 是
1: 任
0: 对，就是只靠

0: 很长时间以后，
1: 对。
0: 才能外化的一种。
1: 由于是社区推广瑜伽，秦岚也不主张开设小班课这种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来传授瑜伽技艺。他希望中老年爱好者多通过自身感受来领悟习练瑜伽的真谛。
2: 但是你要是练对了，很快就会进入。为什么你看那个老年人他都愿意练了呢？他就是因为我平时的那个动作都是很简单，简单嘛，那就是都是让他们带着呼吸。他你哪怕就是他平时他没有在意这个，你给他引导的到这个瑜伽车上头来，他做完了这一节课，他也感觉到舒服。可能他们有的说，哎呀，晚上睡觉都好一些，是吧？他你就从这个正确的角度，他要那个就那个了就好了，
0: 那中
2: 是
0: 老
2: 这个
0: 年
2: 道
0: 朋
2: 理。
0: 友去接触瑜伽，您是更推荐上大课呢，还是说小班上课更好？从您自身的这个体会来看呢？
2: 我觉得是大课，
0: 大课。
2: 我自己也是这样践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上小课的话，他会给你个别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就是纠正
0: 纠正，
2: 你的体型哪里，肯定当时你会立竿见影，会有的。因为瑜伽老师是可以给你立竿见影，比方说你背驼一点，或者这里腹部，让他收。经常你看到那个有瑜伽的那个照片，就是，这个腹部，比方说我练之前2尺是吧？我练完了之后，很可能是1尺9或者是1尺8。它就能让你达到一定的效果，它因为你光练的核心是吧？你练完了之后，可能通过出汗，可能体重也会减轻。你比方说练了阿汤的话，是吧？你有汗水下去了，肯定会突然轻一点。它就是让他看到效果，他只能做到这。其实他睡了一天或者过2天，他其实又恢复了，是这个道理吧？他其实实际上是一定要通过时间的磨练，
0: 上大课的话，可能就是更多自己去思考，主动思考。上小课的话呢，就
2: 对，
0: 是老师、教练再去帮你改变，对，你就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一个
2: 对，
0: 过程。
2: 也不用思考，他就跟你说，你这样，你那样，好，弄完了之后呢，你弄完了，他还会给你拍照，就会，就效果，因为他要，哎呀。
0: 唯结果论嘛。
2: 对，人家是要再招学员的嘛，是不是啊？因为你给私教和这个大课的那个比例，私教好像是我从来没问过，好像是400-500一节呀、挺贵的呀，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比较偏这种私教，他们都觉得，特别是好多，他不理解瑜伽的，他刚去练。哎呀，我身体达不到，我买那个卡的时候就是送的私教，我要先练练私教，好多都是上大课之前先练私教，他就是说什么嘞？怕把自己练坏了，他因为他不理解，他就说怕把自己身体练坏了，哎，我要先通过私教给我调整好了之后，那个
0: 让我准备好
2: 其实是误区，真的，
0: 了。
2: 我觉得是，
3: 那不找私教是怎么就上？大家是就您那意思是上大课也能够领，只要正确也能够进步。
2: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即使上了私教，他依然还是需要你，
0: 自己体会。
2: 时间的堆积累，练习练习再练习，一切随之而来。
0: 所以秦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是性价比更高的一种方式，就上大课就可以了。上大课并且坚持。
2: 就是在于你自己坚持。比方说上班族的话，我觉着啊。要是上班族的话，你就是每个星期你兼职2次也可以啊，就很好了，是吧？因为现在大家上班很不容易，年轻的，因为我女儿也是，我就很清楚嘛，是吧？坚持2次，其实慢慢的随着你，它都是以年计算的，它不是用那个就跟太极一样的，它就是积累的，用1年2年这样时间计算的，你想还是很长的嘛，它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是，
2: 是的，开始我的什么体式都做不到，
3: 什么体式都
2: 我
3: 做不
2: 是一
3: 到，
2: 个小白，
0: 小白，
2: 去了真的什么体式都做不到。但是你随着练着，你所有的体式都能做到了。
3: 那您这个经过多长时间？您现在一共练了多长时间了？10年有了吗？
2: 没有，
3: 哦，十年，十年，
2: 没有。
0: 从退休到现在。
2: 嗯。

0: 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表示，不论是哪种教学方法，要想练好瑜伽，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时间上的积累。那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
2: 那到现在也有个八年的时间。
3: 对，但是那都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还给女儿带孩子嘛，她怀孕呢，生孩子，因为我小孙女6岁嘛。就算6年吧，还有没有？5年。5年，应该是准确的，应该可能是5年。
2: 他也坚持了那么长，每天都去。
3: 对，原来不见得每天能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根基，主要是我比较，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喜欢了，你就会去琢磨。
2: 对。
3: 琢磨了就有效果。
4: 我也喜欢，但我们没坚持，最后就完了。
3: 是的，你看我们那个中老年人的，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好。

0: 是的，哎，但是他其实也没，他也不可能做到位，这个东西，因为你想，你几十年的那个身体、那个体型，包括我现在我自己那个，就是你看瑜伽好多老师那个背都很薄，是吧？我自己我现在我觉得背都还厚，就是他遗传的，他就有，哎，本身就厚。其实他越练他越会越薄，但是他没有显著的效果的，是吧？但是他实际上。它还是在改变，
1: 是，就像
0: 所以要练，
2: 秦岚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走上习练瑜伽这条路，对瑜伽能否保持浓厚的兴趣，也是一名爱好者最终能够走多远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0: 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有一个误认，我就觉得都是想的体式，开始我去教这个到社区去教也是，都是觉得是体式。他们不认为是，
1: 他们都在追求动作上的标准，
0: 都还是想动作上头，但是我就跟他们讲瑜伽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尽量的我就跟他们讲这个道理，就是尽量的从正确的方式你走得更远，是吧？你要是没有用正确的方式，你很可能练了一天了你不想再练了，很多练瑜伽的练完了之后不想再练，因为他觉得痛苦，所以瑜伽练出来的人就是他经过了就是像人生一样的，我觉得就是经历了疼痛或者是那种甜麻什么可能他都会经历的，
1: 到最后的自在，所以喜欢瑜伽的人可能性格都会比较雷同，
0: 好像也有，我觉得好像会改变一点，但是好像跟自己的那个原来的性格还是有关系。像我就比较内向的那种。
1: 对对对，我就是内向一点的人可能会喜欢瑜伽。
0: 是吗？像我都是比较，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所以他跟我发那个唱秘书跟我说，我心想我都不会呀、啊，我都很紧张。
1: 您以前是个内耗的人吗？自己会去琢磨很多事儿的人。
0: 还好吧，不会在别的事儿上去琢磨什么，但是就说瑜伽吧，我就我一般的练完了之后吧，我自己会总结一下这节课，就是我会呢，就是跟我，因为可能是跟我那个这个原来的工作有关，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每次在办公室上完了什么呀，你看那一天可能自己会想一想啊，什么做得好与不好，就是一个习惯，
1: 习惯了自我复盘，
0: 就是会想一想，所以说那个瑜伽呢，你想一想，哪一个老师好，你就很明确嘛，我就上他那个老师的课，现在就是这样的，因为你瑜伽馆就很多选择，他因为也很多老师，你就选你自己喜欢的。
1: 哎，我发现好多学瑜伽的人都是跟着老师，跟着某一位老师学，很有可能这个老师他可能需要别的馆了，然后学员也会跟着他去那个馆。
0: 对，他就觉得他教的方式是对的。你现在就是包括这个阿汤老师就很少。你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那个他这个我们这个馆，我报的这个馆，他就是有现在有四五个馆，就是分馆，但他瑜伽老师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不是说谁都会教的那个就是那个阿斯汤加，因为它是梵文，它也可以喊中文口令，但是它梵文，而且呢好多人呢就觉得哎呀体式难呐，我还做不到，就是也不受太受欢迎，但是其实就是人家说他阿斯汤加。

0: 奉献给大家。
1: 非常感谢秦老师的分享。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前中国女篮队长，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常见的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7: 欢迎王老师啊。
8: 谢谢。
7: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常见的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随着大家现在啊越来越喜欢运动，尤其是参与运动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呢，其实我们一方面看到的可喜的现象呢，就是大家的运动积极性高了，我们同时呢身体素质也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些比较积极的运动健康的方式，并且运动的种类呢也是越发的多样化了，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对于一些科学运动的知识还不太清楚，或者说是了解的还不够多，所以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常见的运动损伤。那一旦出现了运动损伤之后呢，会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寿命，并且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加强自己的一些意识，并且呢也是对于科学运动有更多的认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运动损伤。

0: 作啊，讲的这个 exercise is medicine 啊，
1: 是的，
0: 讲那个运动是良医，
1: 嗯，
0: 讲那个运动呢预防多种疾病啊，用法这个运动呢就是可以确确实实的给这个健康带来好处，所以呢出现了刚才孟莹讲的形势喜人的一面，就是参与运动的人呢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而且那个选择的运动方式呢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经常还讲一句话啊，我们听众朋友不能忘了，就讲的运动是把双刃剑，
1: 嗯，
0: 你练得不好的话呢也会啊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损伤的出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那个有一些运动啊可能这个损伤就更多见了，当然你比如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广场舞呀什么走路啊啊什么这些呢可能损伤会相对少一点，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马拉松热，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各种球类活动啊，羽毛球足球篮球网球啊等等，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呢那我就喜欢太极，我就喜欢武术，
1: 嗯，
0: 那么这些项目呢如果是练得不好就特别容易导致局部损伤的出现啊，最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个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啊，当然这里边更重要的负面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身体素质和这个专项技术之间不匹配，就是我们讲的你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你的身体功能呢不支持你去啊做你的这些活动，
1: 对，
0: 特别是有些业余爱好业余选手还希望呀提高自己的专项水平的时候啊这个矛盾呢就凸显出来了啊，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在孟莹指导下我们今天选了这么一个题啊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聊一聊，
1: 嗯，我们也是想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如何去科学的运动锻炼，
0: 对，
1: 嗯，
0: 就是怎么可以实现这个健身的目的又减少病痛伤痛的出现啊，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啊初衷，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损伤里边呢非常非常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讲拉伤啊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啊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髌骨软化呀啊什么踝关节扭伤跟腱的腱围炎啊足跟痛足底的筋膜炎啊什么下这个非特异性下腰疼就是我们讲的腰痛、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什么那个肩带损伤啊什么五十肩呀、啊、实际上这都是和运动有关的一些损伤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想呢就是从第一个大部分讲起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处理，
1: 对，这名字听起来啊有点绕口
0: 啊，那个就是我觉得也必须解释一下啊、
1: 嗯、
0: 那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呢对，当然这里头一个意思就是急性的，第二个闭合性呢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伤口，
1: 对，看不见，就
0: 没有
1: 开放性的吗？
0: 啊，对，没有出血啊。然后就是软组织呢，也就是说它不是骨组织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损伤呢，实际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讲的是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讲什么呢？就是说最常见的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
1: 崴脚、
0: 挫伤
1: 啊、
0: 扭伤、拉伤，
1: 嗯
0: 啊。大家想这个是不是非常多见，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对抗项目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足球篮球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包括跑步扭伤啊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最普遍的一种损伤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实际上学会这个处理非常有必要，它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哎你这个恢复的速度快慢啊，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后遗症，然后呢就是怎么促进它更快的恢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种常识应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啊业余的体育爱好者啊听众朋友呢 掌握一下啊。其实在家里头呢，经常也会碰到这些事情，什么腰闪啦，什么脚扭啦啊，那个刚才讲的挫伤呢，就是人家撞了你一下啊，这个都是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处理原则和方法呢讲一下，做对了啊，我们就可以缩短这个恢复的时间，
1: 对，
0: 减少疼痛啊，减少后遗症，可以更多的保留你的这个运动的功能和能力。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啊，这个概念刚才讲过了。那么它的处理原则呢，一般呢它分了三期啊，一个就是这个损伤发生的早期。早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扭了撞了啊，24

0: 轻重程度不一样。
1: 嗯，
0: 你伤得很轻，那么他的出血很少，那么当然他这个急性期呢就很短啊。急性期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早期它一定是这么一个病理学的变化，就是说有皮下出血，有渗出，有功能障碍，啊，这是最早期最早期的。它的时间长短取决什么呢？就是哎，那个出血和渗出的多少，
1: 嗯
0: 啊，所以早期一旦扭了、拉了啊，或者是挫伤，怎么办呢？我们大家一般呢要记住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POLICE 原则。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只要是受伤了就要保护，特别是局部的保护啊，包括这个制动啊，减少活动啊，包括打绷带呀、做一定的支架呀、稳定性的啊，这些东西都叫保护。就是实际上这个保护是什么呢？受伤了马上要停下来，
1: 对，
0: 能有什么条件就做一些什么条件的处理，就是啊，局部呢要稳定，再不能动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字呢就是一个最佳符合原则，就是说伤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增加疼痛，就是要把这个肢体呢放在一个最合

家一定记住了，一受伤，特别是软组织损伤，马上要冷敷啊。冷敷呢，其实当然如果专业的呢，就有什么冰袋呀、

0: 这个呢一定要记住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听众朋友。那么当然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有些土法啊，有些什么经验疗法，很多的说那刚一扭伤了又出血了，然后还在那有揉啊，还有什么烧着火了揉啊，我们不主张这种。
1: 嗯，
0: 我们希望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冷敷。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压包扎啊，加压包扎呢就是在局部啊用适当的这个压力把局部包起来啊，因为它本身不出血嘛。那么当然现在好一点的都是弹力绷带啊，就把它缠起来，给局部一定的压力，它也是一个就是稳定啊肢体，也是一个就是减少渗出的重要措施啊，这个大家不忘了。但现在最好的呢就是用弹力绷带啊。那大家记住了啊，加压包扎的时候呢这个松紧呢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压力不要太大啊，因为我们讲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如果是完全止血的话，那个压迫了深层的血管的时候会导致局部的组织啊，如果长时间的缺血缺氧都可能导致组织的坏死。
1: 嗯，
0: 所以呢既要有一定压力，但是又不要压得迫
1: 太
0: 强，
1: 太紧，对，
0: 太紧啊。什么是太紧了呢？就是哎呀，末梢那个发黑了、发白了，
1: 对，
0: 肢体麻木了，
1: 自己都觉得那儿麻了，
0: 哎，那个就不行了啊。所以要适当的压啊，就是第五项呢，就是我们讲的，哎，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尽可能的抬高肢体啊，
1: 嗯，
0: 比如说脚扭了，就把脚抬起来，
1: 对，
0: 架高一点，实际上也就是减少局部出血和渗出的啊，又一个具体的。

0: 伤口的具体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肉芽组织生成的啊，就有的小毛细血管呢就会长到这个出血和渗出里边去了啊，那么已经形成了一个软的瘢痕啊。这个时候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适当的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啊，那么就是散瘀消肿，加速组织修复。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些非常轻的按摩啊，现在有的是讲什么淋巴回流术之类的，就是力道很轻，然后呢还可以做一定的热敷，还可以做那个离伤痛点远一点地方的啊，控制症状的一些治疗，你比如说远离伤口的一些穴位的针灸刺激啊，点穴刺激啊，它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赶快让这些出血和渗出吸收，出血渗出吸收的越快，另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减少那个瘢痕组织的形成。我们讲这个瘢痕没有不行，瘢痕太多了呢，我们讲那个它不是你原来的组织嘛，它就造成结节呀、挛缩呀，实际上它是会影响以后的功能的。那么过了一周两周以后啊，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临床症状基本上消失了，它缺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肢体的功能啊、力量啊都还没有消失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两周以后最主要做的啊，就是循序渐进的这些功能练习
1: 恢复，
0: 恢复啊，就是做力量啊，适当的牵伸啊，就是防止挛缩呀，那么还有做一些功能练习啊，那么这阶段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热疗，各种那个理疗的啊。
1: 就是这时候进行热疗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我们在急性处理期那时候是绝对不可以的，
0: 因为这个阶段它不会再出血渗出了、啊。
1: 对，
0: 它热疗啊，这个都是促进吸收循环、促进修复的措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掌握的非常时机，
1: 对，就这个时间节点要搞清楚，
0: 掌握的非常好、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功能训练啊。
1: 接下来提到的这个运动损伤，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的朋友啊，可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是在自己的家人朋友身上也都出现过，那就是关于膝关节的损伤了，因为它包含的这个面还是非常广的。
0: 我们开始说了啊。

0: 当然那个稍微学了一点知识的人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个腓骨是在关节外的一个骨头啊，它并不参与，不构成膝关节。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大腿骨呢就叫股骨，底下的这个对应的叫胫骨啊，股骨胫骨前面还有一个小骨头啊，我们叫髌骨。老百姓咋说呢，什么玻璃盖就是这个东西。膝关节的运动主要是屈伸，但大家也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腿这个半屈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小腿是有一定轻微的旋转活动的。那伸直的时候呢，这个旋转活动呢就基本上消失。
1: 对，
0: 它最主要是完成这个屈伸的动作啊。那么膝关节周围呢有这个肌肉、肌腱，有内外侧韧带，有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啊。但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内外侧韧带呢，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因为它是固定膝关节啊不要向两侧过度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前十字韧带和后十字韧带呢，实际上是限制髌骨前移、限制髌骨后移的一个重要结构。前十字韧带呢就是限制你的髌骨向前活动，后十字韧带限制髌骨向后活动啊。那么一般我说，我们讲你前十字韧带断了啊，我们一拉你的这个胫骨平台就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膝关节就非常

0: 确实实是要通过一些练习啊，因为我对关节控制的很好啊，我支配的很好，对保持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特别重要的，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我想搞一些专项，我又想提高我的专项水平。你比如说，哎，我羽毛球不仅打了，爱上羽毛球了啊，打网球上瘾了啊，篮球。那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要想提高水平，不能只去打篮球，只去打羽毛球，而要做辅助的功能练习，特别是稳定性练习和力量练习啊。这个我们讲了，就是说，现在看来，我们这个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功能和你的那个项目的能力啊不匹配。
1: 嗯，
0: 就身体素质和你那个项目要求呢脱节的，
1: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有的觉得我的这个专项技术非常好的，那还想进一步提高，那怎么去支撑它呢？啊，我们很多的老同志也很有意思啊。有一次一个老同志说呀，跑马拉松呢，就是20公里半马啊，成绩提高了，说哎呀特别兴奋，还想继续提高成绩。有个问题说呢，还没提高呢，腿开始疼了，这种问题，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说你想要提高你的专项成绩呢，你要做相应的功能练习，比如说什么踝关节力量啊、膝关节力量啊，嗯，啊，什么那个核心区稳定性啊，这些东西都上去了，你那个专项能力才有可能提高。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就是基础啊、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这个普及的关系，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普及了，而是你基础是不是很好。
1: 嗯，
0: 啊，这就是如果说的更具体一点呢，就想，哎，你这个地基要打得好了，你的楼可以才盖得高啊。说你这个地基打得不好，你光把楼盖高了啊，没准哪天就塌了，是吧？实际上运动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刚才讲的是内在的因素啊，外在因素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业余选手，甚至包括职业选手经常遇到的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短时间内，一段时间内，量和强度控制的不好，特别是强度啊，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支撑或者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专项强度练得太大了，它一次两次啊就出问题了啊，各种症状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些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兴趣爱好兴致很高啊，一次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觉得不过瘾啊，还要延长3个小时。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了，关节软骨啊对运动刺激的耐受是大幅度下降的啊，你一次玩爽了啊，可能好多天都恢复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禁忌啊。按理来说什么呢，哎，那个频率可以高一点，但是每次呢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你的恢复才可能快，就不要一次把它伤狠了，它的恢复就非常非常的慢。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膝关节损伤和康复的话题。
0: 那下面呢，我们讲讲这个膝关节损伤的这个类型啊。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分别来介绍一下。
1: 嗯，
0: 一个类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间质点的损伤，也叫张健末端病。
1: 嗯。

0: 年儿童更多见啊，间质点的损伤。第二种呢叫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这是髌骨和股骨，实际上呢我们讲的就是膝关节最主要的结构嘛。那个髌是就是髌骨的玻璃盖啊，股骨呢就是这个股骨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骨头啊，股骨。髌骨疼痛综合征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提法啊，这是第二种最常见。第三种呢就我们讲的这个韧带损伤啊，膝关节损伤里面的分类啊，比如说韧带损伤呢分了这个两侧的韧带啊，外侧韧带、内侧韧带，还有呢就是前十字韧带、后十字韧带啊。
1: 对，
0: 那么膝关节损

0: 成熟以后，这个后板就愈合了啊，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少年儿童还是会见到的啊，
1: 嗯，
0: 后损伤。
1: 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关于咱们这个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那膝关节的损伤问题呢，其实包含的类型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听王老师告诉大家，我们遇到这些损伤之后该如何处理，如何预防，当然还有就是如何康复。
0: 好，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间质点损伤的处理和预防啊，以及它的康复啊。这个间质点损伤呢，过去也叫这个叫张健末端病啊，或者叫冰腱损伤，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一种肌腱损伤。肌腱损伤呢，在运动界呢还有一些小一些别的这个描述啊，或者称呼。你比如说呢，我们讲的这个叫冰腱炎呐、啊，叫什么跳跃膝呀 啊，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局部负担过重以后的啊，就是冰韧带也叫冰腱，出现了一种慢性的无菌性的这种反应，无菌性的炎症反应啊。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刺激，就是局部负担太重了啊。我们讲的这个大家知道跳跃膝嘛，什么排球、篮球、羽毛球，什么击剑啊，什么跳高跳远运动员的可能都会见到啊，它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损伤的类型。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冰剑，它为什么啊容易出这个损伤呢？开始介绍损伤原因的时候呢也说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膝关节啊，它的负担太重了，杠杆长啊，那么如果负重啊什么落地，我们大家一看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跳起来落地，大概我们的地面反作用给身体有多大呢啊，实际上是体重的5倍。那么如果集中在这个冰腱上啊，那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负担有多重。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冰腱它和其他的软组织不一样呢，它一个非常大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非常的差啊，它是致密结缔组织啊，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管，就是它如果是损伤了呢，它的恢复速度也是非常非常慢的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讲啊，冰腱损伤预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我们下边呢就总体的啊讲一下你这个冰腱损伤了啊，它的这个恢复过程处理的过程啊都包括哪些内容啊。当然第一个呢，我们讲呢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合理的控制局部的负担，不要短时间的安排，密集的安排这个跳跃活动，
1: 对
0: 啊，膝关节的负重训练，我们这个和前面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啊。就首先是要控制它局部的负担量，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老年人啊。那么当然，这两个人群呢就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一定不要在短时间内给这个膝关节啊，过多的负荷，
1: 再有这种冲击了，
0: 这种冲击就很麻烦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你伤了，怎么办呢？就是跳多了，明显出现疼痛了，按什么处理呢？按我们讲的急性软组织损伤、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这个处理来，啊，方法来做，就是说呢，急性期呢要冷敷，要制动，要保护，要消除炎症，啊，甚至呢，我们跑多了、跳多了，每次运动结束呢，你都可以做啊一定时间的冰敷，比如说10到15分钟啊，对于那个减轻炎症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如果呢，你是一个慢性的啊，我们讲的这个冰腱的损伤，那么你当然你的选择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做各种理疗啊，促进循环，促进代谢，促进修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超声波、超短波啊、红外线啊、什么微波等等。第四个方面呢，那么当然我们讲

病件损伤，根本的原因呢是局部的负担太重了啊，由这个原因导致的。那么它还和什么关系有关系呢？就是和体重有关系。说那个身体太重，那你跑跳啊，膝部的负担就很重，自然呢这种损伤呢就多发。

0: 们所有的这个爱好者，不管你从事什么项目，你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1: 控制体重、啊、
0: 控制体重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当然我们讲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增加那个下肢力量啊。我们具体说说哪些呢，比如说踝关节的力量，甚至包括足底的啊肌肉的小肌群力量，周膝关节周围力量啊，当然还有那个髋关节周围力量，实际上对这个髌腱腱脂点的损伤预防呢都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们跳起来，我的力量很好，我落地的时候呢缓冲的非常的好啊，它的压强就小，那么它的这种牵扯刺激就小，那当然呢那么它就不容易损伤，或者人体就会很好的得到一个自我保护。所以这个我们再说一遍啊，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的力量包括髋关节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说你要把这个力量练得好的话呢，那么这种损伤的可能性会大幅度的降低了。这是我们讲的膝关节损伤的第一类损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第二类损伤咱们讲一下，实际上就是老百姓最多见的，就是髌骨疼痛综合症啊。它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主要是讲这个髌骨的内软骨、股骨的髌面软骨啊、胫骨平台的软骨啊，这些综合这个损伤。我们讲的这个，它和运动有关，它和年龄也有关，就是随着年龄不断增加呢，这个软骨的磨损肯定是增加的啊。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是一次运动过度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摔伤啊、撞击啊，导致软骨损伤。然后呢，那么我们软骨呢，我们讲啊，上面没有神经、没有血管，
2: 嗯，
1: 它的没有神经、没有血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它完整着，你怎么造啊，你怎么跳、怎么跑，它都没有症状，它是最耐磨的组织。但缺点什么呢？它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呢，就是它的代谢水平太差、太慢。一旦损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恢复，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恢复，但是恢复的可能性啊和速度，可能性很小，速度非常慢。所以呢，是实际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最好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不要让它受伤。受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办。那么有软骨正常的时候，一说它就很润滑啊，它缓冲振动啊，它当然它这个活动就很灵活啊。一旦出症状呢，坏了，那么修复呢就很慢，那个症状呢长期

0: 就喜欢一个，太极拳打多了那个啊关节坏了，关节坏了什么坏了呢？实际上关节内软骨坏了啊。下面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啊。那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呢，以前我们也常常把它叫髌骨劳损，
1: 对，
0: 实际上就是一种退行性的啊一种病理变化啊。第一个讲这个预防为主啊，预防绝对是

0: 我强调一下，就是说那个周期性项目和非周期性项目对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这个发病也好影响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周期性项目，比如说我们走路，比如说我们跑步啊，它的那个对髌骨内软骨的破坏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什么项目要特别注意呢？就是那种非周期的，比如说球类啊，对抗性项目。为什么呢？你怎么跑不是你决定的，而是根据对手来动的啊，包括一些羽毛球啊、网球啊、足球、篮球。你想想，你就是突然的发力、突然的启动、突然的变向啊，而且还要不断的起跳啊，那么它的威胁呢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们想呢，做这些项目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呀，兴趣爱好非常的强烈啊，但是呢你想把你的水平提高了，你就一定要做相应的一些功能锻炼啊。是我们讲这第一个预防为主啊，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控制局部负荷，不要短期的啊把这个强度和量搞得太大啊。第二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所有的这个体育爱好者啊，或者是想从事把你的这个训练水平做得更好的人，记住了啊，你那个玩得痛快，你们球打得痛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应该是一个终生的爱好。那为了这个长久的目标，你要做什么呢？要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啊。每一天的事情呢，第一件呢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啊，既要把那个身体充分活动开，把关节的功能啊改善了啊，就是让关节滑液增加呀啊，关节灵活性提高呀，充分做好准备活动以后啊，再去搞你的这个专项的练习啊，比如打比赛呀啊，享受这个竞赛的过程啊。第二个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第三个呢，我们一样的也是要强调什么呢？就是要强调增加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周围肌的力量啊。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啊起跳以后缓冲落地的啊这种控制能力，减轻关节内软骨的这个压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要加强髋部，特别是臀部的力量练习啊。这里边当然最主要是臀中肌啊。这个臀中肌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控制膝关节的这个内旋啊。就是我们跑跳的时候，你看膝关节向内扣的时候，我们这个髌骨就会向外移，局部的负担呢就会加大。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说臀中肌怎么练呢？那么最常见的方法大家知道呢，就是半蹲姿态下啊，这个踝关节套一个环，橡皮环，膝关节套个橡皮环，做这个前后左右的啊这个滑步练习。
1: 对，
0: 那个对臀中肌的刺激呢是非常强的。当然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啊拴一个皮筋，向侧或者向后
1: 打开
0: 去踢腿。
1: 对
0: 啊，这个对臀中肌的练习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呢大家是要重视的。实际上我们讲呢，这个有的时候膝关节的损伤呢不完全在膝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臀中肌的力量练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了啊。第五条呢，我们讲的就是骨内肌的力量练习啊，骨内肌的力量练习。骨内肌实际上是应该讲这个130度以后啊，骨内肌的发力的作用就更大啊。就说我们想高姿态的，你比如说一边啊，如果练右侧腿呢，你把身体靠在墙上，然后在啊比较高姿态的位置上呢去蹬起啊，练骨内肌。因为练骨内肌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髌骨能够拉住，不要让它外移。我们讲这个内外侧压强是均衡的， 当然还有一个呢。

0: 刚才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阔筋膜张肌啊，整个的股外侧肌群放松啊，要拉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侧就更平衡了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嗯
0: 啊，那么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膝关节的力量练习啊。膝关节力量练习呢，当然有动力的，有这个静力的啊，当然还有那个功率自行车，这个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呀，自己的这个训练水平呢去安排。那么当然我们讲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呀，很多的呢都是对中老年人、对业余爱好者的。
1: 对，
0: 那个年纪大的人呢，实际上我们推荐的就是，那个杠铃呢就算了。当然你说你技术很好，你也可以继续做啊，但是就是一般做一个半蹲就可以了啊，就是做这个蹬绳靠在脚的时候，那个还可以做什么呢？靠墙的进蹲，就在一个啊，你就说90度到130度之间选一个角度。为什么说选一个角度呢？说你在哪个角度蹬着蹲的啊，你的那个膝关节没有疼痛，你就可以蹲。一定要避开那个疼痛的角度。
1: 对，
0: 实际上疼痛的角度呢，就是对那个啊创面的一个刺激嘛。所以要不高一点，要不低一点啊，然后呢不断的去增加时间。
1: 嗯，
0: 那么它对啊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一定是有好处。那么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推荐什么呢？现在推荐的就是功率自行车的练习啊。功率自行车练习呢，我们这个业余爱好者一定要记住了，强度不要太大，就是你给阻力给小一点啊，蹬得比较轻松，有一定阻力，但是对关节的压强不增加。这可以练什么呢？就可以既练力量，又练有氧啊，又不损坏关节。那么它可以实现那个多方面的这么一种目的，所以呢实际上对我们业余的这些选手来说呢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啊练习方法。

0: 关节的压强是增加的。
1: 所有膝关节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关于控制体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措施啊。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就是说，哎，要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构成软骨基质的一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氨基。

0: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预防。那不一定你伤了吃啊，四十五岁以后你觉得有点酸了，你不舒服了，你就可以用药了。
1: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
0: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那么当然现在有一些报道认为，它对于这个恢复，啊，它的功能恢复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从以前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被动恢复，啊，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改善支持的药物啊，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二个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
1: 对
0: 啊，
1: 还有关于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我们也要继续听王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下面呢我们讲那个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啊，一些预防和康复。
1: 很常见了
0: 非常多见。那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膝关节的韧带损伤里边最多见啊，最频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内侧韧带的损伤啊。内侧韧带的损伤呢，比外侧韧带损伤啊发病率高得多啊。那个外侧损伤呢，大概只有10%，就是我们讲的内侧的1/4左右。这个膝关节屈的时候啊，小腿的突然的外展外旋啊，或者说呢足小腿固定的时候，大腿的内收，突然的内收啊，或者说呢膝关节的外侧遭到了外力的撞击，都可能导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啊。从结构上讲呢，说内侧副韧带和外侧有什么区别呢？内侧副韧带呢是一个非常扁平的很薄的啊这么一个结构，就跟一层布似的，虽然它就不结实。这外侧的副韧带呢，它是个柱状的啊，就跟拧紧了一根绳子，所以它也比较结实。那么从结构上看呢，我们撞到内侧损伤外侧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不是金鸡独立啊，所以总是从外侧受冲击的可能性呢
1: 更大一些。对，
0: 所以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给老百姓讲点什么呢？就讲怎么
1: 预防，
0: 更好的预防。
1: 对，
0: 第一条呢就是正确的掌握这个落地和转向的动作。一个动作充分做完以后呢，再做另外一个动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讲的一个观念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踝关节损伤预防里头经常提到的，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跳起来，你要双脚落地。双脚落地呢，你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就大幅的增加。
1: 就是这个缓冲是双脚一起被分散了嘛、
0: 被分散了，然后呢它的稳定性也好，那个十字韧带也好，侧副韧带也好，它那个受伤的可能性都大幅的降低了。第三条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你的膝关节才稳定啊，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呢，最重要的其实也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今天着重和大家讲的都是如何预防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更好的预防，不让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是尽量晚的发生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运动的寿命会有
0: 最好不要发生。
1: 对，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科学的进行运动锻炼，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下去。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孟莹。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桑边宝听说愚顺已经成亲，娶的是天子的俩女儿，当时如同凉水浇头，怀中抱病。顺现在是新婚样儿，我现在是人单影孤，我再找他有什么意思啊？顺子，你可太可恨了，这次不是我死乞白咧去找你啊，是你派人接我去成亲，没想到你攀高富贵攀上帝女，就甩掉我这个织锦的农妇。顺子，我把你这个负心贼，你太缺德了，我不会求你，也不会赖上你，永远也不想见你了，走。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啊？他也着急了，哪是我的归宿呢？想了半天，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朱东虚干妹妹薛乙家，帮助她织树养蚕，纺线织丝，自食其力，不再嫁人。打定主意，她一直往东走，是边走边哭，不吃不喝的。眼看呢，快到朱东村了，在过河的渡口这儿，突然

嘴给堵上，扛起来就走。又有一个小子捡起桑棉宝的包裹，背在了身上，转眼进了小树林。这三个人是大白天抢人，被船上的艄公看见了，还有两个过河的人都瞧见了。可是谁敢管呢？书中暗表，桑棉宝被劫，于顺还没有到寿丘呢。你等转过天来呀，方回和耳不虚就追来了。他走得快呀，一路上有人看见有个女子背着包裹，悲悲切切，一直追到朱东村外渡口这。两人要过河，方回嘴勤快，向艄公打听：你们见没见到一个女人，20多岁，穿着白衣服，背着个大包裹呀？艄公说：这姑娘长得挺俊，边走边哭。对呀，看见了，被人劫走了，是三个坏人劫走的。啊！莲儿一听吓坏了，方回忙问：你认不认识那三个男人？哎呀，离我的远，没看太清楚。从身影上看，哎，其中一个像这一带的无赖，外号叫三不认。嗯，什么叫三不认呢？嗨，这小子在家不认父母，在外不认朋友，在世上混不认公理。这个三不认呢，结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专门在河边拐骗抢劫妇女。你所找那女人很可能就被他们打劫去了。其他那两个人呢，我没看清楚，不好说。哦，是这样。莲儿可急坏了，怎么办呢？从哪下手去找这个三不认，去找桑棉宝？这个事儿咱们俩办不了，因为对此地不熟，得找熟人。认谁呢？就是桑棉宝新认的干妹子薛姨，叫她帮忙吧。就这样，两个人到了朱东村，就找到了薛姨和她的母亲，把事情跟两人一说，桑棉宝很可能就是被那个三不认给抢走的。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呢？薛姨听了非常着急。哎，我听我哥哥提过这个名，他不是我们这个村的，他是寿丘的，我找哥哥问问去，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事儿。薛母说：甭去了，哎，这事儿肯定是跟雪欢那帮混蛋羔子有关，怪不得这两天雪欢又不见影了。娘，你也不要说的那么死，万一不是我哥哥干的呢？是三不认干的，叫我哥哥帮助找一找，这事儿可得抓紧呐，不然桑姐落在坏人手里可好不了了。方回说：雪姑娘，我们和桑姑娘是发小的朋友，到这儿又不认识别人，所以才找你，你看是否报案呢？叫这里李正啊，还是大长派人帮忙找一找，搜查搜查。薛姨说：我比你们还着急呢，娘啊。这么办吧，咱们俩先找哥哥去问问，再叫我师兄去找搞大长报案。搞大长是朝廷官员，叫他派人去找。你们俩也去，我相信会找到的。书要简短。薛姨找到雪焕，问哥哥：你是不是认识三不认？你是不是抢了桑姐姐？书中暗表，抢桑棉宝的三个人当中就有雪焕。你看雪焕和雪姨是亲兄妹，截然不同啊。这雪焕一听，怎么着？刚抢完一个女子就被妹妹知道了。哎呦，不好，这个地方不大，出了案子，要是嚷嚷出去，非露馅儿不可呀。他支支吾吾的一口咬定不知道，不知道。薛姨一看哥哥说不知道，也就回去了，转身去找搞大正报案。搞大正早就得到信儿了，就在朱东村寿丘镇子撒下很多人寻找被绑架的姑娘。
这三个歹徒一看风

声太紧，害怕了，没敢动桑民宝，害怕被人家搜出来，天天换地方，就塞在一个小屋子里。就在桑民宝被劫走的第三天，于顺和董富到寿丘贩卖陶器，偏巧叫董富看见了。他同情被绑架的女子，和于顺一说，说这个女子的左嘴角有个痣。顺不放心，不行，我得看看，万一是桑民宝呢，得把她救出来。即便不是她，是无辜被抢的姑娘，我也不能不管。谁让我当上司徒了，这司徒就是负责教化老百姓，尊老爱幼，不许欺男霸女。想到这儿，告诉董父，来，你领着我看看去。董父还觉得奇怪呢，哎，顺司徒干嘛对这个女的这么上心呢？他领着顺来到那个后窗户外，翘脚往屋里观看。啊，屋里空荡无人，哎，怎么没人呢？董父说，是吗？哟，太快了，没多长时间呢，哦，就把人给带走了。我瞧瞧，两个人又围房子转了一圈，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是空屋子。

0: 可是你说那个女子有个痣，像我家乡的一个女人。你家在哪儿啊？为是为呀？哎呀，你多虑了。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为水多远呐？上千里，他怎么能上这儿来呢？另外，长痣人有的是，东西老乡啊啊，不可能！这个女的肯定是本地人，走吧，咱们还得看货呢。可也是，哪有这么巧的呢？就在这阵儿，货摊前来个30多岁的人问：“谁的桃？有主没有啊？”“有，是我的。”董富噔噔噔跑过来，顺也跟过来了。赶紧答对买主，顺到这儿呢，不光是为了卖桃，还有为国求贤的事儿。他到这里呀，主要是想找少昊的守墓人。这是货摊前，这个男人相中了一个桃符，用手上一件皮袄跟于顺交易，顺就把那个桃符给那个人。于顺顺嘴问：“大哥呀，你知道少昊陵寝在什么地方？”那人一听乐了：“你是外来的吧？本地人哪有不知道少昊陵的？本地人呢，大都是守陵族的后代啊！哎，你看，往东北走2、3里地就到，很近。哦，顺说我们是来贩陶器的。”九牧先生少昊之名，所以想顺便呢前往祭拜。哟，那人一听拜他们的祖先，立即放下手中的桃符。哎，兄弟，那我带你去，回头再拿这个符。那多不好意思啊，耽误你功夫。哎，别说这个，你来此不容易，你最好能见到守灵的龙主持。龙主持，哎。那是大学问人，天上事儿地下事儿无所不知啊！我和他熟，哎，领你去见他。要是一般人呐，他还不见呢。哦，那好，那好，有劳了，甭客气，咱们走。就这样，于顺让董富看守货摊，他跟着那个人走出寿丘街道，向北走了大约2里多地，就见前方，嚯，满目苍松翠柏。遍地古木参天，行走期间浓荫遮道，凉风习习，不见张行虎走，只闻鹤唳鸟啼，好一派圣木萧萧之气象啊！又走了一段，眼前豁然开朗，正面半圆形的空地上，高高的有个大土丘啊，3丈多高，这肯定是少昊陵了。于顺想到这儿，刚想跪拜，带路人一把把他拉住了。哎，老弟，你想祭拜，最好先找龙主持，叫他主持饶你，按照规定的礼仪祭拜，那才显得你心诚呢。好啊，那走吧。于顺想，我找的就是这个人。他们又往东北方向走不远，有一排5、6间的房子。领路人没有到跟前，就大喊：“龙主持，龙主持，有人来拜灵来了！”喊了2声，从西边屋子里噔噔噔噔噔走出个20多岁的小伙子。“哎呦，龙主持去拜访朋友去了，今天回不来。”哎呀，太不巧了！你看这，于顺说：“没事没事，我知道路了。反正这2天我都在这儿，等龙主持回来，我再来。”也好，你来呀，就说是我的朋友，我姓司，你就提老司，他就知道了。提我，他准能见你。好好，太感谢了。两人又原路赶回，为了答谢，于顺还送着老司一些纺轮儿。哎呀，这老司说啥都不收，于顺非给不可，推让了几遍才收下。那好，我拿走了啊！有什么困难你找我，哎，我就在那边胡同住啊。你跟人一打听，没有不知道我的。好好好，有事一定麻烦你。 这个老师夹着桃斧，拿着纺轮，高高兴兴走了。您可记着，于顺去拜访龙主持，没见着。后文书，于顺当上百魁，龙主持亲自去拜访于顺。咱们书归正传，于顺到这一瞧啊，非常高兴，带的货物就这一天就卖了三成，要这样没有几天就能把货卖完，很快就能回去。天色一晚收了摊子，顺和董父回去休息，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晨，两人吃过早饭，把剩的货品又摆到摇货市上继续贩卖。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寿秋市上冷冷清清，街上行人稀少，摆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看货的。哎，昨天卖的那么好，今天怎么没人了呢？好不容易啊，等了半天，来个40多岁的男子上前，拿起一件炊具看了看，嗯，好货。董父说，那当然了，我们这陶器质量最好，价格便宜，怎么样，交换点啥？董父啊，眼巴巴地看着那个人，就看那个人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把那炊具又放下了。董父说，哎，这位老哥怎么不要啊？
1: 谁说的？这件我要了。
0: 那你怎么放下呢？嗨，先搁你这儿，等我看完审案子回来再拿。哎，那保不齐谁要买就拿走了。
1: 别，这件我要了，
0: 你帮我留一下啊，我一会儿就回来。顺在旁边听着新鲜，哎，请问这位大哥，你去看审什么案子
1: 啊？怎么你不知道啊？
0: 我们是外来。哎呀，你没发现今天卖东西买东西的人都少了吗？
1: 是啊，我还奇怪呢，怎么回事？
0: 嗨，人家都到大厅明堂去了，去看搞大长审案子去了。谁在这买东西卖东西啊？审什么案子？
1: 审私案呢？
0: 什么叫审私案呢？
1: 哎呀，就是审私仇啊。
0: 啊，董夫笑了，我听说审偷盗案、杀人案、打架案，没听说审私仇啊，那能审吗？
1: 要不说新鲜呢，这位搞大长平常挺明白的一个人，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昏了头，审起私之仇来了。你说他也不会说话，怎么审呢？人们呢，都去看奇景去了，谁爱做买卖啊？
0: 哦，有这等事啊？这位大哥，我们俩是外地人，不知这审私仇到底奇在哪里，为什么要审私之的仇呢？
1: 哎，二位，他是这么回事儿。
0: 我们这儿有个出名的搞大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叫搞桃啊。
0: 哦，顺知道了。搞陶是天子驾前的大臣，自己没见过，但是早就知道这个搞陶啊，原来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长。后来尧帝见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处事明白，就让他做了身边的大臣。我们这一代啊，叫惯了，还是叫他大长。他的父母呢住在这儿，所以有时候随尧帝公职左右，有时候在家照看父母，办理本族的事情。这不吗，前几天接了一个案子，是朱东胥村的。这个朱东胥村归我们寿丘馆离这很近，一位母亲状告儿子绑架了一个外地女子，抢来她随身带的丝绸等物。高大长立即抓了三个嫌疑人，这三个人正在市上贩卖红丝绸，连人带物一起被抓了。但一审遇到了麻烦，被劫的女子不知去向，找不到人证，说那女子带的是白色丝绸，这仨小子卖的是红丝绸，对不上物证。高大长没办法，只能把那三个人放了，把丝绸
1: 没收了。今天早

0: 早晨天一亮，突然搞大长布告四乡，说今天中午要审那匹红丝绸。哎，你说怪不怪？审人审不出个究竟，竟去审那匹不会说话的丝绸，大家都感到奇怪。所以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跑来看热闹。更可笑的是啊，听说高大长从外地请来一个神功，说他既会听丝绸说话，又会让丝绸现出原色，以此找出抢劫的贼人来。你说奇不奇呀？于爽闻听心里咯噔一下，什么？从外地绑架来的一个女子？昨天董父看到那个女人，哎呀，我怎么琢磨怎么像桑民宝？哎，我怎么能老往那儿想呢？这个地方据我知道是养蚕织丝很有名气呀。高陶是我岳父的大臣，他怎么能轻易地放掉嫌疑人而去审丝呢？嗯，其中定有隐情。想到这儿说，大哥呀，经你这么一说，哎呀，真是见奇人奇事，在下也想见识见识，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开开眼呢？可以啊，跟我来吧。于是于顺又把摊子交给董父，跟着那个人一起走了。来到了明堂前的空地上一看，这什么空地呀？这里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呐。所谓明堂，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审案的大堂。这人也太多了，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挤不进去。顺只好站在人群外，翘着脚往里边看。只见北边啊，高台上有一口大釜，就是陶锅，挺大，后边站着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衣着很整齐，在他们身后站着六七个彪形大汉，全都是太阳穴鼓过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连臀部都翘着着。在大陶釜的左方啊，左前方用木架子挂了一挂水红色的丝绸，可不少啊，能做两个人的衣裳，十分鲜亮耀眼。这个带路人用手一指说，哎，你们看前面这三个男人正当中的就是镐陶。于顺一看，这镐陶长得很威风，40岁左右，黑惨惨一张铁脸，剑眉倒立，斜插入鬓，一对长眼睛眯缝着，五柳长髯飘洒胸前，往那一站，不怒自威。领路人说，左边那个是我们族的主持，姓旦，叫旦主持，看着没有？右边那个是请来的神功，你看着没有？那挂着那个水红色的丝绸吗？就审他。哟，于顺心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镐陶要审丝，我看他如何结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

0: 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熊四旅、明珠、索额图和高士奇从养心殿退出来，已是酉时正牌。一直出了西华门，几个人都还在默想着方才康熙的训诫，谁也没有言语。眼见暮色苍茫，倦鸟归巢，紫禁城外千家万户炊烟袅袅，飘飘渺渺，四散升空，大家心中都似有无限的感慨。明珠一闪眼，瞧见一个官员在西华门北守，像是余国柱的模样，心知他是等着听他那份弹章的信儿呢，不由得轻轻叹息了一声，老远就招呼：“哎，那不是余国柱吗？你在这儿等谁啊？”
3: 余国柱40多岁，方面阔口，美然当胸，很是魁梧，只可惜生了个鸡毛屁股，显得有点轻飘飘的。因见明珠和高士奇一齐出来，不知是什么来由，忙笑道：“
2: 哎呀，我等中堂大人呢。江南巡抚张伯年和他父亲借来北京已经半个月了，押在绳匠胡同刑部御神庙。我去看了一下，他父亲病着，怪可怜的，想请中堂代奏出外就医呀。”
3: 明珠听他信口雌黄，不禁好笑，看了索额图一眼，笑道：“
2: 哦，张伯年的案子不易还没有完结，还不知道万岁怎么发落呢。哎，索老三，你看呢？”
3: 索额图笑道：“
2: 我看呐，这是格力仗着其人欺辱汉元，张伯年自己也有不检点处，既有病，就把郎中叫到御神庙去瞧吧，有什么为难的？”东元呐，这会子回去也是坐着，和明珠咱们一同去闹闹高旦人家如何呀？他那新赐的府邸离这儿近，连觉也免了，走动着说散说散也好啊。
3: 明珠见熊四旅点头，便转脸对余国柱说：“
2: 走，你也一同去。高士奇啊，今儿个得了彩头，咱们呢就扰这个狂生去。”
3: 五个人各怀心思，安步当车，有说有笑，以礼行来。将到蔡家胡同口的时候，天已黑定。明珠突然见路边一条狗正在啃骨头，那狗见人来了，吟的一声，四爪齐立，尾巴高竖，吓得明珠身子一闪，一把扯住高士奇惊问：“
4: 哼，是狼是狗啊？”
3: 索额图早看到明明是狗，可是明珠却故意说是狼是狗，正应了高士奇这个新晋侍郎，不禁喷的一笑，拍手道：“
2: 分得好，高士奇可不是个侍郎吗？”
3: 熊次旅只一笑也就罢了，余国柱却附和着讨好，笑道：“
2: 这问的也巧啊，这笑话对了景，便有妙趣呀。”
3: 高士奇舔了一下嘴唇，无所谓的答道：“
2: 是狗。”
3: 索额图问道：“
2: 嗯，何以见得呢？”
3: 高士奇一本正经的说道：“
2: 狼与狗不同者有二，一瞧尾巴便可分清了。尾下垂是狼，上说是狗，再者看它吃什么，狼只吃肉，狗则欲肉吃肉，欲屎

0: 吃屎。
1: 在场的明珠、索额图和熊次履都是尚书，指于国柱是个御史。高士奇挥洒之间，已将众人一概骂尽。大家已知道他素性如此，不但没恼，反而哈哈大笑，指于国柱的眉棱骨微微地动了一下。
2: 晋府陈黄一行自京返回黄粱梦，韩刘氏在自家庄院大摆宴席为他们洗尘。因堂屋小，晋府带的几十号亲兵都在天井葡萄架下设桌，专从邯郸城请一班吹鼓手奏乐助兴，里里外外觥筹交错，挽臂猜眉，整个是热闹喧天呢。自高士奇和陈黄去后，韩刘氏便进法子盘问阿秀，有事没事母女俩坐着闲扯，总算将蒙古婚姻礼俗、风土人情套了个明白，方知阿秀家乡原本没有中原这一套套、一层层撕不烂扯不断的礼仪。

以找婆家，也不要父母之命三媒六证，这在咱们这儿那就是反了。那天

0: 趁着剑府和风纸人没有留意，韩刘氏凑到了陈皇身边，小声说道：哎，陈先生，老婆子想问你一句话。
1: 哦，陈皇将住放下，笑着说：哈，世奇与我是老朋友，阿秀又住你家，我瞧着你就是伯母一样的，怎么叫我陈先生啊？啊，有话尽管说就是啊。
0: 那好。韩刘氏眨了一下眼睛说道：阿秀和你的事儿，你是个什么主意啊？你走后啊，这孩子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这老婆子心里实在难过呀。你真的已经娶了亲？
1: 陈皇听了默然良久，他不料阿秀对自己如此痴情，见韩刘氏紧盯着自己，不由叹道：啊，实言相告，是没有的。您老知道他的身份，我与他通婚先就犯了国法，还说什么大丈夫的事业，修之何道呢？烦您转告，此生只愿与他为忘形之友，但愿三生石上再挣前缘吧。说着眼圈不禁一红。
0: 剑府和风致人两个人此时喝得满脸通红，这次进京诸事意外的顺手，索额图、明珠两家不但都没有找什么麻烦，反倒热炭似的赶着套交情，又平添了陈皇这样的高明之士入幕府佐助治水，心里都放宽了，连风致人也竟胖了许多，干瘦的脸上有了光泽。因见韩刘氏和陈皇说话，进府转脸笑道：
1: 有什么悄悄话，显见得比我们亲热了。韩妈妈，天意在路上一直夸你是个不带金的丈夫啊，难道还有办不下的事叫天一帮忙吗？
0: 韩刘氏无可奈何地看了陈皇一眼，笑道：金大人这话，哎，折死我老太婆了，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能耐呀？你既说到这儿了，哎呦，倒真有件为难的事儿要求你了。
1: 哦，
0: 我身边有个妮子，今年20岁了，相貌嘛，虽不是画上画的，人前头很瞧得过了，想借你这封疆大吏的脸面，为他和陈先生保个媒，你肯应承吗？
1: 进府高兴地呵呵大笑，说道：啊，如此家事啊，有什么不肯应承的？啊，这个宝山……
0: 他的话未完，陈皇赶忙拦住道：
1: 且持久，且持久，此事慢慢在意，慢慢在意。
0: 进府见陈皇神色有异，诧异地笑着端酒自饮一杯。风致人见陈皇红着脸插话，在一旁笑道：
1: 天一，莫非因令兄不在不敢自专吗？何必那么焦注古色呀？有晋忠诚在，怕什么呢？你饱读诗书，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吗？宋广平铁石心肠，也曾赴美寄情，韩朝周风骨铮铮，范言披林，却也高唱银烛未消金钗玉碎，反闻正宫以天下之忧乐为怀，在碧云天词里不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吗？
0: 风致人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说得正得意，突然收住了口。原来阿秀突然挑帘出来，默默地站在了席前。
1: 他今日的打扮真的有点令人目眩神摇了，上身着一件宝蓝色大袖衫， 杏黄坎上斑斑点点错落有致地绣着摘枝梅，下身着一件一律到底的百褶裙，红缨松挽，朱鞋浅圆，头上珠结翠绕，刘海似烟，双目流缅。众人都看愣了，只陈黄

0: 阿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女儿土谢图宝日龙梅。
1: 金府一言不眨地看着阿秀。土谢图王女失踪的消息他早从雄刺旅处听说了，这样的打扮，这样的言谈，突然出现在这里，便是做梦也寻思不来。金府愣了半晌，示意方志仁关了堂门，嗫嗫着问道：“你是土血土汗哥哥，但不知有何凭证啊？”
0: 阿秀略一沉思，便近前梳起皓腕，蹲了身子道：“请验。”靳府小心地上前去时，却是一方龙形玺纹，用丹砂刺在壁上。满蒙合璧的两行细字，不由得摇了摇头，因为他看不懂。陈黄轻声道：“
1: 啊，我只认识蒙文，这上面写着天子大汗圣命，土谢图汗世守卡尔喀布。”
0: 等陈黄一完，阿秀起身来，又从腰间解下槟榔荷包，撕开里儿，取出了一块血迹斑斑的黄绫卷，扇面大的符上密密麻麻尽是细字，却是汉文，详述卡尔喀三部之乱被噶尔丹倾覆的情由，请朝廷早发天兵殄灭叛臣。下面朱印赫然在目，御赐土谢图之宝。
1: 失敬的很呐、啊！靳府脸色惨白，躬身离座。老伯母，请福哥哥坐了，容我大力参拜。
0: 不必了。阿秀的眼泪像串珠一般落下，也不开示，任情由他躺着，然后颤声说道：“噶尔丹抢我土地，杀我子民，只是给朝廷上了一道贺表，皇上就默许了他，还赏他茶叶。皇上和朝廷已经忘掉了我，格格二字再不要提起。如今我是连陈先生都配不上的乞丐，一个没人关心的弱女子。”
1: 陈黄像被钢针猛地扎了一下，脸色纸一样的苍白，躬身说道：“臣岂敢。”
0: 辅臣叹息一声说道：“
1: 格格明察，臣此番进京，皇上三次

0: 蒙古诸藩不同于朝鲜、琉球和南洋诸国，数千年即为中华天朝版图。其荣格尔丹逆臣擅自割据。
1: 听到这儿，阿秀的声音抖得厉害。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金福慢慢地立起了身，压低了嗓音说：“臣岂敢妄言？皇上已密谕机书要臣草拟西征图略。今冬明春间，皇上将北巡奉天，联络漠南、朱蒙，商议大计。”
1: 金福说到这儿。

0: 情暂且不奏，但是有了下梢再说。
1: 一时间众人又都默然了。金府舒了一口气说道，啊，这是从长计议吧。说罢便开门出来。
0: 天井里吃酒的人早已注了杯，自封之人关门平入，已引起随从众人的不安。后来听里头时而大

0: 当永铭于心，从此海角天涯人各一方，望哥哥擅自。
1: 话犹未完，阿秀冷笑一声打断了他，哼，我不要你叫我什么哥哥，来中原几年我已经渐渐明白了，在陕西你救我出来倒也罢了，在黄粱梦你我同宿一室，你既讲名节二字，又置我于何地。
0: 陈黄此时也真的是感慨万端了，良久才伏案叹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您这样待我，我心里岂能无动于衷呢？但哥哥细思，假如您真的从了我，是我随您去蒙古，还是您随我去晋府手下治河呢？郡主不能忘情于复仇，陈黄又一心想在河防事业上一展抱负，天下事无十全十美，你我何必为无意之举呢？至于在陕西和黄粱梦这些事，陈黄已经忘了，即对父兄挚友永不提起一字。
1: 阿秀听了沉默半晌，冷然说道，哼，你当然是君子，我信得过你，若是寻花问柳之徒，我阿秀能瞧得上你吗？皇上答应了兴兵灭贼，我更放心了。告诉你一句话，你走遍天涯，我总要寻着你，跟着你，我要看着你和别人成亲。说着，阿秀的睫毛间已经蹦出了泪花。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 010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

0: 部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常见的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王老师啊。
1: 谢谢。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常见的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练习。随着大家现在啊越来越喜欢运动，尤其是参与运动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呢，其实我们一方面看到的可喜的现象呢，就是大家的运动积极性高了，我们同时呢身体素质也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些比较积极的运动健康的方式，并且运动的种类呢也是

0: 出现了运动损伤之后呢，会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寿命，并且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加强自己的一些意识，并且呢也是对于科学运动有更多的认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运动损伤出现在我们每一个爱运动的朋友身上，是不是王老师？
1: 对，这个蔓延阶段说得非常

0: 什么走路啊，啊，什么现在可能损伤会相对少一点。但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马拉松热，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各种球类活动啊，羽毛球、足球、篮球、网球啊，等等，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呢，那我就喜欢太极，我就喜欢武术，
1: 嗯，
0: 那么这些项目呢，如果是练得不好，就特别容易导致局部损伤的出现啊。最主要的问题呢。

0: 这个运动锻炼、
1: 啊、对，就是怎么可以实现这个健身的目的，又减少病痛伤痛的出现啊。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

0: 应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啊业余的体育爱好者啊听众朋友呢掌握一下啊。其实在家里头呢经常也会碰到这些事情，什么腰闪啦，什么脚扭了啊，那个刚才讲的挫伤呢，就是人家撞了你一下啊，这个都是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处理原则和方法呢讲一下，做对了啊，我们就可以缩短这个恢复的时间，
1: 对，
0: 减少疼痛啊，减少后遗症，可以更多的保留你的这个运动的功能和能力。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啊，这个概念刚才讲过了。那么它的处理原则呢，一般呢它分了三期啊，一个就是这个损伤发生的早期，早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扭了撞了啊，24到72小时、
1: 嗯、
0: 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呢，就是和你那个拉伤扭伤包括挫伤的轻重程度不一样。
1: 嗯，
0: 你伤得很轻，那么它的出血很少，那么当然它这个急性期呢就很短啊。急性期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早期它一定是这么一个病理学的变化，就是有皮下出血，有渗出，有功能障碍啊，这是最早期最早期的。它的时间长短取决什么呢，就是那个出血和渗出的多少、
1: 嗯、
0: 啊。所以早期一旦扭了拉了啊，或者是挫伤怎么办呢，那么大家一般呢要记住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police 原则。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只要是受伤了就要保护，特别是局部的保护啊，包括这个制动啊，减少活动啊，包括打绷带呀、啊，做一定的支架呀、啊，稳定性的啊，这些东西都叫保护。就是实际上这个保护是什么呢，受伤了马上要停下来，
1: 对，
0: 什么条件就做一些什么条件的处理，就是啊，局部呢要稳定，再不能动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字呢就是一个最佳符合原则，就是说伤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增加疼痛，就是要把这个肢体呢放在一个最合理的最舒服的位置。
1: 嗯
0: 啊，这个几项的内容啊我来介绍一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要让它处在一个最舒服啊最没有二次伤害的位置啊，而且最稳定的一个情况下。第三个呢大家一定记住了，一受伤特别是软组损伤、
1: 嗯、
0: 马上要冷敷啊。冷敷呢其实当然如果专业的呢就有什么冰袋呀，有那个冷冻喷雾呀，当然那个冰敷是最可靠的啊，一般呢是

0: 出血和渗出的啊，又一个具体的方法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急性软组织损伤最早期的一些处理啊。那么我们希望的观众能记住啊，就是要保护制动，要适宜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啊，还有就是要做冷敷，还有就是要做加压包扎。
1: 嗯，
0: 最后还要记住了啊，
1: 抬高，
0: 只要休息的时候要抬高肢体。
1: 对
0: 啊，那么中期就急性，我们讲的啊是急性闭合性损伤啊，我们讲的这个中期是指什么呢？就是24到72小时以后，这个也是一个范围啊，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看你出血渗出了多少啊。那么一般72小时以后，那么出血停止了啊，有这个淤血有肿胀，但是这个阶段的就是这个伤口的具体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肉芽组织生成了啊，就有的小毛细血管呢就会长到这个出血和渗出里边去了啊，那么已经形成了一个软的瘢痕啊。这个时候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适当的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啊，那么就是散瘀消肿，加速组织修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些

0: 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大家知道呢，这个我们一般讲啊，骶髂关节以上就要支撑我们体重的大概60%。
1: 嗯，
0: 如果是在膝关节呢，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啊，那就是它的这个负重就更大了啊，所以它本身的负荷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那个杠杆非常的长啊，是我们那个下肢什么弹跳啊、登升啊、跑步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啊那个力量来源的啊，支撑我们力量来源的那么一个关节啊。那么当然我们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简单聊一聊它的结构啊。
1: 对，
0: 那个按照经典的解剖学的书上讲啊，就是膝关节的构成呢，有股骨、胫骨、髌骨还有腓骨构成。当然那个稍微学了一点知识的人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个腓骨是在关节外的一个骨头啊，它并不参与不构成膝关节。那么大家知道这

0: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关节软骨的损伤。刚才简单的讲了一下它的结构啊，下面呢讲一讲我们这个业余选手训练过程中哪些原因最容易伤到膝关节，
1: 就是导致我们受伤的，
0: 导致我们受伤。
1: 对
0: 啊，那么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分成这个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这个内在的因素呢，就是训练水平，就是你这个人他就基础不好啊，训练水平很低啊，肌肉对关节的这个保护很差，特别就是你的这个内外侧力量不平衡啊，特别我们讲的这个外侧张力太大，内侧的力量又不足。那个膝关节呢，它不是在这个滑车里活动的，
1: 嗯，
0: 那么它局部的压力大，那么就特别容易导致关节内软骨的损伤，这就是一个训练水平对关节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自然发展过程的年龄。年龄呢，我们要强调呢是小孩特别容易受伤，
1: 嗯，
0: 因为小孩呢他那个发育没有完善呢，你要给他突然的，你就说膝关节的活动太多了，他容易出现疼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年以后，年纪大了，老年人啊，说要锻炼了，还没练几天，膝关节就开始疼了，啊，问的问题就是练还是不练？
1: 嗯，
0: 啊，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就这个年龄呢，它绝对的对膝关节来讲啊，它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素。而且我们讲的这个退行性的这种骨关节炎啊，50岁60岁以后呢，就是正常人都可以达到60%以上。所以你这个运动不当的时候啊，它不是说运动了你腿就好了，而且呢运动可能导致你腿坏得更快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神经肌肉控制啊，这个神经肌肉控制呢

延长三个小时。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了，关节软骨啊对运动刺激的耐受是大幅度下降的啊。你一次玩爽了啊，可能好多天都恢复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禁忌啊。按理来说什么呢，那个频率可以

0: 膝关节损伤里边的分类啊。比如说韧带损伤呢，分了这个两侧的韧带啊，外侧韧带、内侧韧带，还有呢就是前十字韧带、后十字韧带、啊。
1: 对。
0: 那么膝关节损伤呢，还有一类就是半月板损伤啊。那么当然，比较少见的呢，有的时候儿童能见到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骨后损伤。
1: 嗯。
0: 啊，就是发育成熟以后，这个后板就愈合了啊，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少年儿童还是会见到的啊，骨后损伤。
1: 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关于咱们这个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那膝关节的损伤问题呢，其实包含的类型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是听王老师告诉大家，我们遇到这些损伤之后该如何处理，如何预防，当然还有就是如何康复。
0: 好，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间质点损伤的处理和预防啊，以及它的康复啊。这个间质点损伤呢，过去也叫这个叫张健末端病啊，或者叫冰腱损伤，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一种肌腱损伤。肌腱损伤呢，在运动界呢还有一些别的这个描述啊，或者称呼。你比如说呢，我们讲的这个叫冰腱炎呐、啊，叫什么跳跃膝呀 啊，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局部负担过重以后的啊，就是冰韧带也叫冰腱出现了一种慢性的无菌性的这种反应，无菌性的炎症反应啊。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刺激，就是局部负担太重了啊。我们讲的这个

0: 什么微波等等。第四个方面呢，那么当然我们讲啊，冰键损伤根本的原因呢是局部的负担太重了啊，由这个原因导致的。那么它还和什么关系有关系呢？就是和体重有关系。说那个身体太重，那你跑跳啊，膝部的负担就很重，自然呢这种损伤呢就多发。所以良好的啊，很好的控制体重是预防髌腱损伤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啊。这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啊、爱好者，不管你从事什么项目，你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1: 控制体重、啊、
0: 控制体重啊。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当然我们讲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增加那个下肢力量啊。我们具体说说哪些呢，比如说踝关节的力量，甚至包括足底的啊肌肉的小肌群力量，周膝关节周围力量啊，当然还有那个髋关节周围力量，实际上对这个髌腱腱脂点的损伤预防呢都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你比如说我们跳起来，我的力量很好，我落地的时候呢缓冲的非常的好啊，它的压强就小，那么它的这种牵扯刺激就小，那当然呢那么它就不容易损伤，或者人体就会很好的得到一个自我保护。所以这个我们再说一遍啊，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的力量包括髋关节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说你要把这个力量练得好的话呢，那么这种损伤的可能性会大幅度的降低的。这是我们讲的膝关节损伤的第一类损伤啊。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第二类损伤咱们讲一下，实际上就是老百姓最多见的就是髌骨疼痛综合症啊。它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主要是讲这个髌骨的内软骨、股骨的髌面软骨啊、胫骨平台的软骨啊，这些综合这个损伤。我们讲的这个，它和运动有关，它和年龄也有关，就是随着年龄不断增加呢，这个软骨的磨损肯定是增加的啊。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是一次运动过度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摔伤啊、撞击啊，导致软骨损伤。然后呢，那么我们软骨呢，我们讲啊，上面没有神经、没有血管，
2: 嗯，
1: 它的没有神经、没有血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它完整的，你怎么造啊，你怎么跳、怎么跑，它都没有症状，它是最耐磨的组织。但缺点什么呢？它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呢，就是它的代谢水平太差、太慢。一旦损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恢复，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恢复，但是恢复的可能性啊和速度，可能性很小，速度非常慢。所以呢，是实际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最好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不要让它受伤。受伤了呢，就非常非常难办。那么有软骨正常的时候，一说它就很润滑啊，它缓冲振动啊，它当然它这个活动就很灵活啊。一旦出症状呢，坏了，那么修复呢就很慢，那个症状呢长期伴随你，那个非常非常的难愈合。实际上呢，各种球类项目髌骨疼痛综合症的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是那个排球、篮球啊、足球，包括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武术、太极拳啊，很多呢那个就说我就喜欢一个太极拳，打多了那个啊关节坏了，关节坏了什么坏了呢？实际上关节内软骨坏了啊。下面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啊。那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呢，以前我们也常常把它叫髌骨劳损，
2: 对，
1: 实际上就是一种退行性

0: 病理变化啊。第一个讲这个预防为主啊，预防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希望说那个
1: 等发生了再去想办法解决，
0: 还让它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基本上不可能，千万不要有这种幻想。

膝关节负重的活动安排的太多啊。另外一个呢，要强调一下，就是说那个周期性项目和非周期性项目对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这个发病也好，影响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周期性项目，比如说我们走路，比如说我们跑步啊，它的那个对髌骨内软骨的破坏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什么项目要特别注意呢？就是那种非周期的，比如说球类啊，对抗性项目。为什么呢？你怎么跑不是你决定的，而是根据对手来动的啊，包括一些羽毛球啊、网球啊、足球、篮球。你想想，你就是突然的发力、突然的启动、突然的变向啊，而且还要不断的起跳啊，那么它的威胁呢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们想呢，做这些项目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呀，兴趣爱好非常的强烈啊，但是呢，你想把你的水平提高了，你就一定要做相应的一些功能锻炼啊。就我们讲这第一个预防为主啊，就是一定要合理的控制局部负荷，不要短期的啊把这个强度和量搞得太大啊。第二个

0: 什么球打得痛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应该是一个终生的爱好。那为了这个长久的目标，你要做什么呢？要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啊。每一天的事情的第一件呢，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啊，就要把那个身体充分活动开，把关节的功能啊改善了啊，就是让关节滑也增加呀啊，关节灵活性提高呀。充分做好准备活动以后啊，再去搞你的这个专项的练习啊，比如打比赛呀啊，享受这个竞赛的过程啊。第二个就是要做好准备活动。第三个呢，我们一样的也是要强调什么呢？就是要强调增加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周围肌的力量啊。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啊起跳以后缓冲落地的啊这种控制能力，减轻关节内软骨的这个压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要加强髋部，特别是臀部的力量练习啊。这里边当然最主要是臀中肌啊。这个臀中肌实际上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控制膝关节的这个内旋啊。就是我们跑跳的时候，你看膝关节向内扣的时候，我们这个髌骨就会向外移，
1: 嗯，
0: 局部的负担呢就会加大。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说臀中肌怎么练呢？那么最常见的方法大家知道呢，就是半蹲姿态下啊，这个踝关节套一个环，橡皮环，膝关节套个橡皮环，做这个前后左右的啊这个滑步练习。
1: 对，
0: 那个对臀中肌的刺激呢是非常强的。当然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啊，拴一个皮筋，向侧或者向后
1: 打开
0: 去踢腿。
1: 对
0: 啊，这个对臀中肌的练习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呢大家是要重视的。实际上我们讲呢，这个有的时候膝关节的损伤呢不完全在膝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臀中肌的力量练习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了啊。第五条呢，我们讲的就是骨内肌的力量练习啊，骨内肌的力量练习。骨内肌实际上是，应该讲这个130度以后啊，骨内肌的发力的作用就更大啊。就说我们想，哎，高姿态的，你比如说一边啊，如果练右侧腿呢，你把身体靠在墙上，然后在啊比较高姿态的位置上呢去蹬起。啊，练骨内肌。因为练骨内肌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髌骨能够拉住，不要让它外移。我们讲这个压内外侧压强是均衡的。当然还有一个呢，刚才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双肌啊，整个的骨外侧肌群放松啊，要拉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侧就更平衡了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嗯
0: 啊。那么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膝关节的力量练习啊。膝关节力量练习呢，当然有动力的，有这个静力的啊，当然还有那个功率自行车。这个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呀，自己的这个训练

0: 蹲的啊，你的那个膝关节没有疼就可以蹲，一定要避开那个疼痛的角度。
1: 对，
0: 实际上疼痛的角度呢，就是对那个啊创面的一个刺激嘛，所以要不高一点，要不低一点啊，然后呢，不断的去增加时间。
1: 嗯，
0: 那么它对啊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一定是有好处的。那么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推荐什么呢？现在推荐的就是功率自行车的练习啊。功率自行车练习呢，我们这个业余爱好者一定要记住了，强度不要太大，就是你给阻力给小一点啊，蹬得比较轻松，有一定阻力，但是对关节的压强不增加。这可以练什么呢？就可以既练力量，又练有氧，啊，又不损坏关节，啊，那么它可以实现那个多方面的这么一种目的。所以呢，实际上对我们业余的这些选手来说呢，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啊练习方法，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刚才讲过的啊，就是和那个髌腱损伤的预防一样的，你也是要控制体重。
1: 对，
0: 你的体重太大了，你那个肯定的啊，关节的压强是增加的。
1: 所有膝关节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关于控制体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措施啊。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的就是说，要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构成软骨基质的一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氨基葡萄糖。
1: 嗯，
0: 那么它补充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软骨的厚度增加，或者说呢，让它的含水量增加。那么它含水量增加，厚度增加了，你刺激不到血管神经的时候，那么它就没有症状啊，所以它可以很好的预防。不一定你伤了吃啊，45岁以后觉得有点酸了，也不舒服了，你就可以用药了。
1: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
0: 预防也是可以用的。嗯、那么当然，现在有一些报道认为，它对于这个恢复，啊，它的功能恢复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从以前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被动恢复，啊，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改善支持的药物啊，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二个啊，这个髌骨疼痛综合征的预防和康复。
1: 对
0: 啊，
1: 还有关于膝关节常见的一些损伤，我们也要继续听王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下面呢我们讲那个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啊，一些预防和康复的，
1: 很常见了
0: 非常多见。那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膝关节的韧带损伤里边最多见啊、最频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内侧韧带的损伤啊，内侧韧带的损伤呢，比外侧韧带损伤啊发病率高得多啊。那个外侧损伤呢，大概只有1%，就是我们讲的内侧的1/4左右。这个膝关节屈曲的时候啊，小腿的突然的外展外旋啊，或者说呢，足小腿固定的时候，大腿的内收，突然的内收啊。或者说呢，膝关节的外侧遭到了外力的撞击，都可能导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啊。从结构上讲呢，说内侧副韧带和外侧有什么区别呢？内侧副韧带呢是一个非常扁平的、很薄的啊这么一个结构，就跟一层布似的，虽然它就不结实。这外侧的副韧带呢，它是个柱状的啊，就跟拧紧了一根绳子，所以它也比较结实。那么从结构上看呢，我们撞到内侧损伤外侧的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不是金鸡独立啊，所以总是从外侧受冲击的可能性呢
1: 更大一些，对，
0: 所以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给老百姓讲点什么呢？就讲怎么可以更好的预防。
1: 对，
0: 第一条呢，就是正确的掌握这个落地和转向的动作。
1: 嗯，
0: 一个动作充分做完以后呢，再做另外一个动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讲的一个观念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踝关节损伤预防里头经常提到的，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跳起来，你要双脚落地。双脚落地呢，你那个关节的稳定性就大幅的增加。
1: 就是这个缓冲是双脚
0: 一起
1: 分散了嘛、
0: 被分散了，然后呢，它的稳定性也好，那个十字韧带也好，侧副韧带也好。

0: 受伤的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了啊。第三条呢，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就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你的膝关节才稳定啊，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啊。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呢，最重要的其实也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今天着重和大家讲的都是如何预防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更好的预防，不让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是尽量晚的发生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对于我们运动的寿命会有
0: 影响。最好不要发生。
1: 对、
0: 啊、
1: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于收音机前更多的运动爱好者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科学的进行运动锻炼，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下去。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孟莹。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诸葛亮设计把司马懿给诱到了上方谷，眼看一把大火就要把司马父子活活给烧死了。嘿，就在这时突然间天降大雨，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

探访谷干什么嘞？就一个魏延就能把司马懿给引诱进来，那得说诸葛丞相巧计安排。就为了这一条计，丞相可以说几乎是达到了废寝忘食、茶饭无味的程度，好不容易才把司马懿给诱进上方谷，眼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一场大雨呀、烟消火灭，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诸葛丞相很伤心呐、可惜自己这番苦功啊。那么把守谷口的那马岱怎么没能够把司马懿父子给截住呢？截不住了。马岱是奉命守住谷口，诸葛亮丞相就是那么吩咐的，说只要司马懿带着兵一进谷，你就往下放着带火的滚木。马岱亲眼瞅着司马懿带着兵进了上方谷了，他这才传令放滚木，木头下去了就把这道口给查死了。呵，这火越烧越大呀，简直就把这谷口给封了一个严严实实。甭说是司马懿，今天就是铜人铁马

马夫子，谁能成想来这么场大雨呀、啊、把这些滚木船给浇灭了。开弓放箭呢、啊、嗨，弩箭和那个火箭呢、啊、全湿了。马岱一看，干脆我带兵追吧。刚要追呀、啊、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岳琛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马岱啊兵马太少，就没敢下山追。张虎、岳琛接住司马懿的时候，把二将给吓了一跳。哎呀天哪，这爷仨怎么这模样了？盔没了，甲没了，战袍不见了，浑身上下被烧得胡不烂啃，一身雨水，满脸泥。呀嘟嘟啊，张虎、岳琛赶快把战袍脱起来给司马懿换上，把自己的战马让给都督。司马懿现在清醒了，他往左右看了看，立刻传令，赶快赶快去救咱的渭南大营啊，我们已经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明白了，我派孙礼和郭淮带人马劫人家岐山大营啊，肯定劫不了，诸葛亮非劫我的大营不可。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那九座浮桥。司马懿暗想，我的诸葛先生，您可千万手下留情啊，别把我那九座浮桥给我烧了，要把桥给我烧了，我就回不了渭北了，那可就要了命了。司马懿要不怎么这么着急呢？什么烧伤啊，头发打了卷了，胡子烧的剩了一半了，他都顾不得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往岐山这儿跑啊。到这儿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人家岐山大营啊，固若金汤，安然无事啊。他的渭南大营啊丢了，那九座浮桥让诸葛丞相派人给烧了七座，还剩两座浮桥了。郭淮、孙礼拼了命了，保那两座浮桥，是一边打一边往渭水的北岸撤。哎呀，郭淮、孙礼好紧张啊，他们就怕这两座桥再保不住，都督有打上方谷回来，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到这渭水北岸呢？现在渭南大营是丢了，劫人家没劫成，结果把自己的大营搭进去了。诸葛亮啊，你可真厉害，我家都督千算万算就没算计过人家诸葛孔明。哎呀，这两座浮桥可千万别出毛病了。这俩正这儿着急呢，司马懿到，嚯，给郭淮、孙礼可壮了胆了，不仅杀退了蜀军，保住了两座浮桥，人马呀还能够撤回渭水北岸，这俩这才算放点心。司马懿呀督促三军赶快撤，这些军校拼着命地往北岸跑啊。你算算郭淮、孙礼有些人马，这司马懿和张虎、岳琛才带来这几千人，那人太多了，要是九座浮桥撤起来还可以，两座浮桥撤这么多的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浮桥给挤满了，那军校你冲我撞，哎呦，落水无数，噼啦扑噜像下饺子似的往这渭水里边掉。刚撤过来一多半，忽听三声炮响，坏了，怎么了？劫渭南大营的姜维、姜不约杀上来了。司马懿一听，什么？姜维领兵追上来了？嗨，他立刻告诉郭淮、孙礼赶快回桥啊。郭淮、孙礼一听吓傻了，心说什么回桥？我的都督，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但是司马懿心想，你要是不回桥，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姜维呀、啊、那本事也不小啊，受诸葛亮的亲传，
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一块儿跟咱们拜着北岸来，那不就麻烦了吗？郭淮、孙礼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回吧，嘁嚓咔嚓，功夫不大，把这两座浮桥拆了。司马懿呀、啊，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然后他聚集众将，传下了一道死。

0: 打死也不出去了，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司马懿呀，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他亲自带着人把前营后哨左营右营巡视了多遍呢。司马懿认为呀，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没有什么闪失了，他这才放心。过了几天，有探报来报，说是诸葛亮啊，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哦，司马懿一愣啊，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不用问，他要择地安营啊，他要选个地方安营扎寨，火速去打探，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武功山扎寨，哎呀，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那可真是天助我也。他手下的文武全没听明白，探报跑了。第二天一早，探报又来报，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啊！司马懿听在这会儿，俩手扶帅案，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双手夹额呀，俩手啊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此乃我主之鸿福也。哎呦，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都督啊，您说什么？诸葛亮要是兵出武功山对我军不利，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就是我主的鸿福，这是何意？司马懿撇着嘴摇了摇头，此乃天机，尔等焉知，老夫也不能轻易泄露。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他折腾了半天又说了这么一通，是什么意思？司马懿什么意思也没有，他这是安定军心。因为上房谷这一败败得太惨了，渭南大营也丢了，九座浮桥也毁了，伤兵损将，丢失了10000多担粮食，随后在渭水北岸扎下营，在这儿一猫下雕不敢出战，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所以呀，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诸葛丞相在五丈原扎下大营之后，是每天派兵讨战，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轮番讨战。司马懿也不出来，任凭你怎么叫阵，你是讨阵叫阵骂阵，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哎呀，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姜维、马岱、廖化、魏延急得直搓手，是连着急带生气呀。你说这司马懿，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呢，是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搭声呢？有的一想，嗨，你别再问了，这司马懿呀，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魏延一听，嗨，他不敢打有了理了，可咱就跨不了魏滨，到不了长安呢。这不是我说呀，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要听我的，一出祁山的时候按照我那个计策行事，现在早已行了行了行了。廖化一听你又来了，又提那档子事儿，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可也真是啊。这么办得了，咱们问问丞相去吧。走走走，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诸葛亮一看，哎呦， 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司马懿不出营，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1: 正是。
0: 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非常深沉，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全军军心就不稳了，主帅都这么着急，你想谁能不着急呀？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也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呀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你们来的正好，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据我看呢，一是赏房谷一战使他有点害怕，可以说是惊魂未定；第二啊，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兵伐中原，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司马懿心里头没有底，他也不敢轻易出战，所以呀、啊、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纪元将一听是怎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

我看呐，他简直是妇人不如。廖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姜维一听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呀。这司马懿呀，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丞相，我倒有个激将法之计，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诸葛丞相一听，伯曰，你有个什么计策呀？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送些簪环首饰，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出来跟咱们打。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呀，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伯曰，这个计呀，哎，也算是一计，你们要觉得可行啊，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呢，那准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那可太好了。哎，廖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哎，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巾帼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呢。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呀，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喽。

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巾帼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啊，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

判断的那样，一个是上房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皇帝曹睿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司马懿最不放心，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西蜀大将轮番来骂阵他都知道，只得是装聋作哑。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司马懿吓了一跳，心说什么，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又要约我决战，我才不跟你战，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去到外边对他讲，不见。这中军看着司马懿，那心里话没说出来，都督，人家派使臣来您都不敢见呢。司马懿这话刚一出口也觉得不是滋味，慢来，来呀，擂鼓声炸。这中军就明白了，这是要见了。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甭问，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不知道怎么回事。司马懿秉政归座之后吩咐一声，来呀，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将，这也太隆重了。不是，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气，让这个来使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为此他这才擂鼓声仗。嘿，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你别看是位中军，谁也不知道来者是诸葛亮丞相身边那个中军呢，走路一步三摇，迈着方步进了大帐，身后带着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嚯，绷着脸儿，那脸上的表情可严肃了，十分郑重的，一人手里头捧着一大盘子，一个盘子里头放的是金国服装，一个盘子里放的是首饰，不过呀，上边盖着块红绸子，谁也不能揭皮断瓤，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大家都很纳闷儿，两军对垒，两军的主帅之间还能这么客气吗？无端的送什么礼呢？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这功夫使臣走到帅案前深施一礼，参拜都督，我奉我家丞相之命来与都督下书，并向都督馈赠一份礼物。哦，书信在哪里？说着话，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司马懿接书在手，吩咐人给使臣看座。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赶忙躲到一边去了。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看了看这俩盘子，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不像是金银财宝，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既不是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哎，司马懿想，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呢。

哎呀，感觉这俩盘子呀，一个盘子里盛的是巾帼服装，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绮罗伞衫、邓朝天，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在这簪环首饰盘子里呀，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他差点出了到帅案的底下去，可恨大哇，可恨呐、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简直是虚发倒数了，眼眉往成了个疙瘩。这时候帐里边的文武众将也全看明白了，不知道啊，司马都督看的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不过这巾帼服装和的胭脂粉簪环首饰看得清楚，这不是等于骂人吗？可刀啊，西蜀孔明七五坦胜苍狼，苍狼狼狼，呵！一眨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看了看司马懿，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人家没理这茬儿。可这些的众将这火更大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都督听了，诸葛孔明欺侮太甚，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巾帼服装撕碎。

0: 摆手吩咐一声，来呀，将孔明给我送来的金国服装以及这些首饰全部收下，把来时请出中军帐，在别帐设宴款待，老夫要亲自奉陪，痛饮三杯。
1: 啊，众将一听啊，七楞叉楞哗楞楞，刀剑入鞘，全都泄了气了。那位西蜀军的使臣呢，刚才一看司马懿和他的众将都火了，把那使臣乐坏了，心说我家丞相妙计已经成功。现在司马懿这一乐，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把刀剑还了匣，这使臣也有点泄气了，心说坏了，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这不白商议了吗？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行了，您请吧。使臣站起来，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合计，司马懿不单没有激怒，反倒请我吃酒，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鸿胪客馆。上回书正说到，在鸿胪客馆内密闭的一间房子里，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大门上锁，二门上栓，就这么一个密闭的房间之内，居然有一具男尸躺在里面了。这具男尸经过勘查，发现是一个靠放高利贷为生的

求朋告友，好容易凑齐了这笔钱，总算是把这位给打发掉了。恨哪！从此之后，我见了这个波罗星，恨不能把它碎尸万段。我问过别人，凡是向这波罗星借债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没有一个不想杀死他的。哎，没想到啊，这位最后落了这么一个结果。你说敌人太奇怪了，门窗都关得好好的，房间里有一个人被杀了，这是我们金吾卫成立以来从来没碰到过的奇怪的事情啊。我

这个案子呀，我们不妨从头慢慢的给他分析一下。被害的人，也就是混血儿菠萝星，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他又是一个有名的守财奴。按照梁库所说的，他在放高利贷和讨债的方面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就像梁库所说的那样，要想杀他的人，恐怕会超过100人。如果这间房间的门锁是虚挂着没锁上，那能被怀疑是杀人犯的人，那就真的会有100人。再说了，这鸿胪客馆本身就像一个旅店，对于进出的人员的检查也不是那么严格。可是问题就在于锁是锁上的，这样一来，整个屋子就成了一间密室。为什么凶手要在这么一间密室中杀人呢？他就是想让人无法调查清楚。表面上看来，他做了这一个密室杀人，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凶手这么一做，哼，反倒是把这个原因暴露出来了。因为找到上锁之人，就能找到原因，这样就可以将100人的可疑者缩小到几个人，可以说可以缩小到一个人身上。梁库一听，那为什么呢？很简单呢，因为这个钥匙只有2把，一把在圣贤叔手里，圣贤叔一直跟着押使，所以圣贤叔不可能是杀人的凶手。另外一把可就在鸿胪客馆的办公所里，而在办公所里办公的人，可就是点客署城张环呢。梁库一听，低着脸，你怀疑这张环是杀人凶手？不可能，不可能，张环他本来就一直跟着押使是在一起的。慌慌张张的押使跟通事一起回到办公所的时候，这个张环不是跟那个小丽一起在说话吗？他怎么会成了杀人凶手呢？这正是他的狡诈之处啊！他带了押使看了房间之后，然后说有些文件要押使签字按手印，让他一起去了办公所。这就奇怪了，文件不是件重要的东西。完全可以让小丽去办公所里拿着这些文件到客房里去，让这押使在客房里完成签字、完成按手印，何必让押使大人再跑到办公所里完成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呢？你刚才跟我们说了，押使那个朋友叫东山阿倍错的，不是要求见押使吗？那个张环怎么说呢？那个张环说，让押使去见东山阿倍错是失礼，而是让东山阿倍错到了客房见到了押使。那我就奇怪了，这个张环既知礼节，为什么签个字、按个手印，反倒是让押使大人跑到他的办公所里去完成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梁库一听，点点头，有点道理呀。狄仁杰接着说：“明知失礼，还要让押使去办公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客房空出来。”梁体仁在旁边听不明白了，还怀疑那为什么让客房空出来呢？因为这个张环跟着菠萝星借了钱了。刚才梁库不是说了吗？这个张环借了菠萝星一大笔钱，梁库也说了，这个菠萝星可是一个讨债的高手，肯定这个张环向他借了一大笔钱无法还清，这个菠萝星天天去向这个张环去威胁、去逼债，可能说了，说如果到时候你不还清的话，就要向他的上司或者去御史台去告发他，这么一逼张环情况危急，
这张环就在日本使团到来之前。

0: 前把这菠萝星叫到鸿儒客馆的院子里头，用事先准备好的利器杀死了他，然后就用席子之类的东西盖住了他的尸体。他怕会散发出尸体的臭味儿，于是乎就在客房里点上了浓郁的盘香。这就是为什么鸭屎一进这个房间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盘香的味儿。那个盘香其实是为了熏散尸体的臭味的。因为据我所知啊，在这鸿儒客馆内没有客人的要求的话，这房间里是不会点香的，因为每个客人他的习惯不同，他爱闻不爱闻呢。所以在这鸿儒客馆，一切要尊重客人的意见，在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的话，房间内是不会点香的。
1: 哦，梁魁一听这么说，这个人是事先就被杀死的。
0: 对，但是人毕竟被杀死了，放在院子里头。终究有一天，这尸体会被发现的。那样的话，跟这菠萝星有冤仇，又跟鸿儒客馆有关系的人，都会被与杀人犯画上等号。所以，这张环觉得这样做呀，太危险了。于是乎，他就想起了一个计策，要让事件深不可测，而且时间上又让人觉得自己不可能办得到。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安全地避开被怀疑的境地。于是，这个张环就动了一个鬼点子，制造了一起觅食死亡的假象。那不对呀，那个尸体原本在院子里头，那是谁给扔到屋里头呢？哼，狄仁杰一听，嘿嘿一笑，那个通史圣贤书被收买了。
1: 啊？你是说尸体是圣贤书挪动的？
0: 啊，不不不，尸体不是圣贤书挪动的，圣贤书是将在办公所按完手印的鸭屎回房间的时间拖延住了。他陪着这个鸭屎一路亲切地介绍客房内的情况，为什么呢？他是被熟成给收买了才那样做的。他还带着鸭屎进入庭院内指明通往寓所的道路和门洞。

是取近道进入客房，打开了通向院子的门，就把藏匿在院子里头的菠萝星的尸体扛进了客房内，然后关上院门，上上门栓，出了房间，进入走廊，关好了门，上好了锁，这样一来就做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密室杀人的现场。这样让人一看，有些人可能还以为这菠萝星是遭到天惩，遭到了天罚，做出了这么一个假象。随后呢，这张环又取近道跑回了办公所。哦，梁库一听原来如此啊，闹了半天这个圣贤叔带着鸭屎回店房的时候指东道西，来来回回的走，原来是受了这张环的指使，故意拖延时间的。不对呀，大人呐，那在去办公所报告案情的时候，这圣贤叔带着鸭屎迷了路，他可是明明知道馆内的路呢，难道说这也有什么目的吗？对呀，狄仁杰说这一样啊，也是为了拖延时间呢。旁边的梁体仁一听，不，怀英啊，那为什么他们到了办公所之后发现是张环和另外一个小吏在办公所里呢？啊，这就证明这个张环没有出去呀。这你说张环是杀人凶手，这恐怕缺少说服力吧。啊，狄仁杰说这正是张环的聪明之处。如果说他一个人在办公所里的话，肯定会缺少说服力，也就是说你想到的这张环都想到了。他为了增加他不在现场的说服力，把尸体挪动到房间之后，抄小道跑到办公所之后，这张环就以文件整理不到位，就把值班的小丽叫来了。这样的话，他和小丽一起在办公所里办公，让人看起来还以为他一直在这里办公呢，不会让人怀疑他实际上在此期间已经做出了不可告人的勾当了。哦，哎呀，真狡猾呀，梁库啊，

我这也只是以理推断，到底事情有没有偏差？你不能够只听我这片面之词，还是好好的审讯一下这张环和那圣贤书，切记不可动刑啊！我明白。这梁库气呼呼走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案子最后怎么样了？果然像狄仁杰所说的那样，一审讯。张环开始啊还不承认呢，说怎么会是我呢？啊，我一直跟这个小丽在这里办公了啊，我怎么会这个要杀人呢？肯定没有作案时间呢，还要辩解呢。这梁库当场啪啪啪啪啪把狄仁杰的推理这么一说，当时这张环就没有言语了，然后又审讯圣贤书，这个圣贤书是个读书之人。一审讯，圣贤书胆儿比较小，从头到尾就把这个案情说了，交代了。原来确确实实，这个圣贤书啊，被这张环收买了。为什么收买了？

你只要有吩咐，我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后来就有一天，张环就对圣贤叔说了，我要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恶棍，那个放高利贷的叫菠萝星，他把我逼得太紧了，我欠他。

刻上报给大理寺，开决这个张环故意杀人，判处死刑。这圣贤书呢，不能说是帮凶，也是个胁从犯呀，最后就给发。

0: 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

0: 新的亚洲纪录，
1: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7:01，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带来的雄鸡畅晓，我是王毅。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早间一个半小时的体育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主要去关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精彩赛事。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今天早间哈，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完了两场比赛哈，分别

0: 两支球队都是逆转取胜。
1: 稍后吧，我们等会儿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具体的去说这两场比赛。
0: 因为呢，两支球队都是逆转取胜击败的非洲球队，所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打到现在世界杯这个阶段，是吧？是不是感觉就是欧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的在缩小？
1: 这是一个话题其实前两天也讨论过这个，亚洲足球
0: 差距在拉大。
1: 对，今天。

0: 那我们要跳出到世界杯之外了，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联赛。CBA 外援政策出台了，也请大家给北京的两支球队支支招吧。
1: CBA 的外援政策是每支球队同时最多可以注册三名外援，和去年相比呢是少了一个人，所以呢在外援的选择当中就要求俱乐部做得更加精准了。所以大家伙给北京的两支球队来支支招，我们应该怎么选外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哈利凯恩双响，英格兰逆转战胜刚果晋级16强，比利时呢也是通过加时赛最终点球绝杀战胜塞内加尔，艰难的晋级。
0: 国安这边呢官宣了22岁的门将刘少子阳的加盟，还有 CBA 也宣布了官宣了新赛季外援的注册政策。
1: 在篮球方面呢，中国 U17 男篮不敌法国，无缘

0: 今天早间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早上，如果大家出门呢，还是能够感受到，哎，有轻雾的哈。白天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能够达到35度，而且受到暖气团的控制，2号到4号，咱们北京呢还是持续高温的天气。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另外，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总体雨量不算很大，可能延庆啊、怀柔的山区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这些地区的朋友出行也要注意防雷避雨。咱们在城里边待着的话呢，就是主要注意防暑降温吧。
1: 哎，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早晨有轻雾转多云，午后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应该是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呢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的时间呢，最高气温都应该是在35度上下，已经进入到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0: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世界杯时间吧，来说一说北京时间昨夜今晨到今天上午进行完的两场比赛，以及哈接下来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呢还有美国和波黑的比赛，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去进行前瞻。
1: 哎，首先来关注的就是英格兰对阵民主刚果的这一场较量，可能赛前呢大家会猜测英格兰应该可以拿下一场大胜，但是没有想到在比赛当中进行的却是相当的艰难，是凭借着哈里凯恩的独中两元，英格兰队是2-1逆转击败了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队，晋级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有了两个进球，哈里凯恩也超过了巴西球王贝利，以13个进球攀升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6位。
0: 但是说一说刚果金他们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的。时隔52年重新回到世界杯的刚果金队呢，小组赛创造了历史，以1胜1平1负的成绩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第一场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呢，他们上半场打的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开场只有7分钟就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漏洞，由西彭加先把头筹。前20分钟英格兰队的表现呢也堪称是灾难级的，一直到这个补水暂停回来之后才慢慢的找到一些状态，但他们的几次比较有威胁的攻门也都被刚果金的门将给神勇化解了。上半场尾声，刚果金差点又把这个比分给扩大了，但是维萨在近距离射门当中呢击中了门柱，半场结束比分还是定格在1-0。到了比赛的下半时，英格兰队在第60分钟换上了戈登和萨卡，也改善了边路的攻势。第75分钟，戈登挑传禁区，凯恩头球把比分给扳平了，这也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是一粒头球。第86分钟，又是凯恩在禁区弧顶接球闪出空间，一脚劲射破门。凭借这两粒进球呢，英格兰队最终把比分定格在了2-1，逆转取得了胜利，也继续在世界杯上对非洲球队保持不败。
1: 但是这个不败啊，来得相当的艰难，
0: 惊险哈。
1: 在下半场比赛，球队呢才重新找回了比赛的节奏，而且呢，哈里凯恩头顶脚踢打进了2个进球，这样呢，他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呢也是达到了5个，

0: 后戈登的两个助攻啊，改变了比赛的节奏。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下半场比赛的时候，英格兰打起了他们更加简练的这种起高球、找空中轰炸的方式，有点像当时巴西打日本，就地面走半天实在不行了。
1: 本来想踢个漂亮点的，
0: 最后呢，还是怎么能够赢球就怎么来吧。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汤显博，他也提到呢，说英格兰啊，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呢，有这个勇气，敢于去起高球、打转换，这样也成就了他们这场比赛的逆转。
2: 那么英格兰队在落后的情况下，非常戏剧性也非常刺激的2-1逆转战胜了刚果金。那这场比赛呢，基调定得很早，因为刚果金这边7分钟西彭加就进球了，而这个球员甚至不是顶级联赛的，他是西乙联赛的阿尔梅利亚出来的。我们要知道的是，刚果金这支球队到底几斤几两啊？小组赛大伙已经看到了，是一个挺强的球队的，是有不错的防守反击能力的。这队里边26个人里边只有4个是本土出生的，剩下22个不是比利时啊，就是什么法国、英国，就这些地儿啊。那这种经历过所谓的足球强国的培训的球员，回流了自己的祖国之后，也让这支球队有很好的战斗力。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本身怎么说呢，就是我呀也是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解说过英格兰，当时就是图赫尔的一个主教练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英格兰的特点是，我可能赢得很难看啊，但是我丢球极少，我也会能保住一个球队的一个成功的下限。那怎么保呢？那就是图赫尔和英格兰队在适当的时候敢于去踢一些敢冒险的球，比如说英格兰落后之后，首先是对对手进行围攻啊，那两个边路也是有一定的压迫力，而该起传中球的时候，英格兰队就在起传中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老说的那个千万别输在不会起小高球上。因为啊，你禁区里边有凯恩这样的非常全能的中锋，又有贝林厄姆这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球员，那你这时候起传中球很正常啊，你禁区里边多点包抄啊，去争头球，利用身体条件或者利用远门柱的无球插上，这都是一个好办法。那英格兰队呢，这届大赛我们看打克罗地亚也好，或者是最后一场打巴拿马也好，是通过定位球，也就是角球先找到的机会。那你起传中球其实也像是在起角球啊，是一种运动状态下的角球情况。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英格兰队还是要用头球啊，争到高空球去打破僵局，找到机会。那这一点上，英格兰比其他球队做的比较简单，做的也比较有勇气。因为有些这个强队啊，这种情况之下就磨磨唧唧，一直在左倒右倒，这非得内部渗透一脚走地面，然后去找机会啊，或者实在不行就是外围一脚远射，直接轰上看台，显得是有点儿，实在是没有魄力，或者说不敢破釜沉舟。而英格兰之所以敢这么破釜沉舟呢，就是他的后防线上用了大量机动性不错的球员。你说你有孔萨格伊，你替补席你还有宽萨什么这样的球员，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就比马奎尔更适合。马奎尔这样的中卫如果在啊，他是适合在防守反击情况下去使用的，他有很好的出球。但是呢，一旦是说英格兰队要大量起传中了呢，就意味着大量的传中球可能会被对手断下来打反击，打你的反击。那英格兰队有这么好的机动性强的中卫，那你打反击回来了，我和边卫边后卫一起去努力奔跑把这球抢回来，哎，这也就能弥补一定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后边有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跑得动的中卫，那这个情况就难了。所以如今呢，咱们以结果论来看，图赫尔这么一个带人方法、选人方法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也是这场比赛为什么英格兰队有角球，刚果金角球数量也差不多，甚至双方的这种什么射门数也差不多，就因为英格兰勇敢地用大量的球权的转换来找机会，而他们的后防线虽然也会让对手打门，但是整体上还是能控制住局面，用他们的这种机动性换来英格兰敢于大量的在前场冒险起传中。而凯恩咱就不用说了，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了，这个能力已经无需多说。但是第一个啊，是戈登的传中球，他的头球顶进去的，而第二个他的背身单打正好打了一个刚果金后防线的这个防区职责不明，结果凯恩拿到空间这就打进了。所以整体来看呢，刚果金这里边什么维萨、万比萨卡呀，一个攻一个守都能在线路上有一定的威胁，而且这支球队也是很现实，有时候打成一个五后卫5-3-2、5-4-1啊、4-4-2之间来回切换，适度的总想在外圈去给英格兰队制造一些威胁，想用反击打出一些东西，缓解本方防线的一个压力。但是呢，最重点的就是英格兰队敢于冒险和敢于能夺回球权，并且大量的数量转换，不断的压制啊，终于战胜了刚果金。
0: 通过这种不断的起高球，不断的强调转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的确就是欧洲球队他们还是在顶级联赛当中历练的更多， 在最后时刻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战术执行方面做得更好一点吧。
1: 嗯，
0: 最终呢，还是英格兰队击败了。

0: 了刚果金啊，也就是民主刚果，挺进到了16强。他们将会在16强当中呢对阵墨西哥。墨西哥在昨天的时候是2-0淘汰了厄瓜多尔。
1: 而且墨西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
0: 哎，这个表现确实相当的抢眼哈。小组赛呢是2-0战胜南非，1-0击败韩国，3-0战胜了捷克。再加上淘汰赛2-0击败厄瓜多尔，4战全胜，一球不失，进入到16强。这是在世界杯历史当中第三支，在当届赛事里面4连胜且不失球的球队。他比肩的是谁呢？比肩的是1986年的巴西。巴西当时是1-0战胜西班牙，1-0战胜阿尔及利亚，3-0战胜北爱尔兰，4-0淘汰波兰晋级8强。然后1/4决赛的时候呢，打成1-1，点球被法国淘汰。另外的一支呢，比肩的是90年的意大利啊。意大利呢，作为东道主，1-0赢奥地利，1-0赢美国，2-0赢捷克斯洛伐克。淘汰赛呢，2-0淘汰乌拉圭，1-0淘汰爱尔兰，5战全胜不失球进入4强。但是在半决赛里面也是打成1-1。阿根廷呢点球淘汰了意大利。这会不会下一场就英格兰跟墨西哥1-1然后点球，
1: 反正还是继续不失球。
0: 因为你看前面都是1-1嘛，最后被点球淘汰。
1: 这需要英格兰好好的去想一想了哈，
0: 还得练练点球。
1: 我那天好像问过王小瑞，我说这个点球提前练到底有没有用。反正他觉得是
0: 有用。
1: 他觉得没用。
0: 有用。就是问过队员，就是他们会相对
1: 心理上有用吗？
0: 心理上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他们相对对谁去主罚这个顺序更明确。不会像德国那天比赛一样，对吧？德国五轮罚完了之后，第六个谁罚，6、7、8、9这么排，基米希在场上现问，现问，然后问到格雷茨卡，格雷茨卡就不回音儿。
1: 就那是对点球完全没有准备的。我觉得稍微有准备的，你对这个人员的安排出场的顺序，只要你心里有数的话，那
0: 一个是出场的顺序，他有了自己的出场顺序之后，他练过，对于打哪个位置呢，他心里面相对会有一点底。就这个点球啊，不用说像练这个，比如说篮球练罚篮啊，练三分那么练，你就是练过，让他这个感受过，
1: 就不用苦练。
0: 对，
1: 但是你得尝试去
0: 练，你得知道我要罚，我罚的时候大概我自己有一个对于自己的理解和设计，心理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这确实练过跟没练过确实
1: 是不一样的。
0: 对，你看那个塔，他就是完全没练过，从来没踢过，上去不就踢飞了吗？
1: 那也有像比如说像日本队那样，就是可能连他们的小学生联赛都在加强对点球的重视，还世界杯舞台当中依然没有等到这个点球，所以如果说让他们去踢一会儿点球的话，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能验证一下点球这个事情，如果苦练会不会有效果。
0: 你看赵军也说了，不会踢点球的球队是拿不到冠军的。千万别这么说，西班牙不太会踢点球，但是西班牙真拿过冠军，
1: 就是硬实力真的特别强，根本就不会拖到踢点球那会儿。
0: 当然了，在打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呢，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讲的确不容易。刚才我们说了，墨西哥在目前4场比赛里面一球不失，作为东道主他们表现得非常强势。还有一个是他们的优势，就是主场阿斯特克体育场，也就是现在叫墨西哥城体育场。在这个体育场里面，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10场比赛保持8胜2平不败战绩。这个确实是最神圣最神奇的主场优势。可能也会给英格兰队带来一些压力，因为接下来的这场淘汰赛墨西哥继续在自己的主场作战，他们的阿斯特克的第11站对阵英格兰。
1: 汤杰波说打英格兰打墨西哥要以慢制快，反正提前要想清楚了。
2: 下了英格兰要踢非常不好踢的东道主墨西哥了。那墨西哥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这几轮打下来，包括上午打厄瓜多尔的比赛我也看了。

是边路传中，边路突进，偷一个这么一个风格。当时都觉得这位老帅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进取心啊，就会摆大巴。但你看这回在墨西哥小快灵冲击力一起来，把整个南美预选赛里边防守数一数二的这个厄瓜多尔给打成了非常惨的一个状态。赛后阿吉雷也说了，那我不是喜欢摆大巴，我得看我手头有什么球员。所以这个老帅有一点好，他不会像某些新派教练那样拿着战术哲学去硬掰球员的风格，他是看球员的风格去套不同的战术，因为人家吃过见过，什么战术打法都有。所以英格兰下一场是要面对同样有冲击力而且小快灵的这样的球队。那英格兰队机动性虽然不差，但是面对小快灵的墨西哥，在机动性上英格兰可能是要吃亏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场的保护，尤其是对于边路速度上边路空间上的这种预防是很重要的。如果预防不好，

0: 比如说叫起小高球，尤其是一侧传向另一侧后门柱的这个后插上空间的这种球一定要用，因为墨西哥作为中美洲球队，他的球员身高啊或者是这个对抗能力啊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在防线上他们是会吃亏的，所以英格兰队在部分程度上保留这场比赛搏命的打法的话，打墨西哥也是有机会的。但是不得不说，有阿吉雷这样的就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好日子过过苦日子更过过的老帅带领的这支球队的话，是要分外小心，最好是先把节奏慢下来。
1: 哎，把节奏慢下来，一个呢是应对墨西哥队小快灵的打法，是吧？另外的一个呢，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应对墨西哥城2200米的海拔。
2: 嗯，算是个高原吗？
1: 亚高原。如果就有朋友去跑那个兰州马拉松的话，就大概跟这个海拔差不多，2000多。是算叫亚高原，还不算是高原的主场。但是对于踢足球比赛来讲，2000多米你要是没有足够的适应，踢到70多分钟真的就很难受了。
2: 但是你像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也不是没有踢过这种在亚高原或者更就是高原上的比赛，
1: 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如果在英格兰踢基本上就海平面嘛。
2: 的确。所以需要他们去适应吧。
1: 哎，这也是一个挑战哈。当然呢，在随着英格兰出现之后呢，这个四分之一区，其实也就是下半区的一个四分之一区，如果我们按照那么分的话，它应该叫四分之三区。这四强已经全部出现了，在这个位置上呢，这四分之三区的四支球队是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墨西哥在主场对阵英格兰，巴西呢将会迎战挪威，而且呢，这四支球队取胜的两支球队将会在八进四的比赛里面两两相对。
2: 可以展望一下，不知道最终谁会和谁去碰面呢？
1: 因为刚才呢，我们是分析了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这场比赛，是吧？是这场比赛呢是在7月6号凌晨上午的8点，早上8点来进行的，北京时间。

0: 是挺豪华的，
1: 豪华。
0: 尽管那场比赛已经调整了一些人，在锋线上还是罗纳尔多、贝贝托，中间呢有邓加、德尼尔森，全是这样的球星。贝贝托先进了一个球，然后被挪威连追两球，2-1击败了。那场比赛呢，因为巴西已经提前小组出线，小组第三场比赛面对挪威，结果1-2输了球。时隔28年再次面对挪威，这比赛就挺有意思的。
1: 但我想巴西经历了之前和日本那场比赛，应该从一开始就会非常重视对手了吧。
0: 天鹰呢也分析了巴西战挪威的这场比赛，我们俩也聊到了98年的那场球。后来他认为是什么呢，认为那场比赛啊，小组赛最后一场，挪威是必须赢才能晋级，巴西呢已经确保了小组第一，所以呢两支球队的取胜欲望不一样，但是到了淘汰赛的时候，他还是认为巴西能够战胜挪威。
2: 我觉得现在的挪威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说挪威队踢得特别好吧，其实也不能说他踢得特别好，就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挪威队的比赛，挪威队最后的时刻是跟科特迪瓦二。

0: 我说是腥味最差的一届，整个巴西，你说巴西队哪年说他组织啊、体系啊特别完美吗？没有，大部分时间巴西都是靠着这种高出一档的这种超级的天赋才取得的这种成绩，在天赋之上，这个巴西有很多的问题都被掩盖了，所以说巴西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这种体系，这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巴西就可以打败对手，但是恰恰这一次巴西的天赋是不够的。我认为巴西这一次最大的优势是谁？恰恰是巴西队的主教练。我觉得，安切洛蒂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意大利足球加巴西足球，这曾几何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大家所期待的足球的这种魔幻组合，有巴西人的天赋加意大利人的这种防守，是不是世界上最强的？我觉得起码安切洛蒂给巴西带来了务实，带来了反击，带来了更好的战术。我觉得其实巴西想击败挪威不会很简单，但是巴西过关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点。
1: 哎，打到淘汰赛阶段呢，肯定不会简单。另外，像天鹰所说的，这支巴西队呢，腥味没有那么浓。刚才我在和夏萌还在看1998年的时候那场比赛，1-2巴西输给挪威的球，是吧？进了球之后冲上去庆祝的都是什么人？都是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伯特卡洛斯、德尼尔森，
2: 看到他们当年
1: 诺
2: 对意气风发的样子都还没有发
1: 胖，然后那个消瘦的身材是吧？
2: 对，
1: 再看看现在的罗纳尔多，
2: 所以这个时间不。

0: 球。判罚了点球之后啊，迪勒芒斯亲自主罚命中，让二追三，比利时惊险晋级十六强。
1: 嗯，所以这场比赛完了之后，看有网友就说比利时是装的，嗯、他们一定是装的。
0: 这个先装怂、
1: 嗯、
0: 是吧？
1: 先装不愉快。
0: 小组赛的时候其实就这样是吧？
1: 就装是吧、
0: 上来之后第一场比赛踢的就特别差是吧？然后别别扭扭的晋级啊，包括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这哥俩先。

0: 好像赢球赢的都是别别扭扭的，
1: 而且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剧情在里边，
0: 多场是什么绝杀，逆转，是吧，这比赛踢的都不是那么顺利，
1: 是的。所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大家对于法国队还是非常看好的，认为依然还是夺冠的大热门之一嘛。
0: 对啊，因为就他之前的这个比赛踢得顺利，是吧，你看他这半区本来他这个部分四分之一区呢有德国，以为呢法德能相遇，结果德国被巴拉圭直接就淘汰了，他们呢是非常轻松的3-0击败了瑞典，在他这个四分之一区呢还有加拿大、摩洛哥呢和荷兰，是吧，最后也是非常艰难的晋级，加拿大呢1-0小胜了南非，所以看到现在为止就是法国踢得顺风顺水，现在呢他们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连续5场世界杯的正赛都至少打进3球的球队，
1: 而且像姆巴佩可能还在刷新自己的进球记录呢，
0: 现在呢是6粒进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的首位，法国队在过去的5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呢包括刚刚结束的3-0战胜

后，也能为登贝莱做从边路，反而形成一个更靠前、更靠近对方禁区的一个状态，能去威胁到对手的球门。那这一套呢，也有点像是德尚从巴黎圣日耳曼的路易斯·恩里克那儿取经了，让姆巴佩这样的中锋回撤，带走对方中卫，然后让边路球员反插进去啊，形成一个更好的优势站位去威胁对手球门。那另一侧呢，不论是杜埃还是巴尔克拉，就看谁状态好了。最近来看，巴尔克拉的状态是真不错，所以即便是啊，咱说法国队。这一套无中锋阵啊，因为姆巴佩算是前场的进攻自由人嘛，这无中锋阵打来打去，如果夯不开，他还有那种正印中锋的马特塔啊。那马特塔也在小组赛里边证明了啊，我在里边去争头球的时候，对方中卫就是害怕，就是会两个人一起来防我，那从而就会让其他队友呢有空间啊，去无人盯防的状态下头球攻门。所以法国队的锋线。

0: 来讲，肯定也会和其他为了共同的目标可以放下很多的成见。
1: 嗯，反正更衣室的气氛也是需要靠主教练去调和的嘛。
0: 嗯，
1: 主帅在世界杯的场面上要做的事情可是太多太多了。
0: 反正赢了球呢，主帅肯定是这让大家备受推崇，输了球呢，第一责任人肯定是背锅的，是吧？到现在呢，世界杯有六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已经离任了，分别是突尼斯、苏格兰、韩国、乌拉圭、荷兰和厄瓜多尔。
1: 嗯，
0: 也就是这个突尼斯的穆拉奇，是吧？苏格兰的克拉克，韩国的洪明甫，乌克兰的贝尔萨，荷兰的罗纳德科曼，还有厄瓜多尔的主教练贝卡切切。
1: 嗯。其中后边三个人都是反正最近这一段时间才离任的，
0: 昨天明确的是吧，离任。
1: 拉姆齐在小组赛首轮对阵瑞典的这个首秀之后就被解雇了，他是打了一场比赛就下课了
0: 、
1: 还有这个克拉克是苏格兰最成功的主教练之一，但是三场小组赛之后呢，就因为只赢了一场嘛，所以他也就结束了执教国家队七年的生涯。那韩国这边洪明甫呢，是因为韩国队没有达到这个预想的成绩吧，没有能够晋级淘汰赛，赛后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之后他也辞职，而且他的道歉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关于贝尔萨，同样也是以不太好看的方式离开的吧，各方都对他提出了批评，其中也包括乌拉圭更衣室的内部。科曼的情况也差不多，也是战术安排受到强烈的质疑，也遭到了本国媒体呀球迷的批评。而贝卡切切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他的合同到期之后是就没有续约，
0: 对，他等于合同到世界杯结束，所以呢在被淘汰之后他的合同自动就到期了，没有谈续约。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几位可能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你比如说蒙特拉带领着土耳其

那说到国安，咱们就来说说国安吧。昨天呢，北京国安官方宣布，22岁的门将刘少子阳加盟球队，将会身披31号球衣，代表北京国安队征战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亚冠联赛以及足协杯赛。刘少子阳03年出生，1米91。88公斤啊，曾经效力于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二队，之后呢也租借到了像奥地利的克拉根福啊、格拉茨、里德这些俱乐部。24赛季呢，加盟了奥地利乙级联赛球队霍恩，代表球队打满了这个打了14场比赛，这14场全部都打满了全场。去年的9月份啊，转会到了美国洛杉矶 FC 的二队，现在呢是正式加盟了北京国安，也算是国安队门将位置上。

步的稳定的发展到今天的。而我们很多的这些球员，其实包括刘少子阳，他很少面临这样的情况。首先呢，职业联赛不管是哪个级别的，踢的就不是很多。另外一个，这种有压力的比赛，适合国安这种级别球队的比赛，他可能踢的就更少。因此也许未来刘少子阳能够在国安踢主力，但是现在我觉得侯森的机会毋庸置疑肯定还是最大的。侯森仍然是国安后防线守门员位置上最重要的球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说国安其实在防线上面的人是不少的，就是我们自己除了侯森啊、刘少子阳啊，我们看看还有之前的二门、三门，对吧？另外从我们的青年队又提拔上两个小孩，应该说国安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选是非常多，已经有小半支阵容了。我们其实有一些队员啊，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咱们自己就是国安梯队里面出来的门将，有些小孩其实在他们那个年龄段当中也算是国内比较出色比较顶尖的球员，我觉得球队还是应该给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啊制定一个更好的规划，不要说哎，不断的来人啊，就是把人家的守门员这个位置

0: 是吧？这么一个时期，
1: 再等等吧。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是近在眼前了，就是7月4号晚上中超联赛第17轮的比赛，山东泰山会在客场面对北京国安，咱们这场主场之战哈，不知道能不能够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对于国安来说，就纸面实力以及伤病问题来看哈，其实我们在主场面对山东难度还是挺大的。
0: 伤病问题呢，两支球队其实都有。目前呢，对于北京国安来讲，最大的伤病影响就是张稀哲的受伤，我们在中场的进攻组织上可能会受到一些问题。但是呢，随着恩科洛洛的伤愈复出，目前呢，我们的五个外援都是可以登场亮相的。而山东这边呢，他们的伤势主要来源于外援，山东的外援阿尔瓦罗在本周是恢复了训练，据说呢会跟着球队来北京，但是能不能踢还要看他的身体状况。克雷桑的情况是一个未知数啊，现在也是要看他的身体的恢复的情况，因为之前呢克雷桑和阿尔瓦罗的伤势让他们都错过了上一轮的比赛，所以两支球队或多或少都遭遇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那这场比赛球队会有怎么样的发挥呢？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天鹰他分析说呢，西哲的伤缺呀，让国安队在主场战山东难度明显的增大了。
2: 张稀哲是这个赛季我觉得国安最大的一个意外之喜，很多人都知道西哲踢得好，能踢会踢，但是在新的这个战术体系之内，反倒是能够踢出来，其实是最大的意外。如果你让大家闭着眼睛猜，大家一定会觉得西哲更适合塞迪恩的阵容，那必定是西班牙人嘛，传来传去啊，要考验脚下的这种功力啊，而蒙哥马利这种英式打法啊，这种澳超式的打法更讲究这种回合，讲究转换，讲究拼抢对抗，讲究身体力量是吧，讲究这种砰砰砰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劲儿。大家认为西哲可能不适应，结果你却发现西哲现在倒更适应，越踢越有主力味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第一是教练跟他可能沟通的更加顺畅，第二西哲也在为这种战术做出改变。其实西哲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很多球员去看，就是张稀哲在这个改变当中他所付出的东西。我们有的球员在比赛当中坚持自己的东西哈，认为哎呀我都踢成这个水平了，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球队得为我而改变，我觉得不对的。张稀哲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范例，这么大牌的球员，队内资历这么老的球员，在球迷当中影响力这么大的球员，能力这么好的球员，仍然在适应新的教练战术体系之下进行了自我的调整跟自我的这种改变。那别的球员有什么资格，或者有什么这个你有什么条件你可以不去改变呢？对不对？不要说哎，我坐等教练改变我，坐等教练改变球队适应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每个想踢上球的球员，我觉得都应该以西哲为榜样，看看西哲是怎么踢的，西哲是怎么改变的，我觉得这真的挺重要的。那么缺了西哲咱们踢山东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西哲的长传，西哲的转移球啊，包括是关键一传都非常重要。西哲在于中路的这种进攻压迫给咱们的支持度是非常大的，没有西哲其实咱们的中路进攻会减弱很多。我认为踢山东啊，国安在主场最近几年保持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咱们就实力来讲还是处于下风，我觉得更加是因为没有西哲，我觉得难度真的挺大的，我觉得不好踢啊。
0: 哎，核心呢就是最后这三个字儿，不
1: 好
0: 踢。
1: 是的，战山东，我觉得任何情况之下吧，甭管是不是对方伤了，还是咱们这儿怎么样了，都不太好踢。
0: 但是呢，这几年跟山东的比赛呢，也打得大开大合，是吧？今年的客场比赛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呢被对手绝杀，所以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外援相对齐整的情况之下，看看国安队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吧。7月4号周六晚上的7:35，大家伙呢可以到工体来给国安队助威。在今天这个8点之前是吧，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条足球消息，就是关于河南俱乐部的，他们官宣了巴西球员马拉尼昂正式加盟球队，身披8号球衣征战各项赛事。各支球队也在紧锣密鼓的引援，而我们的外援呢应该名额已经用尽了，所以呢只能是现有的人员应付接下来的比赛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